0: 好像，也没几天了啊，三分之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还有十天左右了。那么第四轮这个消费券呢，我也看了一下哈，基本上也都算是名花有主吧，大家也都算是达成了各自的一个愿景和心愿吧。那么，作为2026年秋季房产促销月的一个重头戏吧，然后好房子试点项目一个竖牌仪式。啊，然后也是同步进行了啊，都是在8月30号的这天进行的，是在文化广场。那第四轮消费券出去完之后呢，还有最后一轮哈，然后我们也是期待一下，看看有没有购房者能够很幸运的，然后选择自己心仪的房子。那这次活动呢，就是8月30号这次活动呢，就是长春房地产协会的会长温周平先生，然后也是为这个鼎新学府啊，包括富裕村地块啊，包括东城云岚水榭，包括东方合筑，包括青云雀天悦项目，还有龙首君悦府，一共是6个项目吧，6个新入围的这个项目逐一授牌啊，就是好房子试点项目。这样算下来的话，自从2025年启动好房子建设以来吧，一直到今天，一共有30个左右的项目都纳入到了试点项目。然后这次呢，我觉得官方这个输出这个语言呢还是挺严谨的，说授牌呢不是终点，而是标杆引领的起点。而且呢，就是入选项目需要在规划设计啊、施工质量、物业服务、社区配套啊这些方面达到一个严格的标准之外，哈，还得必须得保持持久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也讲到了是动态调整机制啊，就是说你要别一开始你规划的畅想的挺好，然后一开始落地的都说的都挺好的，天花乱坠的，结果在交付的时候呢不是那个样，对吧？你不是把大家给欺骗了吗？是吧？
1: 对，就是说大家一定要保持和你最初的规划是一致的，或者甚至做得更好，这样能才能说保证我们是一个好房子、好产品。
0: 对，形成一个精优提质，精耕细作的一个良性生态循环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既然是动态调整的话，那这30家也不排除比如说你表现不好交房交辞华了，是吧？
1: 对，糊弄了，
0: 对吧？然后给你踢出去，然后我们再选一家新的啊，符合标准的楼盘入围，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然后常态化监测呢，我觉得对于开发商而言，对于楼盘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手段啊，也督促大家吧，就是不能说你得到了一个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
1: 名称啊称号
0: 是吧，然后你就开始手舞足蹈了，是吧？然后忘记初心了，这不好使啊，这不行。那最近呢，这几个楼盘也是在现场参与了展示宣传哈，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万达国际影都项目，包括新区发展漫云四季，包括新区发展润月流光啊，包括保利景阳和煦，还有中车共享城、一湖国际等项目吧，也都是参与了现场的一个楼盘展示宣传。因为文化广场吧，现在其实挺热闹的。虽然说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数次路过那里，感觉那里和以前确确实实不一样。包括南湖公园最近也很火哈，打卡的地方特别多。因为我比较关注篮球哈，因为好多年前我在文化广场那打球的话呢，就是挺艰难的，人特别多，然后篮球框呢可用的还少，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太友好的人出现，然后现在的话呢可能就非常不错了，就是无论是场地的标准啊，还是篮球场地的数量啊，还是说整体的氛围啊，都是非常棒。反正就是停车难点建议大家坐轨道交通吧，轨道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哈。我坐地铁啊，坐公交车都是可以到达的哈。第四轮出完了，然后第五轮呢是9月6号进行，第五轮也是最后一轮了吧，最后一轮了。如果说前几轮，你与消费券这市级补贴的15000块钱都失之交臂，略显遗憾。那么最后一轮呢，小辉哥祝福你能够如鱼得水哈，
1: 如愿以偿，
0: 如愿以偿吧。然后如是我问。
1: 对，然后有任何关于项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帮您把把关。既然我们很幸运的得到了这个消费券，一定要不要浪费它，让它真的是用在我们的刀刃上，让我们买到自己非常心仪的项目，靠谱的项目。
0: 对，这次就是抽奖这个消费券，就是抽取的话呢，全程还是蛮公平、公开、公正的，因为它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批的 就是购房消费券这个抽中人员的名单。

0: 因为这个名单比较长哈，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可能30分钟干不了别的事儿了，只能说这些人的名字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吧能够买到心仪的房子，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各个楼盘各个开发商也会针对性的拿出自己的诚意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跟这个市级的补贴是不冲突的啊，两者呢可以兼用兼得，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良机啊，不错的良机。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正好赶上金九银十9月份10月份，然后看房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到各个楼盘溜达溜达转一转。因为现在新规之下吧，好多一些新楼盘在得房率这一块，包括在这个自身配套这方面，在我看来还是就是和之前相比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了啊。包括近期我也看到了一些楼盘的这个样板间的示范区的这种展示啊，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大家还是蛮拼的，还是蛮正能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是 OK 的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也算是一条楼市新闻哈，就是天津山小镇携手华为共创智慧生活新高度。华为就不多说了吧，我觉得在谈到这个民族产业的时候，民族企业的时候，甚至好多人都竖起大拇指，是吧？
1: 科创领域
0: 啊，真是啊，就是包括这几年哈，就是在这个科技领域啊，科创领域啊，就是华为都是算是为我们添上浓墨的一笔哈。那天津山小镇的最近也是非常火，可能欢欣老师不太喜欢不太关注斑马或者是马拉松之类的这种赛事哈，因为9月6号在他们家或者说在天津山附近吧举办马拉松比赛然后呢我过几天呢在4号或者是5号这一天
1: 你要重返赛场是吧
0: 对，重返赛场4号5号这一天呢我还要去取这个参赛包就是在天津山小镇他们的邻里中心看来这个邻里中心最近还是蛮火的哈它具体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咱们说的华为联手的这个事儿呢是在8月28号的上午致建吉林鸿蒙启程，然后吉林省建设集团与华为鸿蒙智家框架合作签约发布会在天津山邻里中心3楼举行，而且呢建设集团的江总也是亲自参加华为中国端鸿蒙智家2B 销售部的总监哈然后也是出席了双方都出席了，而且呢都是属于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磅级别的人物吧，然后出席是吧还有呢就是长春市及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的相关的领导，然后呢也是亲临见证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吧。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吉林省建设集团呢还是蛮有名气的哈从建设施工起步，然后发展为这个房屋建筑房地产开发呀，包括就是公路桥梁是一家现在已经是一家很大型的这种综合性的企业了，好像已经得有40年了吧得有40年了。而且呢建设集团打造的这次这个600万平方米的天津山旅游度假小镇呢，我们最近确实也没少去对这个项目客观讲还是挺了解的。而且呢背后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不少。其实他说与其说是一个房地产项目，我觉得或者是说把它定义成是一个旅游度假的这种养老项目康养项目，我觉得我更喜欢把它叫为一个景区因为本身对本身它也是国家4A级景区嘛
1: 就是住在景区里面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2019年开始吧，长春冰雪新天地和天津山滑雪场开园运营之后这里面也是真的成为长春市的一张名片了一张文旅名片了，很多人我经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能看到大家在这块玩的不亦乐乎哈。2025年到2026年的雪季呢，长春冰雪新天地累计接待游客呢不完全统计吧156万人次旅游收入呢是大概是1.5亿元 就是金山银山哈，包括就是雪山哈，包括就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是吧，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冰雪文旅这个沃土啊，要想做得好，做得有名堂，真还得用点心啊，像天庭山小镇这样是吧，我觉得这次联手吧也是双向赋能吧，就是它也是实现了一加三加N的一个全场景联动。

具体他没有说太多，就是，但是呢，我能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他下一步肯定是，居住在这里面的话，你这个小区可能会融入一些智能化啊、数字化的一些东西啊，一些智慧元素的话，肯定会融入进去。因为你既然和华为联手了，其你觉得，在其他方面，好像是有一些拔高也不太现实。那么，我觉得。

0: 有科技范儿，
1: 对，发挥我们华能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能量。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包括呢，就是说，他们的董事长哈江里成先生，然后也是介绍说，他们首先合作的就是温泉酒店啊，因为温泉吧，就是也算是他们的一张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支柱型的这样的一张名片吧，就是融入小区的话呢，就是有喜欢泡澡的朋友，喜欢注重养生的朋友，哎，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我觉得包括他们的农业板块啊，也可以跟这个华为这个系统，然后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我觉得是都没有问题的，都是一个优惠互补啊，互利共赢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小区会很舒适、很舒服、很智能，然后呢，很带感。我觉得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吧，那可能对我这种地产老炮或者是地产中年从业者，可能对我他的科技智能化的东西可能接受起来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1: 对，
0: 我看现在小孩买这个车呀，就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了，可能更注重于节油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
1: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还考虑一下我手动还是自动，手动的可能这种价值，驾驶的体验感可能更好啊。
0: 对
1: 啊，那自动的可能更方便一些，驾驶起来。
0: 对，现在小孩我看选择这个车的时候，有特别喜欢智能的那种哈，就是环保智能的这种电车呀，或者是说，反正燃油车不是他们，好多都是他们，不是他们这个首选目标了哈。
1: 被绕开了。
0: 当然各有各自的优势吧。但是我看他们那个车都是大屏幕很大是吧？然后从外观看上就是动感十足，然后里边的话呢就是，真的就是都是充满着智能化的一些东西，
1: 就是、
0: 我都不太会用。
1: 设计的外形也很时尚，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种这种审美哈。
0: 很少，对对对，看来，真的是老了，我自己真的是老了啊！我也希望我能与时俱进一下吧。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关于我们刚刚介绍的天庆山小镇的项目有感兴趣的，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上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50006。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

0: 2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辉老师的微信。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我看一下哈，刚才有听友提出来一些问题哈，他说辉哥，前一段时间你说的北城的这种玉观文华这个项目，然后有什么新动向吗？啊，新动向还真有哈，在9月12号的时候，他们售楼处，也就是说正式的售楼处，样板间还有示范区正式开放了，9月12号，现在是1号。还有十多天是吧，还有十多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吧，等一等吧，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价格也会出来，包括示范区据说做得很漂亮，我也是满心期待哈，看看具体能做成什么样。因为今年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这个豪邦锦上添华他们的示范区，包括力旺山外山的示范区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个楼盘的示范区我看了一下，大家还是挺拼的。
1: 就是很用心去做，
2: 很用心，很用心。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大家，有一些楼盘啊，个别的一些楼盘，喜欢把这个钱花在面子上，就是说我看到了什么，有点头重脚轻了啊，就是示范区做的很漂亮。很抢眼啊！看完之后也能让购房者心动，
1: 就是一下印象非常的深刻。
2: 深刻啊，为这个事儿买单了。但是呢，自身的楼盘啊，它的建筑选材啊，我看到的一个景象是什么呢？一般啊，一般。就是说，我在想，如果说我说把景观示范区这些钱啊，就是往这个建筑选材、门呐、窗户啊，然后这个景观啊这方面多投入一下，
1: 均衡
2: 匀乎匀乎，会不会更好呢？然后他们也很如实的跟我说，辉哥，那样的话，可能示范区就瞅着没那么漂亮了，
1: 就是没有第一眼那么打人，是吗？
2: 这个好像在互联网里面有个词儿叫钩子啊，就是说经常有的人说的视频的前几秒嘛哈，必须把人勾住啊。他家楼盘又降价了啊，他家楼盘没想到出现这么三个点爆点啊，就是第一句话哈，就是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引流的一个过程吧，就是现在也算是挺应景的，符合现在这个潮流啊。现在这个潮流就是这样，就是快餐。是的，很少有人有耐心说把一篇文章涉及到楼盘的文章，或者是一篇长视频十来分钟的长视频从头到尾看一遍读一遍，不太现实。基本上一两分钟甚至几十秒，在这几十秒钟之内你能把我吸引住，把我留住啊，把我勾住，那我真的就是你的客户了。那留不住的话呢，就再见了。
1: 对，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的只是实景示范区啊的，就是看起来很美，你实际交付的产品的质量、选材、用料方面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话，大家也不会去为你这个项目买单的。
2: 对，说的这一点说的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们的产品本身上来。
2: 对，我觉得是这，因为你住的未来更多的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嘛。
1: 我不是看一下示范区。然后
2: 对对对对，
1: 我住在示范区里。
2: 对对对，然后他家呢也是主打的就是东方语境下的森系成长型社区，这个在长春不多见啊，就是森系啊，东方语境下就能够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偏中式一点的，对吧？因为东方语境下嘛，对吧？它不是西方语境下，所以说它是偏中式一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也是2026年长春市首批好房子试点项目啊，北湖首家啊，容积率呢是1.5，然后呢总户数是1146户。啊，我觉得这个楼盘要是卖好的话，争一争榜单前十还是有机会的啊，因为它的货量充足啊，1000多套房子嘛，对吧？然后有洋房，有小高层，啊，户型面积呢是95到170平方米的不等，洋房面积户型稍微大一点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属于算是合作吧，国企平台新区发展，然后也是新区国资委的全资直属国企，然后呢中铁呢负责就是置业代管啊，大概是国企平台加央企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有呢一点呢，就是

0: 我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他们好多人也都在讲，他说全国啊，就是好多个省会级别的城市哈，23个省会城市啊，不算这个直辖市是吧？为什么总大部分哈，或者是说起码2/3的省会城市，他们城市的版图啊，起码就是在这个楼市价格这一块都是南强北弱。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值得探讨的。然后当然了，有一些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原因，比如说地势的原因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城市它有可能就是南高北低，或者是北低南高，它你是不可控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河流啊，一些天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学校的这种分布。那你说它天然的就分在南部了，那你说那肯定是好的学校都分在南侧了，南边那么肯定的话，南边的话肯定就是优势会更明显一点。
1: 嗯
0: 啊，它也是列举了很多城市吧，啊，就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在省会城市这个级别这个层面上，南边比北边发展的要好一点的这种比重和概率要大一些。当然了，也有比较均衡的。啊，比较均衡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武汉啊等等，就发展的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啊。当然也有北强南弱的哈，当然这个弱和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哈，只是说我们的感官，我们从经济指标，我们从房价上看出来的大致的一个轮廓哈啊。比如说西安啊，可能哈就是南北就是差不太多啊，可能甚至北边局部可能还会好一点。所以说吧，我觉得，所以说买南不买北吧，就是我不太建议啊。尤其是很多购房者说，辉哥南边发展的好啊，就是南四环这块开车这个界面都不一样，它北四环感觉是另外一番景象。
1: 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0: 看你的工作生活半径吧。
1: 如果你说你住在北城，然后你非得要上南城买一个，那我们也不拦着。但是你这个你的时间成本要浪费很多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吧，我觉得，不要对北城或者是对某一个区域持偏见。
1: 对啊，就是隔着一层纱去看哈，就是根据是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出发。那你看，我就生活在这个区，那我当然在这个区域买房，对于我来说，生活工作都非常的便利。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北城也有北城的好处啊，南城呢也有南城的优势啊。那比如说北城，消费它就低一点啊，确实是这样的。我就是在身边，我调研了很多人，的确是这样。比如说药品啊，然后早市买点什么菜呀，是吧？然后下个馆子呀，对吧？都是不
1: 就是生活的气息非常的浓厚，
0: 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不要小看北湖，不要觉得北湖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就是不太确定。但是现在的话好起来了啊，好起来了。然后呢，在这边置业还是蛮舒服的啊，房价也不会特别贵，生活成本也不高昂。所以说呢，这个楼盘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要推出一系列的视频来聚焦这个楼盘啊。大家有要想详细关注玉冠文华，就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项目的，你想关注哪些点，可以向我们问啊，然后向我们咱们共同探讨吧。
1: 我们说适合自己是最好的哈，
0: 对，
1: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0: 嗯，
1: 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样的项目适合自己，什么区域适合自己，来问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富沈柳迪钟沈鱼，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

0: 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

0: 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

0: 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准时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那我们节目和大家是共同来关注到的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宝哥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说，最近呢手表的价格可能来到了一个低位，那有很多朋友都想说，那趁着这个时候我们抄底走一波，不知道是不是最佳的时机呢？
1: 因为最近呢很多我的客人呢也在问我说呀，现在这手表行情跌得挺狠呢，有没有必要抄个底呀、啊、是不是抄底的机会呀、啊、但是我认为啊，可能抄底的机会还没到来。因为如果你要盲目的抄底呢，首先你可能抄到半山腰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吧。因为现在啊，从市场的一个供需关系来讲，还有包括这个二奢市场啊，就是回收的这个西端的这个货品的量来讲啊，我觉得行情啊现在啊还没到底，还有进一步探底的可能。但是呢你要说抄底呢，首先得记住这么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买这个二奢的或者是说全新的也好，就是买奢侈品大家都不要抱抄底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是喜欢，或者说喜欢哪个品牌、喜欢哪个表款，你就可以买，你不要说在乎他说买到最低啊，你戴几年呢还能挣点钱，不要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就背离了当初咱们买这个手表的初衷，买包包的初衷，因为最终的初衷就是源于喜欢嘛，所以说不要过多在意说这个行情是不是筑底了，对不对？但是我说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下探的空间呢，就是现在啊，给大家讲讲现在二奢所处的一个环境吧。现在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每个城市做这些二奢的也比较多，就导致什么呢，收购价格大家很卷，就是说白了在长春呢、在北京啊、在上海有一只表，同行之间这个竞价竞来竞去，然后客人呢可能拿着这个东西比货比好几十家，然后挑一个最高的价位卖，就导致商家收这个表呢永远都是在最高点收的。然后在卖的时候呢，现在客人呢市场也透明，客人要买这个东西呢永远在挑一个最低、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东西又好价格最低的洼地去买。所以说导致呢就是友商之间的竞争啊比较激烈，所以说呢就导致很多手表价格啊收上来的价格就过高，就可能卖不出去。以前卖不出去呢就扔在柜台上慢慢卖，但是现在卖不出去到一定的时间一两个月也必须得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你就得赔钱卖。所以说呢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昨天跟几个同行没事也聊天，现在我们的同行说了，说哎呀现在采购啊 回收上来的东西啊，基本上回收来十件东西，如果超过一个月卖不出去，那有五件东西就必须得赔钱卖了，就说明收购的价格已经非常顶了。
0: 嗯，
1: 所以说这就导致我们做二十个，生意，做二十个的这些同行怎么办呢？

0: 就是有的要能挺住就挺住了，要挺不住，现在很多二手同行的店都关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商品收的太高了，卖不上价格，而且现在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东西流转率又慢了，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资金成本过高。要如果都是自己的资金呢，没问题，是不是？
1: 嗯，
0: 你可以压着慢慢卖，或者是赔钱，那也认了，你之前做这个生意赚得过钱。要如果刚入行的，或者是这个资金还带着成本来的，比如说融资过来的，那他就受不了，那就很难挺得住。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的二十个店家呀，刚入行的做经营不善的很多都倒闭了。所以说现在应该我认为是一个二十个的这个行业的洗牌期吧。
1: 嗯，
0: 就跟我当年零几年做二奢的时候，其实劳力士那就打折买是天经地义的，那可能对半折扣买劳力士日志可能还用不了对半，可能三四折就能买得到，但是现在超工价了，我觉得它涨多高那不足为奇，大家习以为常也能接受，那我觉得它跌多低那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行情就是有涨有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必须出现的一个情况，不光是在我们二奢行业，在各行各业都是，就是竞争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经历洗牌了。
1: 好的，那也是宝哥跟我们分享了目前二级市场最新的一个行业动态吧。其实宝哥一说我也挺有感触的，就是宝哥刚才说比方说近期收上来十件物品是吧，然后有五件没卖出去就得赔钱也得往出卖了，我觉得自己本身好像心里就像慌了似的。
0: 对呀，因为最近呢，就是昨天我跟店里人还唠呢，因为就是最近我不太熟悉的一些同行啊，外地的同行啊，可能就是不是太熟，可能是有过接触认识这个人，但是很多同行就问我说，宝哥你店里缺啥表啊，我这边有表你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喽。就是很多同行在着急出货，就是因为受这种行情不好啊这种恐惧心理的影响，大家都在出货，那就形成了一种蝴蝶效应。就是大家都在出，然后又出不出去，然后大家有的同行，现在我们有的同行已经开始不收货了。
1: 对呀，那
0: 就是货流转不出去，收资金压力太大。所以说就是现在造成一种这种情况。
1: 压钱呢，他对不对？卖不出去，然后你又一劲儿往里收，那不是资金全都压到这个货上了吗？
0: 其实我们做我们这行业其实挺微妙的。首先你有一个大的资金盘子，然后呢，你得做到收支平衡。你要是天天都来卖货的，你也懵，因为像头五七八年前呢，我们就是哎呀愁，这货卖的好啊，这收不上来呀。你看店里货一天比一天少，那你得收上来货才能去卖嘛，因为你二奢的东西不像新品嘛，说人做国行劳力士的，只要有渠道，我进一百块，只要有钱买一百只和买二百只，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二奢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产品货源是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反过来了，现在是啥呢？哎呀，天天你不想收，天天都有顾客。以前是进店十波顾客得买货是八波，然后卖货的是两波，现在反过来了，进店十波顾客呢，卖货的是八波，买货的是两波，知道吧？现在就不敢收，就是哎呀不想收，还是压着价格收，但是哎呀就是收不过来的收。
1: 好矛盾呢，现在这个时期。
0: 对，
1: 但相信像宝哥说的，在零几年的时候他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我觉得都是一个循环，然后可能也都会有高峰有低谷，咱们共同坚持吧，共同努力吧。
0: 所以说呀，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呢，说行情到没到底啊，能不能抄底啊，我就劝大家一句话吧，就是永远不要去找行情的最低，因为谁也找不到。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行业里二十多年，也不能预知这个行情，要预知这个行情，那对，那当年我们五七八年前买十只鹦鹉螺往那一放，一百只鹦鹉螺往那一放，是不是增值六七倍，对吧？谁也看不着这个行情。
1: 是的。
0: 所以说对奢侈品这种买卖呢，我认为就是过去有个先人说过一句话哈，说只有闲钱的娱乐，没有必胜的赌具。所以说你赌行情你永远赌不到，但是呢你是可以有闲钱的娱乐，就是你有了闲钱买这个东西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买自己的喜欢，然后它是个消费品，它有使用功能，腕表戴在手上看个时间，对吧？然后还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咱们往这个方向看就得了，别老寻思哎呀我得抄底呀，抄底之后戴两年还不赔钱还挣点儿，就不要抱有这个想法。
1: 是，我们也作为消费者把心态放平。 是不是？那你说要是都能抱着这种

0: 心态呢？像早些年那人家就买黄金的，那今年就发了，是不是？这两年就发了
1: 啊？对呀、啊，那你所以说那些开金店的、哦，那是要知道黄金长这样，是不是在某一个节点最低的股的时候，夸把门一关，就把那个货盘一捂就完事儿了？
0: 是啊，
1: 现在还开啥门了？直接卖了就成天溜达了，是不是？
0: 所以说，就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对，我们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好吧？
1: 嗯，
0: 然后呢，关于。

0: 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然后呢，各位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想要持续的来联系宝哥，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这个号码啊，微信电话同步的都是能够联系到宝哥的。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之后开始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虽然刚刚宝哥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最近这个二级市场的行情不太好啊，但是依然挡不住很多朋友还是很有热情的。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购入真力时这款腕表，他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很想知道水深不深，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值不值得买。哎呦，这个表这么贵呢，真力时这是一个什么品牌呀，宝哥？
1: 真力时啊，它算一个就是现在啊大家接触啊比较小众的一个品牌，但是真力时是很有历史的，它的表厂也100多年了。
0: 哎呦，
1: 而且跟大家说啊，就是劳力士现在最火的低通拿这个手表的机芯呢，其实早期也就是真力时给代工的。因为真力时啊之前它不是一个手表的品牌，它就是一个机芯厂，所以说它生产的机芯呢，比如说现在真力时的高频机芯呢，可能在表圈也独树一帜，所以说真力时啊这个手表的研发机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你挑这款真力士啊，大家可以大家看不到哈，但是它这个款呢、这个系列呀、首先它这个计时机芯呢跟低通拿是异曲同工，因为低通拿的机芯就是根据真力士这个计时机芯去升级而来的，所以说它的机芯质量 OK。 然后它的外形呢，你看现在它跟这个低通拿的尖金尖金低通拿还非常像。而且真力士这个品牌啊，它除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牌子不太硬，比较小众一点，剩下它其他的它其他的毛病都没有。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这个真力士这个腕表，可以放心的去买，没啥问题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要买新品还是要买二手的，要是说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我尽量让你在二级市场去找这个，因为你要买新品15.95万，你可能打完折也得花12-13万吧。但是如果这个真力士在二级市场相对来说可能保值差点，就因为它小众嘛，所以说你花个6-7万差不多就能买得到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二手的可能更有性价比，但是你看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来继续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是有预算3-5万想买块表，但是公价3-5万的表二手又很低，所以感觉二手3-5万的能够一够更好看的，所以说我想问小宝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公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第二个呢，就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特别是对于小白啊。那第三个呢，是我经常看的那个安口马丁开的店靠谱吗？哎呦，那我们一个一个回答您吧，好吧？公价对折的二手表有多大的坑？
1: 首先呢，就是其实你不要考虑这个什么公价对折的手表有多大的坑。其实我跟大家讲啊，二手表啊，说白了，你小白所面临的基本上就两个坑。什么坑呢？首先就是质量的上的一个坑，就是你花行情的价格，你买着这个手表的质量是否过关。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家说了，我说你去买上任何一家二手店去买这个手表，你一定要让他保证你这个手表真盘面得完美，机芯不能进过水，而且机芯也必须完美，然后外观

0: 这个新旧呢，咱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是很直观的。可能我一教你，其实外观的手表，如果是皮带的话，基本上表壳没有磕伤啊，没有大的瑕疵就可以了。要如果带金属链的呢，你看这个金属链节与节之间是否松动的严重？松动的严重啊，就证明年头比较多。要松动的不严重，表链够直，那外观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手表的质量得一定要让它保证，对吧？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坑，价格的坑是什么坑呢？就是手表这个质量保证的前提下，你是否以合理的市场行情去买的这个表？那比如说，那你说劳力士的水鬼，那这个水鬼行情就是9万，那你花9万1买，合理对吧？但是夸你人家商家卖你9万7-8，那就不合理，因为明显高出市场行情，你多花钱了，这是个坑。但是呢，你以合理的行情合理了，你买到这手表质量不行，那也是个坑。只要这两个点避免了，那我认为你其他的一些都是肢解的东西了。只要这两点保证，基本上你在二手这个买二手表就吃不了亏。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呢是买二手表怎么保真？那就是一上靠谱的店家，你看这个商家年头多了，店比较老，或者是说你如果说哎年头多我也不行，我也信不着，那你走个三方对吧？现在三方很多，你上中检、上国检、上云鱼、上徐步天对吧？你走个三方也可以，或者是你认可的、你认识身边的，比如说，咱俩认识我，那我上可能小宝这店里没有我喜欢的，但是我上别人家店里。但是你认识我，我也可以帮你看，对吧？
1: 嗯，
0: 没问题，我会站在公正的角度，双方的这个利益都给你们照顾到，实话实说就完了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哎呀，我经常看的那个网红的直播间那个东西靠不靠谱？咋说呢？
1: 这咋说呀？这人家宝哥咋说？
0: 因为我觉得就是网红啊，他这个直播间啊，可能是很有名，但是他有没有名气，等于一定是这质量。质量是合格的还是价格是合格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信誉的保证吗？我觉得也不是，对吧？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网红翻车，因为最近，哎呀，我最近挺火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千万级网红叫韩景峰，你知道吗？
1: 哎，我怎么没听过呢？
0: 叫韩景峰、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出名的，因为我千万粉丝的啊。但是呢他翻车了，因为现在呀，大家你可以看呢、啊、就很多明星包括网红啊，他有了粉丝之后啊，他很多人往我们二舍里转，带货二舍。
1: 嗯，
0: 像比如说向太呀、啊，向华强他媳妇儿，向左呀，是不是？
1: 还有曹贵人
0: 啊，曹贵人，
1: 嗯，
0: 然后包括最近韩景峰也要转型啊，
1: 哦，
0: 因为他粉丝多嘛，他也要进二十个要带货，
1: 嗯、
0: 但是、翻车了，据说
1: 啊、哦，
0: 而且翻车翻的挺严重的，但是人员没受伤啊，就是直播间翻车了，不是那啥，所以说就是
1: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
0: 对，有些东西就是。一是你工作没做到位，二就是你粉丝再多，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拿过来，你有网红，你这个有现象级的东西，大家就一定信你，因为看着你就有几千万网红，你但是你也是外行啊，对啊，所以说你带这个东西，我们不一定信任你，你包括这个最近那个。李立群，
1: 嗯，
0: 您知道吧？
1: 知道他我知道，
0: 他不也带白桦汁啊，又带酒的？你说你就是个明星，你也不是酒厂的，你也不是生产白桦汁的，所以说，大家这个直播间让你带货，就是用你的热度，但是你的热度究竟能不能得到粉丝的信服？我觉得得打个问号吧。反正我是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冒的，我不能说，哎呀，以前你演朱元璋演的挺好，包括跟梁家辉演对手戏骂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老头这个演技够用，但是你带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就非专业选手了、
1: 嗯、
0: 是不是？嗯，
1: 那你是属于比较理智的观众，他的目标人群就是他的狂热粉丝，他卖啥他买啥。
0: 对，因为毕竟还有不理智的嘛、
1: 对，
0: 所以不说就爱屋及乌嘛，我喜欢的明星就他什么都是好的。
1: 对，
0: 对吧？就看前两天谢霆锋演唱会，我看我挺多朋友也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身边朋友也年龄也都不小的了吧，也都40多岁了吧，
1: 嗯，
0: 哎呀，我看也疯狂了，也让人感染了。
1: 谢霆锋真帅呀、
0: 嗯、
1: 而且我听说谢霆锋演唱会都不化妆的，就是硬帅，是真的帅，谁不喜欢呢？
0: 我觉得我们男人看谢霆锋，我觉得帅不帅对我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他跟王菲那段感情。

0: 我挺感兴趣的。
1: 八卦了，又八卦了 啊！好，那这位朋友，你这三个问题啊，宝哥也都有针对性的给您回答了。我建议您加宝哥的微信，然后呢，针对你的这个3到5万的预算，你的年龄段啊，你比较青睐哪种类型的，宝哥可以针对你的情况给你详细分析一下，推荐几款，好吧？你肯定能来咨询，也是听我们节目很久了，我觉得对宝哥是有一定信赖的。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后续呢可以具体的给您解答一下，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来了好几张这个手表的图片啊，说这个手表他戴了4年了，走时精准，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是今天擦手表的时候发现指针处多出了很多氧化的痕迹。他说我平时佩戴也挺注意的，也没戴着洗澡，这表针怎么就氧化了呢？需不需要去售后处理一下呢？
0: 不需要啊，因为像这种氧化呀，跟大家说，就大家戴的手表啊，很多这个顾客也问过我说，我这个手表我是可以肯定的确定这手表也没进水，它怎么会氧化？所以说呀，手表的指针氧化呀，有2点原因。一点呢是有可能是你人为的，你拨针的时候把头没推好，或者是时间长没换防水圈，这个手表进水了，导致这个手表指针氧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手表防水性能都很好，但是呢，这个指针啊年头多了之后啊，它自己产生氧化，就是跟你人为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指针啊，比如说它有电镀的，还有烤漆的，因为这个漆呢是不是化学的东西呢？肯定是化学的东西，所以说它跟金属接触之后啊，它时间长了啊，它化学成分呢会有个氧化的过程，包括电镀啊，因为它。你这个表不是真空吗？所以说你这个表里头在扣盖的时候也扣进去了氧气，所以说这个金属啊跟氧气接触时间长也会氧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啊都是正常的，你也不要纠结。那你这种情况没进水，那就是它自己氧化了。就包括前两天，大家不要以为说那是不是我手表质量不行啊？也不是，就是前两天我收了一个表，因为琳琳知道，因为跟包括那个跟顾客打电话，最后收成这个手表，我当时是这个手表我是卖给顾客的，后期我又150万收回来了，一个百达翡丽的鹦鹉螺满钻的5719，我收回来是花了150万。但当时收这个表的时候呢，因为我领师傅去了，师傅说，哥呀，这个指针氧化了。然后我拿寸镜一看呢，因为我也是维修师傅出身嘛，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忽略了，因为我一看那个氧化，我就知道它这个金属自身产生的氧化跟你后期进水这个产生化学反应的氧化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一看那个指针啊，就是因为年头多，因为那个手表啊，它就在09年，09年限量了15只，所以说你看09年到现在是多年了，应该将近20年了，是不是？18、19年了，所以说那个指针氧化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手表我收上来，我卖给顾客的时候，我也会跟顾客说，这个手表有个原始的氧化。他要如果懂的，一般买过100万级别的手表的表友，他对这个手表的知识都非常懂，所以说他也不会挑这个毛病。
1: 是的，
0: 那假如我要同行有要，我同行有要的，他手里有顾客，他也不会挑我这个毛病，所以说你这个氧化，你就安心的，就放心的，不用把它当个事儿，就是它自身产生的氧化的一种现象吧。
1: 别说买100万的东西，他得研究了，他得明白。我买10000块钱东西，我都得研究个底儿朝天。我买100万的表，我从每一个钻几个角，我都得给他看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哎，我特别好奇，哥，你那个150万的鹦鹉螺现在又卖出去了吗？
0: 没有，
1: 暂时没有哈，
0: 暂时没有，还在店里呢。
1: 这么贵的手表，是不是也不好遇呀、啊？就是买家。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手表呢，因为5719要是普通钻刻的话呢，比较常见。但是它这个最稀有的是它这个刻度呢，是祖母绿的一个刻度。就是这个刻度呢，就这个手表啊，只在09年的时候，厂家就限量生产了15只就绝版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我现在在看这个。国内目前只有1只， 就在
1: 就是你这儿啊？
0: 不是，目前国内有两只
1: 啊、
0: 哦，一只是在我这里，一只是在南京的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当年这个表也有故事的。当年这个表是300多万卖给客人的。
1: 哎呦，
0: 300多万卖给客人，但是后期可能行情会掉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客人卖它，然后礼尚往来。

0: 收回来，但是礼尚往来，他这个表成本可能就高了，可能将近200万的成本回来的。
1: 嗯、
0: 但是你他挣过个钱太多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太低，客人也会很伤心，这已经很伤心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现在他，我看他挂售的价格是234吧，嗯
1: 嗯, 嗯。那也就是说，国内目前有两只，这两只都在二手店里呢，还都没有卖出去。
0: 这个手表你现在目前如果想买，只能在二级市场买
1: 啊、
0: 嗯，只能从我们这个商家手里买，因为百达翡丽这15只表早已经卖出去了，
1: 嗯，
0: 它09年就生产出来，而且它这个叫 VIP 定制款，就是这15只手表生产出来都是有主人的，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
1: 先付款了，
0: 这个15只手表生产出来之后，它会啊，林现在在我们百达翡丽已经销售2亿，买走2亿了，
1: 太爽了，
0: 那得给林打个电话说林女士，你看我们生产出了一只5719限量版的全球限量15只，你有没有需求？
1: 多少钱？
0: 有需求给你留。但当时这个手表应该应该是230多万吧？
1: 拿下。
0: 嗯。所以说那基本上他这种 VIP 定制款直接就内销了，不会摆在柜台给你看的。
1: 太爽了，我刚才短短这几句话，宝哥我感觉好像走向了人生巅峰似的。爽文女主。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小小的氧化痕迹不用在意啊，也不必挂怀，然后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同时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明年我就18周岁了，那我想给自己买一块拥有纪念意义的表，一方面是想纪念，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去英国留学前我想再捯饬捯饬自己啊，还有一方面就是手上的这块万国戴腻了，但我也知道我这个预算蛮尴尬的，专柜和二手的我都考虑，小宝老师有推荐吗？我想买劳力士灰盘日志。

0: 预算不太够吧？他你也没说你预算是多少钱的。
1: 嗯，对呀、啊，他还没漏这个预算。嗯，
0: 那劳力士灰盘日志先让宝哥给你说一下吧，大概多少钱？
1: 因为你万国呀，万国你也没说哪款，所以说你这一下子让我净猜呀，是不是？但是万国你要是如果普通的钢款的话，那你可能现在二级市场能变现个一两万块钱，但是灰盘日志你要是预算不够的话，那就差太多。
0: 嗯，
1: 因为现在灰盘日志啊，如果是126的话啊，新款机芯的话，40表径的话，那现在灰盘日志最近一两年保卡的话，还得9万多。那你可能要加6-7万、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预算够的话，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建议你去带这个灰盘日志。
0: 嗯，
1: 因为你18岁嘛，其实这个日志啊，劳力士的男款日志啊，其实在我们以前，我以前卖表的时候啊，就是说白了，现在日志没那么火的时候，35岁以下的人很少买日志。说实话，我认为日志啊，男人戴上去挺老气的，只不过这两年呢，劳力士因为价格涨了，哎呀，又超工价了，就是说人们都会有一个变色眼镜嘛，就是这东西又贵了，天天要涨价，以前看的不好看，现在长得也俊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你18岁买个日志太成熟了。
0: 嗯，
1: 假如你预算够的话，你可能一样也是新款的黑水鬼，我觉得你18岁成年要如果买劳力士进阶，不考虑预算高点，跳过恒动跟探险家这类的，你直接来一个黑水鬼，我觉得就已经在18岁的时候，我觉得不说人生巅峰吧，你肯定也是年少有为了。所以说要你有灰盘日志这个预算，你就买个黑水鬼得了，我觉得小年轻的18岁带着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说预算不够，那你可能够劳力士有点费劲，那我觉得你万国带腻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欧米茄这个海马系列，是不是？尤其是现在新出的海马600，我觉得太漂亮了，我都忍不住冲动，我要上欧米茄专柜订一块全新的自己戴，确实很漂亮。海马300跟600，你可以考虑考虑啊，小老弟。嗯
0: 嗯，宝哥，这个是根据您的年龄，然后给您推荐了一款，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宝哥说的那款，因为你年纪毕竟很小嘛，才18周岁是吧？刚刚成年，你可以感受一下宝哥的推荐，好吧？
1: 对，你18岁带什么日志啊？要是这句话，可能听众得罪不少听众啊，人家日志都是老头带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但是现在年轻人很多，我感觉也因为这个日志嘛，价格比较坚挺，然后劳力士这个故事也不知道谁给他讲出来的，说灰是以前不能戴钢劳，广东人不戴钢劳，因为白钢劳嘛，白劳，所以说戴劳力士吧，怎么又有点金。
0: 嗯，
1: 哎，但是现在人们说，哎呀，灰盘带钻的，说会钻，哎，我现在全钢灰钻卖的也火了，最高的时候炒到14万多，现在掉下来了11万多，哎呀，所以说我觉得劳力士是最会讲故事的，
0: 这不就纯纯的谐音梗吗？
1: 啊，对呀、啊，所以说嘛，就是、哎，但是确实啊，就是咱们可能北方人差一点，还有南方人他们比较信这个东西。
0: 嗯，
1: 为什么劳力士一直广东人呢？东南亚人都在嘛，都说金劳嘛，捞金嘛，是不是？
0: 嗯，
1: 为什么欧米茄其实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早，但是就在广东啊，或者是广西啊、福建那边一带，南方卖的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欧米茄这个标志啊，就类似于这个物理这个符号欧姆那个符号，
0: 嗯，
1: 它这个头朝下开，
0: 嗯，
1: 南方人就说了不行，这个东西漏财，
0: 哎呀妈，
1: 这个漏财嘛，就是不能带它，
0: 嗯，
1: 这个所以说欧米茄在南方早期啊，现在好了，现在大家可能对这种东西不是太在意了，所以说也卖的好了，
0: 嗯，
1: 要不然江诗丹顿呢，是不是在南方也卖的不好？
0: 嗯，
1: 因为江诗丹顿在粤语来讲，可能就是他可能谐音梗呢叫冈山烧尽，可能就是人说他们翻译成汉语叫江山输尽，
0: 啊，
1: 那怎么带呀？那别说在家带了，那更不能带了。所以说，这要平常玩个牌啥的，带个江诗丹顿可完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哎对这个都不在意了，但是在00几年的时候啊，我刚做表的时候，他们真是特别在意这个。
0: 嗯，
1: 所以说我那江诗丹顿一个南方客户也没卖过，
0: 嗯，
1: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太在意。嗯，
0: 我觉得能理解，我们本来买一些配饰就是要图一个好的兆头嘛，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前两年咱们这边不是特别流行男生穿那个迪桑特嘛，嗯，然后就穿一穿，有人说你不能穿迪桑特呀，那箭头是向下的呀，那不行，咱们得穿可隆，得往上生长。
1: 啊，对啊。

0: 因为有人说，哎，迪桑特是玩什么下三路？我说
1: 哎
0: 呀妈，
1: 天哪！就这个谐音梗啊，看怎么讲。后来又有人说了，哎，那我穿迪桑特，我箭头虽然向下，我是向下扎根；哎，我穿可隆，这个树是往上，我是向上生长。哎呀，
0: 对
1: 呀，
0: 你看，
1: 对，你看，
0: 你这说正一点，哎，也挺有道理。哎，说邪一点也有道理。
1: 哎，
0: 所以说呀，
1: 全是商家营销的话术。
0: 哎，
1: 我看
0: 这好人都死在正人嘴里。
1: 好人都长在嘴上，是不是？
0: 对。
1: 好，来这位小朋友啊，这也不能叫小朋友，小帅哥吧，为你解答到这儿。你这样，加宝哥微信好吧？你到底预算多少钱？你给我们个数。完了，我们就是看你多大鞋，我们就多大脚，是不是？给你推荐一下，15943058，15943058。然后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宝珀6263想入，想问一下宝哥说专柜现在几折，二手大概多少钱，看看比较一下价格，再一个就是6263和6654哪个更好一些。嗯，
0: 6263呢跟6654啊，6263呢是38秒晶的，6654是40秒晶的，所以说这两款表啊都是年历款。但是呢你要如果二选一呢，我更推荐选6654吧，因为宝珀啊它这个整体它这个经典的正装表造型呢，我觉得6654啊更饱和度更好一点，而且40秒晶啊可能适应场景更好一点吧，因为毕竟啊现在40秒晶相对来说比较主流，所以说我认为从盘面结构啊，从它这个盘表径的尺度啊，我觉得6654更好一些。但当然了，二手价格可能6654要贵一点。6654现在的行情啊，二手价格近期的大概7万多，不到8万。
1: 嗯，
0: 6263你可能6万左右就能买得下来。所以说它俩，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预算的因素，我还是比较推荐6654吧。嗯，6654是宝珀这个手表年历里头应该是最能打的一个型号了。
1: 既然你问到宝哥了，那宝哥肯定是从最专业的方面给您一个建议啊。这个6654宝哥个人来讲更推荐，你可以去查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洗衣服，把这个有一个凡克雅宝的项链给洗衣机里甩了。他说但是很幸运从洗衣机里找回来了，去专柜修完全超出了预算，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哪里可以修这个。
0: 你这个是一个凡克雅宝的项链，拿洗衣机洗了，现在链洗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给它接上就可以了。但是你说专柜完全超出预算，我估计得要你小1-2千吧，是不是？心里头不平衡。但是我给你介绍个地方，找咱们长春专业这个首饰，这个加工的啊，就是我认识一个手艺活比较好，你这个200块钱搞定。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上专柜超出预算是正常的。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很多的汽车的4S店都是卖车都是赔钱的，就是指着售后保养挣钱的。
1: 嗯，
0: 所以说专柜也同理，你这个生产这个东西成本挺高的，但是专柜回去这个工艺，其实他跟我给你介绍那师傅的工艺是一样的，但他就收你2000，因为啥呢？厂家也靠这个挣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什么东西你要回原厂去搞售后的话，都会说白了，人家这一个项链卖你3-4万，人家要售后给你200块钱解决了，你自己会不会有个心理？哎呀，我这个东西这么贵的东西，他给我修一下就要200块钱，是不是？我这东西是不是不值那么多钱呢？但是你这个东西2万多，修一下子要你5000，哎呀妈，我这东西咋这么值钱呢？修一下就得5000呢。其实这个奢侈品的售后就给你个假象，他这个东西真值钱，修一下都得5000块钱。所以说这有些时候咱们该亏吃的亏吃，不该吃的亏就跟他说拜拜再见啊。
1: 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奢侈品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就是玩我们心理呢，就你说他这个东西真就值那些钱吗？他不一定，他就是抓住了我们这种虚荣的心理。就是真的，你看就像宝哥说的那个，其实你说他修一下，你搁专柜修，他可能也就是200块钱的工钱，但是人家因为是大牌，必须得要你2000，要不彰显不出来这个品牌的价值。
0: 对呀，其实人们不说嘛，就是欲望是人这一生很难克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欲望就是里头也包括这个虚荣心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说奢侈品牌嘛，他为了立这个品牌，一定是讲这个品牌文化的。所以说你品牌，你接受了他这个品牌的文化，才能接受他的溢价。

0: 要不然你 LV 的包可能成本1000多，那你为什么花2万去买呢？
1: 嗯，
0: 因为你已经被他这个品牌文化所影响了，他已经给你讲故事讲到位了，或者是因为他能带来的社交属性让你认可为他买单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嗯
1: 嗯，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你可以加宝哥微信，然后宝哥那儿弄不了，他不弄首饰，然后他可以告诉你哪家比较靠谱，你就到那儿去弄就好了，好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举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卡地亚的钉子戒指，他说好久没戴这个戒指了，昨天拿出来发现戒指侧面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生锈了还是以前喷香水蹭到了？在杭州大厦专柜买的 Love 系列的手镯就没出现这种情况，求小宝老师给科普一下。再问一下，有必要去专柜修复吗？
1: 首先呢，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金属氧化了，所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因为为什么手镯没氧化？因为手镯戴的可能接触这个化学的东西的机会更少一些，因为戒指嘛，假如说你洗碗呢或者什么的，可能就会接触到。但是这种氧化是很正常的，因为金属在空气当中或者是碰着化学的这个物品呢都有氧化。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就别去专柜。上个问题咱都说了，上专柜他收你钱多，是不是？他这个给你处理一下子，然后要你400-500。所以说你上到我的店里，或者是普通的任何一个这个二手店里都能给你处理，拿布轮一扫就下去了，就轻轻一抛，这个氧化层就没了，因为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氧化层，只要用这个抛光机的布轮给它轻轻一蹭。说白了就是，你如果嫌上店里都费事，你上淘宝去买个擦金布，你都能把这个氧化层给它擦掉，对吧？你自己上淘宝搜个擦金布，以后你这个戒指啊、手镯啊再氧化了，你自己在家擦一下就行了。
0: 哪里不亮擦哪里，擦完就亮了。
1: 对对 对, 对，没问题
0: 啊，不是什么大毛病啊，朋友不用担心，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要买了完了你不会擦，你问问宝哥，别自己瞎整啊，用酒精湿巾用啥玩意儿的不中啊。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 LV 的包买了有2年了，一次都没有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求助小宝老师还能修复吗？
1: 修复不修复不了了，因为它已经开裂了嘛。这就是说它这个皮包嘛，皮包你长时间里头没有填充物，它有形成一个褶皱这么硬窝出来的这么一个裂痕，那无所谓了。说实话它还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在包的表面出现了这么一个瑕疵，而且是咱们自己不小心人为原因弄的，那就弄了就弄了呗。那包包日常背着它必须有使用痕迹，很正常的，是不是？
0: 那这种情况还能卖出去吗？
1: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卖的时候可能影响点价格，那我估计影响个300-500的也顶多了，但是问题已经出了，你不可避免了，是不是？但是补救呢，已经裂开了，你补救也补救不了了，就这样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

0: 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 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他说这样的雷射标属于雷射模糊吗？算瑕疵吗？挂在闲鱼需要提前告知卖家吗？
1: 你这个模糊是不是你自己导致的吧？是不是？
0: 是，
1: 它不是你自己导致的，那它算什么瑕疵？所以说，因为这个香奈儿啊，它这个内里的布标啊，它就是原始，它设计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经历过几年之后啊，它这种老化呀、镭射模糊啊，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你都好几年的香奈儿，如果你现在镭射标都光亮如新，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在内里你来回取东西，它本身自己这个标的设计就是有胶的东西。胶的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老化，所以说你这种镭射标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二手商家说你这个标老化了、干裂啊、模糊啊，去给你挑这个，去压你这个价格。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啊、哦！你这个标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化，不老化就不正常了。就像我们收酒似的，那你说你拿出来一个90年代的茅台，你那瓶标跟现在皮、现在的新茅台还新，那是不说明有问题吗？那90年代的老酒就应该有老酒的样子呀，对不对？那所以说你这个标，经历过时间，它就一定会有这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都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解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哎呀，这位朋友发来好多张图片，这是一瓶茅台酒，但这个瓶子真的好老啊。他说想请小宝老师帮忙鉴定一下，这是家里翻出来的，保存的非常好，基本没有跑酒。如果是真的话，值钱不？他还挺专业，那个用电棒给照了那个酒体了，然后给我们拍过来了。哎，确实好像没跑多少啊。
1: 你这个应该是90年代末期的一个普通飞天的一个茅台。你这个盒啥的保存的都挺好，我看了正标、副标啊，包括飞天标啊。你这胶帽拍的不是太清晰。
0: 瓶帽没拍
1: 好。但是瓶帽如果是完品的话呀，你这个酒啊，你这个酒线也可以。所以说如果是97、98的这瓶酒啊，现在还能值到个10000出头吧。但是你这个表跟你这个飞天呢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啥呢？你这瓶是一个出口飞天。因为90年代的出口飞天呢，在背标上啊，它会有英文的一个显示。因为如果是内销的，不是出口的呢，背标全是中文的，所以说你这个是中英文显示的，就证明当年呢，你是一个出口的一个飞天。但是当年的出口飞天呢，现在的价格呢，回收啊，跟当时内销的基本上价格都一样。可能现在啊，新的飞天呢，可能是回收的价格，出口的要便宜一些了。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这个酒保存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如果后续你想出的话，宝哥在那儿能收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啊、
1: 我给你出的这种市场行情呢，就是我们到我们店里我们也能收购的价格。
0: 好的，所以说如果您想出手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当然了，我们不怕比价啊，你可以拿到任意的收老酒的店里去比价，谁家给的高你就卖给谁家，这个完全没问题。我也希望你多挣点是吧？但我相信宝哥的价格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吧？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有很多朋友想说了，那在节目之外我想继续来联系宝哥，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有时候我会准时，有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准时的啊。嘿，那个蹦哒的我又出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回小回。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想跟我们交流的，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然后呢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就给我们留言勾留了。今天来好早，那可不早的话，这个对吧，心情本来挺好的一天，但是遇上东北话，咱们东北话讲有的时候说话特别有力气，就比如说东北话讲炸急的，这个远离那些炸急的人，就脾气不好，暴躁啊，不讲理，这叫炸急的。开车也就是今天早上开车，哎呀，黑色迈腾，车号是吉内啊，09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黑迈腾，小年轻的开的，这要开的东北话讲炸急的，我没比我快点去啊，我开车特别老实，很稳当的，尤其我开到了我那老大奔驴，那老帕里斯蒂，他猛也猛不到哪儿去，笨呐、啊、大呀，哎呦啊，这哥们开个迈腾啊，这一路上叽喳的就按喇叭，按喇叭，刚刚刚一顿按喇叭，逮谁超谁，最后也没快哪儿去啊。前面确实有个车挺烦人的，开可慢了，一个绿色的川 R 牌，这四川哪一个地方呢？川 R， 四川可是真大啊！哎，好像一个冷知识啊，四川的人口丁跟四川人口大省，哎，全四川的人加起来好像1亿多人吧。还多少人了？反正四川的人口跟整个欧洲的人口数量差不多啊，没少哪儿去。然后这川 R 牌子的一个那个极客001吧，还啥玩意儿，2箱的那个，在快速路上，马上我们下生态广场那个匝道口了，开的确实慢，人限速80，你开40-50，你确实过分了。我前面那个开迈腾黑迈腾的09什么玩意儿也是挺急眼的，嘎一顿摁喇叭，喇叭还响呢，我在车里叮叮的，我在他后面，然后啊，这个摁完，给那个川R吓得不往旁边躲开了。然后这哥们呢，已经到匝道了，那个单实现了，试图还要别人家，你咋不别呢？你炸急你就炸急到你，咔嚓给他撞桥底下去，对不对？我瞧得起你，东北老爷们儿，小伙子别那么，我是不是辣？年轻时候也没那样，年轻时候我暴脾气，我也开车，我从来不那啥。所以说，谁家孩子能不能管管？能不能管管？你这样出事咋整啊？开老破玩意儿，你真出事你赔不起。装一个后排出风口大概多少米？我不知道啊，大哥 ，S， 你那意思是你原车没有出风口，你想装一个出风口？比如说低配的没有出风口，高配的有出风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也不知道，没见谁这么装过啊，应该没多少钱吧？应该可能把中控台那块得换一下，我估计几千块钱够了，因为得把中控台拆了换，因为你中控台如果没有出风口的话，再加出风口，那可就钱就贵了。另外，你装它干啥呀？把车拆稀巴烂，全车前排座椅都拆掉，中控台啥都拆掉，因为你没有出风口，你不是光有出风口，出风口里边是个管子，从你那个中控台出来的一个管子贴的地皮，从那个。中控台日贴地皮走到这个后边，再从后面噗噗往后吹风，你可能中控台都得拆，前排座椅得拆啊，那个中控台后面就往后面出风的整个中控台这么长一段都得换掉，撇了不能要了，你没有出风口，没有管子呀。所以说，不是你后座坐什么重要人物啊，还得非得特别装个出风口，这个真不知道啊，没见谁这么整过。保佑爹送插混，长期家用能用住吗？小毛病多不？偶尔来，人呐就是说，咱不能说的，变化，就咱说10年前你买他家车吧。别问那么多，有钱谁买它呀？买去吧，可以啊，比亚迪宋可以，能不能用住开去吧？磕磕绊绊的不都这些年吗？是不是？不都是稀里糊涂开过来了吗？哎，能啊！小妹妹多不多？别问那个，有钱你不买它了啊？南通，南充啊，江苏那个叫南通啊，你说四川南充啊？川R是四川南充的吗？不知道哪个城市啊，但是这哥们儿也是不好意思啊，我替东北人道个歉，那个可能大老远从四川干，你开个纯电车从四川开过来，兄弟你不
遭罪吗？行了啊，这个我们东北小伙有点炸鸡的啊，很正常的。那个这也没办法，你开的确实慢了，你烦不烦人？你开那么慢啊？那现在八十的那个快速路上，你开四五十，精神溜号了吧？啊，说这些话吧，除了这里头，你别少年，你别少年才能这么说话呢。你像我这种老年的，我可不能这么说话啊，可不是，我是弟弟，人家那些都是大哥级别的，人家一年挣多少钱，我一年挣几个钱？你看人家二环十三郎是吧？你看人郑哥咔家都牢都开上了，别墅都住上了，媳妇都换好几个了，你这玩意儿整比不了啊，比不了。我的弟弟，我连汽车广告，我们是一个连汽车广告都没有的汽车节目。洗衣机排管接副驾出风口，我就这样干的。不是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干，洗衣机排水管接副驾脚出风口，你那洗衣机排管太细了呀，你这样的话倒也行，你副驾出风口反正那个膝盖上面那块啊，或者侧面那块出风口一般是扁平的，就是出风口一般很少有圆的，然后我觉得不太行吧，那管太细了呀。另外 A4 也不是一台多大的车啊， A4 真不是一台多大的车，你说后排坐啥人热够呛，前排还那什么，你要是真的，你要是没有后排出风口你加的话，你把件儿都拆了换撇了，原车那个中控台这一段都得拆了撇了不要了，重新换个新的，人那一套多少钱啊，不便宜啊。希望你想开啊。网上有卖那种东西，今天刷到了，真的假的？我知道有卖的，就是什么空调导风的，有直接套家用空调上的一个大塑料袋的，能往别的地方别的屋吹那个，那我见过。车上那个还真没见过，有塑料的吗？车上我见过面包子的，就是大面包子，后排确实是热的够老呛，前排冻够老呛，它有那个。但 A 四我真是觉得用不上，那么点个车真不至于啊。当年听宇哥买了途锐和135。十多年了还是很好开，哎，这是一代经典呢。那途锐好歹也是大众旗舰产品，咋就被人鄙视成这样呢？我真不会了。你开完途锐你就知道了，啥就是途锐呀。现在老多人瞧不起什么途锐呀、Q 七呀、卡宴呢，老多人瞧不起这玩意儿了。你们凭啥瞧不起？好东西开过才知道啥叫好东西。真的，你开完卡宴，开完什么扣七、扣八，你才知道这是好东西。完你再开开，有的人说的，哎呀，我原来开途锐的，原来开卡宴的，现在开个这个九那个八的，我不是瞧不起你，别搁那说什么动力好、驾驶感受好，纯扯淡啊，纯扯淡。你开完卡宴，开完什么扣七，开完什么 GLS， 然后你舔个脸，就是一百多万的这些车啊，你舔个脸再说开个四五十万的这些小绿牌子，就说这玩意儿比一百多万的卡宴好，你就是家道中落了，给自己找借口，没有任何理由啊。我这人说话比可能这个比较极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以前开卡宴的，开卡宴，开 GLS 啊，完了现在哭嚓一下把卡宴和 GLS 卖了，换了一个什么摸九了、勒九了，还什么李维斯版的呢啊，花四十多万、五十多万卡卡买了，然后天天发抖音，天天发那个朋友圈说的，哎，这玩意儿比卡宴好太多了，这玩意儿驾驶感受比卡宴好太多了，纯扯淡，他就是家道中落了啊。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没有别的解释啊，加不起油了，你不可能的。你说你原来开个迈腾，开个速腾，然后现在开换个摸九、摸八、勒九、勒八，完你夸，你说这摸八、摸九、勒八、勒九比那个迈腾强太多了，这我承认，迈腾才多少钱，十来万块钱，你花四五十万买那啥，再无论怎么也比那玩意儿强。但真的啊，现在开卡宴、开 GLS 的，现在完说那玩意儿好，没有别的解释，家道中落了，完还不好意思面对现实啊。咳咳，宇哥从来不接受贿赂，就是有啥不是兄弟，我也想接广告啊，我也想拿厂家的钱呐、啊。他没人看上我呀，我收钱也能说好话啊，我收钱了，我接广告我也能撒谎啊，我也能吹捧啊，你没钱呢啊？冰淇淋跑高速耳朵蒙蒙的，是不是无解啊？那就真就无解了。真的一点招没有，换车吧啊，要那实力还单独买个电车玩，哎，对，哎，就别犟，很多人就是啊，这几天那个陈阳不在，然后那个陈阳身体不太好啊，这两天，然后那个舌头变硬了，也不知道咋整的，舌头变硬了，该硬的硬，不，大家一定记，该硬不该硬的时候别瞎硬啊，那舌头硬了怎么办？说话都费劲，然后那个这几天陈阳没在，好几个问二车问我，24年的。某九系啊，当时候买的时候裸车53，加了选了一个12000的那个什么智驾买断，哈哈哈，裸车53啊，智驾买断，脚踏还花10000。

哎，好像说电动脚踏花一万。那天在我们世纪广场店门口跟我唠半天，我是真没招啊。24年的车啊，24年年底的，25年一年呗。两年的车啊，当时买的时候将落地说将近60，58万多，59万多，将近60啊。电动脚踏花一万，自驾刷哎不对，是25年末还24年末的了，我记不住了啊，反正就光顾听他捣鼓那些配置。

0: 这个那还用不上呢？我说你用不上，别人不等用不上啊。完还表现贼不差钱那一出，贼不差钱那一出。结果车上那个真的就一两年了，那车那门卡的膜，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仪表盘那个旁边那些小地方的膜，原车膜都没撕掉呢。然后在家做套的，套的完了问我这车能卖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这几天前夜没上班。然后那个我说你这么着，贩子你肯定你问我之前你肯定打去了。他说那个贩子给我36，我说那你卖呗，那赔太多了，我赔20多呢。我说那你觉得这车能卖呢？他说少于40我觉得不合理。我说不是你觉得合不合理的，我说那现在贩子给多少钱呢？是不是现在贩子给33，买的时候60的车。一年也不两年，我忘了啊，24年底还25年底的，好像是25年底，24年底好像卖不上这个价，勒酒啊，就现在就卖摸酒，那个细眼头嘛，卖33，贩子收车给33，他说33还不一定能给到，我说为啥呀？他说那个我车尾有伤，我还没那啥呢，就大概这行情价，我说啥伤？他说保险杠晃过，我说金属件钣金件呢？他说后尾门喷过漆，别的地方就没事了，我说33他可卖不上了，有点困难，够呛啊，反正够呛。你想这玩意儿一年，咱就说一年贬30万，就是差不多啊，就大概齐的贬20多万，干啥呀？你一年能挣出来20-30万吗？我吉林所有的广播电视台你们都在一个楼里吗？当然不是啦，因为有市台啊，有长春台，有吉林，咱们吉林我们是省台，人家还有市台呢啊。吉利的电车价格沃尔沃用的是一套吗？沃尔沃被吉利收购了，聂先生别买个吉利就安慰自己你开的是沃尔沃好不好，你不要试图说服自己啊。你可以说服别人，但是不要说服自己。咋不接受都给不可能的。人家以前开宝来也没那么难受耳朵，那可能是低频共振的问题啊。人耳对低频很敏感。吉利的电车架构跟沃尔沃用的是一套吗？哎，就是比如说啊，哪个明星穿一款衣服，然后我穿一个跟他一样的，我就可以搁那吹我是某某某明星同款，那你自己自信点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是你先穿他后穿的呢？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沃尔沃跟有没有可能沃尔沃用的是吉利的那一套呢？啊，沃尔沃何德何能，连奔驰宝马奥迪搞电车都没搞明白呢，那你觉得沃尔沃何德何能？所以有没有可能沃尔沃用的是吉利那套东西呢？啊，然后是吧，啊，你要说比咱举个例子啊，你要说沃尔沃的那个 V90 现在不产了啊，没有了 V90 它肯定跟吉利没关系，但你说这个是吧，所以说不要安慰自己啊，与其为难自己不如那个不，与其安慰别人不如理解自己。哎呀，看眼睛了，马上回来啊。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赶回来，一小段广告后我们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电车质保期一过，不是两三年，现在问题都不少。现在二手车很多新的这些车啊，两三年就卖的，一两年就卖的。我告诉你，80%是因为被小毛病折磨疯了，不然的话他赔钱他不知道吗？60万的车开一年剩33，你以为他傻呀？那还为啥非得要卖呢？就两种情况，那车开，咱就是闲聊啊。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咱就当个乐呵听；觉得说的没道理呢，你们就当我是放那个五谷杂粮之气了。谁没事一两年的车卖？你告诉我，谁能花60万的车，谁能开一两年就卖呢？太少了。那只有几种情况，我们一一分析啊。第一是着急用钱，比如说谁买个60万的车开一年不行了，家里着急用钱 啊，那个赔了，咱们卖吧，啊。

豁出去了。那么没办法，家里着急用钱，比如说有人生病了，比如说着急买房子，哎，着急出孩子出国留学，着急用钱，是不是？说着急用钱，我这开了一年的车认赔了，卖了，不卖不行，兜里没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受不了了。就第二种就开够够，谁能说一年呢？你娶个媳妇一年就离婚呢？何况买个车，你买个手机也不可能一年就撇呀，你这都有多钱呢？60万买个车开一年多，死活就卖，你说为啥？不就跟自己就得到手之后的实际情况跟自己的预期差别太大了，就一两年就卖的，就这两情况没有别的解释啊。这车老好了，我这舍不得卖，舍不得卖你别卖呀，是不是？你别卖呀。然后我不差钱儿，不差钱儿，这你看你开一年多卖赔30万，你那真不差钱儿，不差钱儿，那你就再买一个，别卖呀，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就这样种情况，没有别的解释。所以你们现在到车上去看去，腾势得九当年火不火？腾势得九这几天也是同行贩子收一个15万收的两年左右的车啊，不到两年，两年左右的车15万收的，便不便宜？15万呢。所以我说你们买这些旗舰级什么7、8、9这些电车的，千万买二手车嘎嘎合适，太便宜了，就一两年折一半，两年折一半，你不开心吗，兄弟？一年或者两年赔30万，我不是吹，就30万给我加油，我能加半辈子了。我那个帕里斯蒂1公里，他说1块钱，现在我跑了10万公里，也就10万块钱呗，加油花10万块钱。哎妈，我挺有钱的，加油我花10万块钱，对吧？你一下卖你赔30，你真有钱啊！这个顶级的男人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意见很重要。顶级的男人呢，早上从你那800平的大床上起来，然后拿手机打个电话，让你的管家坐直升机从你的前院飞到你的后院接你去吃早餐，这就是西格玛男人的一天。然后那个白天呢，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是不是？然后到晚上呢，就是翻牌子，咔咔咔咔，那跟那个双色球抽奖似的，叭一摁停，就他了。哎，手机价格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手机现在啥价格？真不知道啊。头不想出门的，头发剃太短了，贼磕碜，那能咋的？秃头又如何？你像我们台辉儿哥是吧？我们台著名的音乐节目制作人啊，光头辉儿同学，他一根毛没有，咋的？他还不活了？有没有头发不重要啊，好不好看的跟这个没关系啊。宋元陈建泽卖的车真的都靠谱吗？当一个东西被神化的时候，你要提高警惕。说一个药包治百病，它10有8、9是个假药。啊，说一个车能包打天下的车特别好，它10有8、9不是个什么好车。说一个人完美无瑕，呵呵呵呵，是吧？孔子还诛过他的学生呢，是不是？那谁出家之前，嗨嗨嗨嗨嗨，对吧？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首先你把屠刀得拿起来，砍过几个之后，你才能放下，对不对？所以说，你这玩意儿凡事说太好了，说太靠谱了，那是不是啊？那个16年上牌的塞纳，大本是6个名，为啥开2年就卖了呢？加不起油了呗。16年上牌的塞纳3.5的，加不起油了，然后呢也。没落到啥正经人手里，你盯账我盯账的，互相就盯出去了。当年16年的塞纳得50-60万，50多万呢，那都大哥级别人物买的啊，可别扯了啊。现在用啥手机？三星吗？我这种穷鬼只能用三星，苹果和华为我用不起，那玩意儿太好了啊，对不对？真的就用不起啊，我这破玩意儿不值钱。现在三星混的啥也不是，大家都瞧不起的，这破玩意儿根本就不上档次啊。用他们话是谁用三星啊，不上档次，现在都用华为呢。我不行。荣耀旗舰和苹果17标准版纠结了，这玩意儿白给你，你要哪个？我买车有时候我就寻思啊，我白给你不要钱啊，只能2选1，白给你不要钱，你用哪个？什么牌子手机好？都好用啊，国内最好用的手机必须是华为啊，别的牌子没有别的答案，你天别再把答案多出去砍了。高六 1.4T 21万公里，这两天偶尔亮 EPC 黄灯，啥问题？节气门清洁了，不管它，偶尔亮个黄灯，开车是不是没反应？打火正常，行驶正常，不管它，加点汽油添加剂得了。愿意加加点汽油添加剂，不愿意加拉倒啊。凡是亮黄灯的，第一种节气门脏了，活塞老化了，然后缸内积碳多了，没了，就这三种情况啊，挨个排查去吧。节气门、活塞、缸内积碳，就这三种。节气门洗，活塞换，缸内积碳加燃油添加剂，没了，就这三种。要不实在一分钱不想花，就把它撇了，不要了啊。三星屏幕好，别。

0: 一定是华为好，你不用想了啊，人家就是何德何能，就像三星似的，三星都得想我何德何能，我能给这么好的牌子提供芯片啊，是不是？那这对不对？我们人家甚至连 5G 都不用就能达到 5G 的速度，你就说别的没有用啊。这个顶级男人一天说过了，没告诉你吗？鹏子，从你800平的大床上醒过来，给你管家打个电话，你管家坐直升机从前院飞到后院，啊，哎，带你去吃，接你去吃早餐。丰田混动厉害，谁用谁都不是，不是这个丰田是个不能夸的牌子啊，它有重班，正有千般好，你少夸他点。那个和韩剧一样，貌似不足以捧韩风的。当年我记得韩流刮的时候，这帮韩国的那个男团、女团，哎，女团都长得一个样，男团都是那种就是阿姨吧，这个。中分那个头型，现在没人看了，而且都一样啊。我觉得当年真的啊，男团女团可流行那时候，后来发现大家看千篇一律，没啥意思啊。这个别提，不谈理想了，说国际上很牛的，我们谈什么国际啊？你在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网里头，是不是？你不要唠国际啊，咱们就说本地的 local 啊，就说本地的，本地我们就是华为是大哥啊。手机电脑都涨价了，那是内存颗粒涨价了吧？没有别的那什么啊。苹果最要纠结的是信号，没有别的。确实啊，这个比如说在我们家里头，我媳妇在屋里打电话，指定是没信号的，必须走到窗户跟前，因为我家不是苹果的问题，是因为我家住的比较偏，还不行吗？我家住的特别偏，我家从窗户往外是苞米地，所以说我们家是包景房啊。我媳妇那苹果、啊，苹果17 Pro 还是什么不懂啊，就是在屋里打电话，搞搞他身上有个姑娘是吧？哎呀妈呀，没信号，必须得上窗户台去。我哪怕我蹲厕所里打电话，不好意思都有信号。别跟我学啊，别跟我学那什么啊，我买了三星宽折叠有点卡，别买。我从 Note 1用到了那个 S25， 我从来没觉得卡呀。卡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装的东西太多了啊。这个卡就卡，卡不用它，咱不用它了啊。三星的宽折叠是啥玩意儿啊，没懂啊，就是那什么那个fold 几呗。没觉得呀，我媳妇用来打游戏也没觉得卡呀啊！对 ，Mr. QQ 一定啊，要有正式单位，要有正式觉悟啊，只能是必须一定是华为好。一二款的福克斯驻车的时候方向盘沉是什么原因？我明白你说驻车的时候啥，就停车挪库的时候呗，治不了那玩意儿啊，开着去吧。老福克斯方向盘沉是很正常的啊，转向助力油换一换，转向机检查检查，没有别的问题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停车的时候倒方向盘特别沉呗？停车的时候，请问你转向助力油换过吗？老福克斯方向盘就是沉啊，就跟那个什么的，这不是他三宗排全球第一哎，这个东西真的排全球第一。很多人说他卡，我就纳闷了，这卡吗？不卡呀，我这玩意儿从来没卡过呀，10000多的手机大家都差不多啊，这你问就是这肯定好啊。安卓系统和 iOS 系统就不一样啊。前阵子华为的那个研发中心的一把手还二把手了，不说了吗？我们已经彻底的在所有的鸿蒙系统里已经彻底那个删掉了所有那个安卓系统的那个内容啊。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这是人家华为的研发的副总还是一把手说的，说我们已经从刚刚这么多年了，刚刚从这个系统里把所有安卓的这个东西都删掉了。哎，这你看人家这不也是自主研发吗？这不也是那啥吗啊。东北小伙混的行不行？哎，别逗了，你别整农村那一套啊，卡卡，别整的贼屯啊！为啥总有人瞧不起咱东北？说你们混的真的屯呢？就是的啊，开个迈腾，穿个那个下三路啊，这不对，两棵树下三路，黑迈腾，弄个折叠屏，哎。新出的 Fold 吧 APP 适配不太行，不知道这不啥没用。我任何折叠屏我都暂时不买，除非不给钱白送，否则折叠屏我是不碰。那玩意儿，嘿，真好。马上回来啊，这个又广告了，马上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

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好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继续收听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这个不想买国航的去航空买可不可以？可以啊，但问题是你不管是买那个香港版本的，买美国版本的，买欧洲版本的，不管你买哪个版本的，你是不是得拿回来用？只要你拿回来用，

0: 你用哪个版本的都无所谓。为什么？因为你用的网，嘿嘿，它就是这个网，你用的网它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网。嗯呀，所以说兄弟，你拿啥手机有用啊？人家网给你定住了。所以说不管你在我这块地种什么种子，长什么玩意儿，都是我这块地说了算，懂不懂啊？我说不让你长这苗，不让你出，你就不出不来啊！买第一台电容屏安卓手机就三星，那我这个很正常啊。那个直接也不这样，他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啊！就算没有嘴嘴，他就算没有大嘴同学出来在那个位置，他也是这样的。首先，他是这样的企业，才会有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企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就大家可以把历年来苹果的发布会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吹嘘的用极端的词形容的口号？我们这个也是罪，那个也是罪，反正就是罪，对吧？没有啊，不至于啊，啊，没不至于啊。我说买个那啥的卡回国漫游就可以了，不可以。这事儿我早就干过，我在奥村的卡我拿回了国内用了，很麻烦，很麻烦啊！另外有啥用啊？心里有数，咋个事儿心里有数啊？不是说你上了外面的网就自己就多高级了，没有用啊！你对现实还是无能为力的。
1: 不是上外网很流行吗？在男生当中
0: 没有用啊！你上去能干啥去？
1: 看看你平常看理解不到的世界。
0: 那你看完之后理解了，你知道的越多，懂得越多，然后
1: 越痛苦，
0: 你还在这个环境里待的。
1: 对啊，说现在这个痛苦，一大痛苦就是这个高认知，然后低收入，对吧？
0: 叫高认知低能力，认知很高，但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拉啥啥恶臭，这没有用啊。那大众纯电 T6 定价10万，对市场有多大影响？我看那玩意儿干啥呀？你买不买？你先说你买不买啊？你要是买，恭喜你，大众的电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就是
0: 有底线。
1: 嗯，
0: 但你要说你不买，不买就不买了。哼，那么多呢？他定价10多万，对市场有多大影响？他定价20万，你买吗？他定价30万，你买吗？你也不搭理他呀，对不对？
1: 就怎么讲呢？可能，现在很多00后、90后对这种原有的我们说巨无霸的汽车企业已经祛魅了，就不像可能很多80后、70后，对大众、宝马、奔驰这种品牌还天然带着一种滤镜，对吧？我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残酷的事实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做过这个大品牌经销商的、做过4S店的这些人。就是奥迪今年从1季度到2季度一直对全国大概500多家现在经销商不断的在下调自己的既定目标。原来对大厂来讲，我一年年初既定的目标你们说死也要给我完成，但今年的这个既定目标在不断的下滑，不少南方的4S店、奥迪店每个月只能卖出几十台奥迪车，这跟以前的形势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整体呢，原来我估计我如果这个数字没记错的话，奥迪全中国每年大概得要卖60万以上的这个60万辆以上的车哈，
0: 现在能卖30万辆就不错了。
1: 现在一，哎呀，搭档你说的太对了，既定目标明年是25万，
0: 就能卖30万都不错了，
1: 卖25万辆。
0: 看了几个那个奔驰宝马高层的这个在一些国际论坛上的发言，就他们的态度呢是在观望，他赔得起。很多人觉得，哎呀，奔驰宝马、丰田本田、大众奥迪要黄了。兄弟，你要用一个，所以我说这种话的人，你的位置太低了，你的位置太低了。你看问题只会从眼巴前4S店卖多少车，你眼巴前道上跑这些车看。你要换成地球很大的，我通常说一句话，地球很大的，就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老大个国家了。你比如说全球排第一的汽车企业是前三是丰田、大众和现代，这三个企业在国内混的就随时就他们都能死。现代在国内混的觉得已经埋黄土黄已经埋到脖了，黄土埋到脖了。大众觉得已经埋到腰了，丰田觉得已经埋到脚脖子了，啊啊倒着埋的，就觉得现在日系车企业马上就死了。比如说本田，咱别说丰田，说本田在全球市场混的还行，国内市场混的不好，他就死了吗？他退出中国市场是赔一大笔钱，是损失很多，但是他就死了吗？他不至于啊。

0: 众也是的，大众和奥迪现在国内混得很惨，现在混得很惨，但就死了吗？也不至于。
1: 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会就是说他缩量了。它只是缩量了，比如说原来我在全中国有500家经销商，现在可能变成300家了。奥迪现在对什么呢？后25%的经销商连返点都没有，就是你能活你就活，死你就死，就不管了。以前是啥大包大揽啊，所有的经销商，那么我们按照给你返点，尽量让你保持一个市场的占有量，然后呢尽量不让你死。但是 4S 店的生死是由谁决定的呢？是由厂家决定的，厂家都不赚钱还管你 4S 店的生死吗？对吧？所以说可能后奥迪25%的经销商，这些经销商本来卖的也不多，在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呢，可能就要从市场上撤离了。
0: 汽车厂半空的状态，就很多人都巴不得啊，就那些用刚才我说那个三折叠手机的，开那啥开增制汽车的啊，天天巴不得这些外资企业都黄啊，巴不得那个一汽大众黄，巴不得一汽奥迪的，这么多工人半现在老实了吧？是吧？没活干了，没工资挣了，失业了，你们就知道啥叫疼了，是不是？啊，告洋状那个记不记得这几天那个？啊，那个车企的，是不是？就这回老实了，就啥时候雨点子打脸上知道打散了，啥时候冰雹砸脑袋上知道躲了，是不是？啥时候等等生产线全停，你们都回家正喝西北风去，都知道了。
1: 对啊，去开滴滴或者是送外卖。嗯，是很多现在一线工人的选择。
0: 这家又扯一个江湖儿，你现在中国汽车70%的销量靠出口，内销只占10%，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数据从哪儿来的？中国汽车年产销量接近3000万辆，我们且认为它是3000万辆啊，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产销量、生产和销售的量大概每年在3000万辆左右，只会越来越少啊，高峰时期将近3000万辆。而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是美国，单一汽车市场，单一国家汽车市场第二大市场是美国，1800万辆的量。目前我们出口量你都想不到，你比如说70%销量靠出口，内销只占30%。你说单一家企业有可能？谁？现代起亚集团。我说节目说了多少次了，现代起亚集团在江苏和山东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尤其在江苏，它每生产，它利用咱们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原料成本、完善的供应链，在中国生产汽车，然后卖到全世界去。比如说咱们那个现代在江苏生产的汽车，起亚也好，现代也好，卖到南美洲去了啊，卖到欧洲去了，卖到美国去了，卖到很多国家去。所以你们凭什么觉得他不赢呢？再一个，汽车销量70%靠出口，内销只占30%。你的意思是3000万辆的年产销量，3721，2100万辆出口？你在逗我吗？咱就凑个整2000万辆，啥时候咱们中国汽车出口量70%2000万辆啊？美国一年才1000多万辆啊！你卖鬼去了你啊？2000万辆。就说话，大哥能不能说说，就是数据差不多的，你张嘴就，你要说30%出口有可能，那都很困难啊，可别逗了。现在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在等，包括我刚才说了一半，就是奔驰、宝马、奥迪等这些车企都在等，因为明显就不对劲。这么多年了，靠政府的政策扶持，靠政策引导，甚至靠强力，就你不上绿牌不许买车，靠这么推广，我们终于把电车的份额推上来了，也切切实实电车不用加油，给老百姓省钱了。但是依旧是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汽车市场里在玩，你再找一个第二个有这么玩的，你开玩笑吗？没有啊。所以说这些车企在等等什么？我告诉你，这帮洋人呢，老坏了，在等什么呢？在等你自己崩溃。因为你就看这些车企干这些事儿，是以前那些车企干过的吗？啊？你说个不好试试，号都没了。以前的车企随便骂呀，你骂保时捷，保时捷告你了吗？你骂奔驰，奔驰告你了吗？你骂他家试试，嘴给你堵缝上。所以说都在等，因为就跟高压锅似的，你压力太大，他最后终会爆的。同样的，这些产品出了之后，你一年多少个故障，人家一年多少个故障。比如说咱闲聊啊，举个例子，说我买一 Q5， 我长春人，我支持我们一汽奥迪啊，我买个 Q5 开3年5年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毛病的。你买他家车开3-5年，你看看有多少个毛病就完了，对吧？这个东西都在等，等你自己把自己作死，等你自己把自己整的名声越来越臭的。所以说他们都在等，他赔得起。

0: 为什么？你他就算他离开中国市场了，他也不至于死了。比如说铃木，比如说半死不拉活的马自达，比如说半死不拉活的现代，你们凭啥觉得人家不行啊？人家走了就走了呗，对不对？人家走了你失业呀。现在放假的，咱长春这几个厂里放假的都老实了吧？送外卖没？开网约车没？老实了没？
1: 就是整体来讲呢，因为现在它这个利润分配呢，还有一个就是，毕竟有很多合资企业，它还有一个，对于很多人比较讳莫忌深的问题，就是这个利润的分配问题，对吧？毕竟合资车企，它有一部分利润还要分给德方。
0: 但是起码你有活干了，有工资开了，能养家糊口了。
1: 对于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行业的垄断，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儿。这是一定的啊，就是你房子也好，车也好，大宗消费品，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这个地产开发商啊，不如大的这个国资开发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安全感要差一些。但毕竟我觉得他们在市场当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不会让价格那么恒定。否则的话，我真的，我觉得任何一家独大对于消费者都不是好事儿。嗯，
0: 你想霸占整个市场，想把所有的粮食都划自己兜里，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你家手机特别优秀，你家汽车，他们不造车，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没有说完美无缺的，你这玩意儿整的自己好像都完美无缺的，造啥啥厉害，整啥啥最好，你就不能这么吹呀、啊？你这务实一点好不好？哎，这个3.7占比确实不够准确。现在一汽的出口比例现在很大，你江湖儿女，你再这么说，我告诉你，一汽好多现在没有班上挣不着钱的，得扇你嘴巴子。好，形势一片大好还不行吗？所以你不要一句话轻轻带过。刚才说的3.7占比确实不够准确，那不叫不够准确，那叫完全错误，胡说八道。人不能在胡说八道之后还舔个老脸，搁那觉得自己啊，我就是说的不够准确，不能啊，我不能没事说的。我说王小强长了六条腿儿，咋的？帝王蟹呀？啊，王小强是帝王蟹吗？我说王小强长了六条腿儿，我哎呀，刚才我说王小强长六条腿儿不够准确，一句话轻轻带过了。你有些东西就是胡说八道啊！出口占比现在很大，因为国内卖不动了，所以说就出口占比很大呗。本来就应该占比很大呀。那请问它占比多少呢？你卖了100万台车，你这么说，你卖了100万台车，你一共生产200万台，你出口量占50%，你这顿吹，哎，我出口我生产产品出口占50%，我老厉害了啊！人家造1000万辆车，卖出去出口300万辆，说啊，我不好意思，我们出口量呢只占30%。他没法比，什么出口占比能怎么的呢？卖给谁了？卖给谁了？你告诉我，他出口卖给谁了？卖给俄罗斯了，卖给哈萨克斯坦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卖这些国家去了，再不干南美洲去了啊！主流汽车市场他进哪个了？你告诉我，主流汽车市场量大的、技术标准要求严的啊、安全标准要求严的，他进哪个去了？所以说低调一点啊，务实一点。
1: 宝马X3换什么机油啊？
0: 宝马X3换啥机油？换极护吧，极护啊，美孚一号啊，
1: 全合成，全合成机油啊，
0: 都
1: 全合成和全合成不一样，大家千万不要看着全合成，你还得看品牌、看渠道，对吧？有的全合成机油它达不到全合成的标准，但是它说它是全合成机油，所以特别是这些X3了、Q5了、GLC 了，千万不要换太便宜的机油啊，你的车一定比别人早坏两年。
0: 就是。便宜的机油，我大家可以做一个试验啊，一个不太那啥的试验。现在很多车企都用020、016的机油，稀的机油，普通老百姓车开完全没问题，你就放心的开。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转速哇哇哇这么踩的啊，车里经常跑得快的急刹车急加速的啊，经常拉东西的，这是重载的，千万不用稀的机油，真拉缸了。我们这阵子这修的几个迈腾，修的几个啥车不能说了，就基本上我认为机油用的都是好机油，里边没什么油泥，但是绝对用的是太稀了。那大小瓦拉伤，机油泵没问题，大小瓦拉伤，我告诉你就是油不行，然后油膜被破坏了，没有别的解释。千万千万，2.0T 以上高功率发动机，千万不要用020、016的这些稀的机油，要用30以上的啊。这个朋友买的二手的轮胎靠谱吗？那没钱的啥靠不靠谱？买二手轮胎就别问靠不靠谱了。
1: 轮胎都卖二手的，轮胎都多便宜了，
0: 轮胎就都
1: 不适合开车啊，不适合开车。嗯，
0: 他说汽车厂养活一堆人，希望越来都，我也是的，我希望我们我的家乡啊，我希望我们吉林，我希望我们长春，我希望我们一汽越来越好啊，我希望大家都有班上，
1: 这是长春人的骄傲，这是长春人的资源，
0: 对，这是咱们的名片，这是拿出去说说吉林说长春不一定知道，说一汽没有，全国人民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好，我希望我们一汽越来越好，希望活越来越多，工人都有班上，有工资赚，而不是像你们这帮人，哎呦那个啊，他们遥遥领先，卖的可好了。放心吧，我比较相信这些老企业家的这个观点，就是他们现在叫锦上添花，烈火烹油。现在人家这车卖的这几年好就好了，不好的时候才有机会嘛。那等他们这些车卖的不好的时候，这些企业就起来，因为你买东西是有记性的。比如说我买个手机，这个手机人有记性。人要脸塑料皮，说我这个手机买了不好用，我用一年用两年撇了不要了，气死我了，我再也不买他家手机了，这叫有记性。车也一样，车的记性给你的更深，你花30万花40万买个车，开两年这车破车毛病接连不断，气死我了，没信心了，赶紧把它卖了，一卖赔30万，下回我再也不买他家车了。等这个连续经历几次在汽车市场里脚风脚雨几次之后，他就嘎了，他就嘎了，
1: 不是他
0: 才有机会，
1: 相对平衡了，不能叫嘎了，只能说到时候相对平衡
0: 啊，对，相对平衡，我当时说的严谨啊，
1: 就是说人家给消费者带来这个好处，它是即刻显现的，就是说我今天我日常支出正常，我开油车我花100，但我开了电车我只花10块。这种优势是油车替代不了的，
0: 电有电的好，油有油的好，但是你不能靠吹牛叉卖东西，你不能说我的车就天下第一好，这么卖东西，连广告法你都不遵守的，不行的啊。所以我希望咱们一汽会，我相信咱们一汽会好的，我相信不管是我们一汽大众、一汽奥迪、红旗呀、还轿车这块都会越来越好的。
1: 对，所以说作为一个长春人，你更应该向着我们城市的企业啊，就是有些人说话，所以说呢要考虑考虑自己这个生在这片土壤啊，享受着这片土壤带给我们的好。想当年你在一汽大众旁边开个烧烤，你家生意都不错。
0: 手机放卡不识别咋回事呢？换个手机或者换个卡，那就是卡储点和手机对不上呗，或者是那卡那个上面那个金手指不行了啊。
1: 对，前两天看到那个南方有一个方程豹越野队，
0: 哎呦，
1: 这个方程豹越野队什么呢？是专门领着一些开方程豹的人去越野，而且人这个路线啊选的也非常好，这个路线绝对是纯越野路线，这个路线你就优雅不了了吧？
0: 冒烟了吧？
1: 对吧？这个路线特别特别崎岖的古大包的一条山路啊，
0: 冒烟了吧？
1: 然后其中一台方程豹就冒烟了。然后底下有人在评论，就说：“哎，这个锂电池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0: 锂电池，所以这你就看这个车对应的认知人群是什么样啊？美国买手机拿回来能用吗？能用，但是你得换卡呀。比如说 eSIM 卡，如果他你比如说你在美国买个苹果手机到国内用，老美现在很多苹果手机是 eSIM 卡了，没有实体卡了，你到国内来得重新登记一下子啊。和手机没关系，和你用的手机网络有关系啊。你能不能听懂？跟你的网有关系，跟你在哪儿买的手机没关系。买断就买断吧啊，买断就买断吧。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就在一汽大众给你买断，对吧？你要在我们大回小回汽车服务，真没有给你买断的能力。
0: 但我们正要退休，我可以交保险。
1: 对，三十个左右 W， 然后应该就是在你开社保之前就不开支了，然后开社保之后呢，你正常享受社保。
0: 挺好的啊，这样也行。30万现在你多少年能挣着啊？对吧？这个什么呀？关键买这些车的电车坏了没地方说出来，只能打碎。就所以呀、啊，当把所有人都骗一遍之后，他就骗不动了。没事儿，慢慢骗，骗那3-5年之后，所有人都骗。我是你把我那个号封了，你不让我说这个我买的车好还是坏啊？不让我说。但是第一，你不可能捂嘴捂那么死，除非砍头，不然的话。对不对？不可能捂嘴捂那么死。第二呢，他上一回当他还能再上了吧？比如说我搭档啊，说你，比如说你那个闺蜜买那个摸五，让你买不？ 对不对？
1: 但是你明白，人家省油了，在这个使用过程中，
0: 这像就相当于啥呢？刚才谁说二？

0: 媳妇儿这个事儿，不是你别管这媳妇儿棘手的，你俩能过好日子，能在一起相爱相杀，想一想，反正这意思吧，能过好日子，你管他棘手的，哪怕就很多一手的、零手的，他不行那玩意儿也是不行啊，车这玩意儿不也是的吗？啊，你别跟我说省油，那就说这 就说这车省嘎嘎省油，不用加油，这车油钱我没花，别的钱跑了你了啊，跑了你了。目前换对你，你要明白，你在国，你如果你在美国买的手机，比如苹果手机是 eSIM 卡的，你回国来，你先问清楚国外那个和国内的能不能连，能不能写，因为那个不是国行的软件，可能是写不了频啊，就跟小灵通似的。很多人可能鼓吹 eSIM 卡好呢，我坚决不用 eSIM 卡的，本来你就已经被完全在局域网里了，你再用上一个 eSIM 卡不能换卡的，妥了，妥了啊，总想换车，听听就不想换了，那是你钱不够，你别赖我们啊！有钱你早乱掉蹶子花了，转圈花了啊！
1: 然后那个你在一汽大众给你那个30万的那个买断，然后你换台车，
0: 然后返贫了，
1: 开网约，
0: 返贫了啊！这个，我一直有疑问，正常要发动机也烧油，怎么就环保了呢？环不环保你说了算吗？不算。我说了算吗？也不算。他说了算呢，他说环保那就是环保啊，可别扯大哥啊。这个帮不了啊，不是不是出手，不是说有些事情是人力不可为的啊，有些东西就人力不可为。你像印度也搞改革开放，印度改革开放之初90年代的时候，那国家不想帮忙吗？也想帮忙啊，结果还印度还搞出了那个那什么潮，对不对？哎，这个喜欢的买得不起，买不起看不上，那不很正常，钱不够啊，你钱够了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烦恼了。你像以刚才我答的不回答的问题，你别跟我说省油，就说那车省油你买不啊？你闺蜜那个
1: 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0: 你不，我就问你，我不会问别人。
1: 我不是，我是买什么样的车？我买小众车，我只买小众车。
0: 你就回答
1: 我喜欢的车就是小众，有特点。
0: 你就回答我，你闺蜜那个车要你买，你买不买？
1: 那我应该不会。
0: 对，你就说就完了。
1: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大时代的那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品。我喜欢哪种车呢？比如说小车啦。smart 了，7.1了，哎，我喜欢这种车，就是我首先觉得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而不是一个交通工具哈。
0: 7.1有啊，老妹儿你买呀？
1: 我如果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会买啊。哎，或者像甲壳虫这种，对我也会很喜欢。
0: 你们就这帮人就长得老停产那个，那 smart 停产了，甲壳虫子停产了，都停产10多年了，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们，买这玩意儿回家到时候你得几万块钱能修出来呀。啊，你们买吧，买完之后上我们大呼小唤来修来啊！我们修车可厉害了。
1: 这不就是，你不觉得所有的人他人生都有一种，就是说他男人啊，特别是男人，他都会有人他人生当中那个白月光。那个白月光都是什么呢？哎，两个人恋爱了，轰轰烈烈，然后分手了，然后想起人家以前的好了。这就是人性的这个很人性当中特别特别特别突出的一点。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是更好。
0: 古人云：“握着女同学的手，后悔当初没下手。”别那样的啊，都好好的。甲壳虫、迷你、菲亚特，哎呀，什么菲亚特也变成那啥了呢？可不觉得啊？摆脱石油依赖，你可拉倒吧！这都是扯，我告诉你，石油依赖，老百姓烧的油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油，只占了进口石油用使用总量的20%左右。这个上自己上网搜一搜，因为进口石油的大部头，我们用的穿的衣服、化纤材料要用石油，地里的化肥、农药要用石油啊，塑料盆、塑料凳子、塑料碗要用石油，所有的塑料制品全是石油的。啊，那个开矿山开矿，打个炮眼塞进去火药，咕咚一炸，需要石油。所以说，真的变成那个铺板路需要石油，真的变成汽油、柴油给老百姓家车里烧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啊，而且一旦到那一步势不可为那一步，直接把所有的油车都停了，不许上路，就完事儿了啊！那都啥样了？还就如果涉及到安全问题了，涉及到打起来没油家了，就跟那啥似的，咱们北边的是吧？大毛家不就这样吗？

0: 不让你加，没有啊，就拉倒吧。所以和它没关系啊。主石油进口石油的主要用途就是我说这些工业上用啊，是占80%-70%的，提炼成汽柴油给你加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啊。76那个柴油可靠不？老可靠了，你买得起吗？那虚高啊，76柴油卖到70-80万，你开玩笑吗？80-90万
1: 咋的？那你认为值多少钱？
0: 那车就是30-40万的车，翻了好几番儿，对吧？
1: 那为啥呢？
0: 有冤种啊，
1: 那不还是稀缺吗？
0: 纯冤种啊，就是柴油那个可不可靠，唠那可靠没有用，就是说这个价格太冤种了啊。白光威力在于白光本人来了也不行，那可不，你在我心里是完美无缺的，你在我面前你是谁？好多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手里有30万，千万谨慎消费，就在手里保值，就是不要因为买车返贫。我搭档刚那时候说的，不要因为买车返贫啊。
1: 对，就是你在市场上，你经常会看到，就是我好多同学是这样。你看30万的车，你觉得比比皆是，但是你让他实际一下拿出30万现金，这种人极少。第一呢，很多人就是提前享受，对吧？提前消费，然后呢，这个父母呢稍微要点面子的，孩子呢结婚的时候差不多都要买个20-30万的车，这就是中产的陷阱。然后贷款。
0: 我们现在身边真有这样的，就是咱别说别人了，还说那啥，刚才我不跟我搭档说嘛，她闺蜜买那个车，你说她闺蜜这车省油没？省油了，当时买的时候才30万吧，
1: 嗯，
0: 30多万，几年？2-3年，
1: 嗯，
0: 2-3年，这车现在能卖10万块钱，没人要，也就是说这3年她赔了，每年得赔10万块钱，省油真省油，那钱省了吗？她省一分钱了吗？
1: 大多数人他看中的是当下，
0: 而且这车说实话都稀巴烂了，这车他修得多钱？你说他那个那些有毛病那时候修得多？
1: 很多电车本来它就是手机的逻辑，现在有人会去修手机吗？对吧？你可以花20000块钱买一个手机，但是你绝不会花3000块钱换个屏，因为300就能换一个屏。那为什么你2万块钱的手机你不配一个3000块钱的屏呢？因为你知道它是一次性消费品，你不会在它身上持续的投入，
0: 所以你
1: 现在谁会修手机啊？对吧？
0: 30万买个那玩意儿，开3-5年，卖不值钱，撇都没那啥，你咋整啊？
1: 速成车就是什么？就是说我用完了这个东西，我就撇了。
0: 萤火虫可以买吗？喜欢买去呗，这玩意儿无所谓啊。搜一台车啊，007，搜一台车叫本田的 E，Electric 的 E 啊，就是英文字母 E。一个小小的本田的一个车，你看看，就是有些车企抄袭都已经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了，就抄那些冷门车，改不说自己的，自己上网搜去啊。咳咳，现在柴油车年检好过吗？兄弟，凡是觉得事儿不好办的，一你没钱，二你没人，只要这两点你都有，没有不好办的事儿，知道不？年检好过吗？当然好过了，怎么能不好过呢？正常合理合法就过了呗，想那么多啊。这个我就为了烦这个男的说一句，管替这个女主发个声，我马上取关。这女的挺好，我就哎呀妈，终于来我当中粉啊。
1: 谢谢啊，百年不遇。
0: 木子豪，北湖啊，粗粮电车充电着了，正常嘛？我觉得充电或者正常行驶着火很正常啊，电池就那个状态啊。
1: 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事儿绝对不是撒谎。有一个车着了，正好我从那儿路过，然后我就手欠，我就拍了个视频，但是我没发，因为我还没到家呢，我得到家捡捡，我在网上发呀，对吧？结果。某部门就给我打电话了，你们能想象我根本就没停车，我只是在车里拿着手机拍了一下，然后某部门就给我打电话了，
0: 说啥呀？
1: 不让你发视频呢，不让你发视频。我是非常感慨，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的技术啊，
0: 你都不是互联网，我告诉你这事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就是你先让大家猜，就是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根本没下车，我只是从那儿路过，
0: 然后拍了也被
1: 他也不知道我手机号，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怎么找到我的？
0: 首先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技术方面的。第一，从车找人，你只要开着车从那儿过了，单位时间内从他着火到他火灭了这个时间内，从那儿过的所有车牌号都能查到吧？跟人能对应上吧？ 是吧？跟车找人。
1: 对呀，你看，你看他们啊，我看看你们都是怎么去猜测这个问题。
0: 我告诉你，所有的监控，所有的正式道路上的监控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说，根据你那个出事那个时间段那个。

0: 一个车从那儿过去了，哪个车从那儿过去了，甚至监控精细到能拍出来你车里那个挖鼻孔的动作，所以说你举手机搁那拍，人家指定能监控能看到，跟你的人跟你的车能对上。这第一种。第二种，时空接触。知道什么叫时空接触吗？现在是不是人人都在带手机，单位时间内谁哪个手机号出现在这个半径为多少的范围内了，就找你。所以说你真的干坏事的话，不要开车，不要带手机，把手机扔家啊，不要带什么，知道吧，就老简单，老简单了，特别特别简单。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局域网呢？把这个东西做成局域网呢，说我搭档啊，这个拍这个视频了，没有在这个
1: 没发、
0: 啊、哎，没发，但是他通过网线把这个视频传给了他在美国的朋友，他的同学，他在美国的朋友、
1: 啊、对、
0: 哎、
1: 我发给我朋友了、
0: 哎、
1: 那确实是
0: 我
1: 没有在互联网上，
0: 对、嗯、他通过搜网线发给他在美国的朋友了，他美国的朋友在美国的 TikTok 的 Instagram 上 Facebook 上发了这段，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你在咱们这儿用不了什么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那个 TikTok， 你用不了，所以说这就是这道墙的意义，知道吗？墙里的事儿，墙里开花啊，墙里香，一点外边闻不到，同样外面的这些事儿说你也不知道，这就是这个东西。记住了两点啊，一是车牌，二是手机。手机是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它极其重要。你是手机，你只哪怕你没开机，哪听清楚，哪怕你没开机，你揣兜里了，关机了，你到过哪儿，待了多长时间也能查到。比如说这个在那，这个车在那着火呢，我搭档揣着手机从那儿路过了。啊，然后也会知道的啊，他在那个时间那个点正好在那块待过。
1: 我觉得还是那什么，就是说我觉得一是可以看车牌，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要素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基站所有这个手机从这过的，
0: 嗯，
1: 这两个角度它一定是通过这两个角度啊。
0: 是的，所以说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
1: 我怎么确认是有关部门给你打电话了吗？你这啥智商，
0: 骗钱吗？他又不跟他要钱他又不管他要钱，
1: 人家是就是你觉得普通老百姓有能力说你从那儿过去，他就知道你从那儿过了吗？
0: 对呀、啊，而且又不是要钱，就告诉你不能瞎说，不能瞎发，人家没跟你要钱，骗子不要钱，那还叫骗子了吗？
1: 就你这智商不适合玩互联网，
0: 用 cash 不用手机没有用，兄弟，那上面有号啊，所有的钱上面都有号。知道吧，那个号通过这种存取款机，通过银行就知道了怎么流动的啊。昨天一个东北老妹儿从奔驰换到了高三八，被高八逼疯了，发了视频之后就被定位了，是不是？那不很正常吗？他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种人不值得可怜啊。692用三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个手机呢确实挺好的，它有一个那个 Kenox 的那个安全功能，就叫物理熔断。它的内存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输错了密码，那么它它用于储存数据的那个内存颗粒就会被它自己电池产生的短路高温给融化了，就从物理上杜绝了那个资料流失的可能性啊。所以说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很厉害，它很厉害。有人说那不对，那一顿大记忆恢复啥密码？它有个特点，它还有 Kenox 还有个功能，就是比如说啊，我设置的正确密码是123，我输入123之后手机正常解锁 ，OK 没问题。我设了一个错误密码叫456，456输入进去手机也正常解锁，也正常使用，但是不好意思，里边储存的芯片自己偷偷就烧了啊！我给你密码，我告诉你密码，你解锁吧，你解。一次就行，只要你解一次456，正常密码123。结果我说这个，是我太困了，我就告诉你吧，我是456，啊，完了456，好，咔咔咔，456一解锁，妥了，哎，手机解锁了，但是不好意思，里边的内容正常用都没问题啊，但里面存的照片啦，什么通话记录啊，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物理熔断。啊，懂不懂什么叫物理熔断？有的人说那没事儿，我等手机彻底放没电再那啥，放没电咳咳也不行。呵呵，反正对，哎，三星有这功能，所以说我不告诉你。Q5 跟凯迪拉克XT5咋选都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Q5， 因为它的保有量、它的维修保养便利性、它的保值率都比XT5好。但是XT5真的挺好一台车，白瞎了啊！凯迪拉克这个XT5是好车啊，不知道了吧？咳咳，不知道李先生，哎，一看内行人士啊，太困了，太困了啊，实在太困，不行，太困了，你就那我告诉你吧，就实在太困了。咳咳，三星都安全，你别逗，它跟苹果是两条路，苹果走的是软件路线，三星走的是硬件路线，硬件永远比软件安全。

0: 听着没，硬件永远比软件安全，软件是可以那啥的，硬件破坏了，破坏了就是破坏了，有你黑客再厉害，我把电源给你拔了呵呵，你有啥用啊？
1: 好，这个快二十年的老听众没有那么久
0: 呀，
1: 千万不要暴露我俩的年龄啊！
0: 呀，我想也真是的，差不多了啊，也差不多了。
1: 我没有那么长，我刚来，我刚来，拿我当个新人啊。一三年的 Q 五检车哪些方面容易不过？灯啊，对吧？灯是最容易不过的，我现在觉得，对吧？一三年的 Q 五检车，
0: 你们凡是纠结点破事的，都活该你不过。车越老越不好过，这很正常的。检车之前听我劝，检车之前整明白的，比小心心，然后再去检车，怎么就不过呢？这整个坑死别度，坑死别度的，瞅你们我都累挺，抠搜的几百块钱舍不得花啊！东北话讲活该。老妹儿从深圳开高八回长春，充了很多次电，最后总结出一个结论：奔驰是世界最好开的车，卖呀！你让他卖呀，你忽悠他卖了呀，赔不死的，哭啥的，给他赔脑瓜顶去。哎，还瞧还
1: 对，因为那个高山八那个车有些人发视频我看了，就是吐槽。第一点吐槽什么呢？吐槽这台车在高速开着太晃，车太晃的时候必然噪音就会大，然后就是充电太频繁，因为它那个电池好像是150公里。
0: 因为人家是混动的，抠搜你不烧油活该，你烧油呗。烧油也不省油，那个混动的高速亏电油耗百公里。
1: 你不知道搭档，现在很多人就觉得那块电池我得把它用到极致。就是开了混动车，本来是二三十万的车，结果是开网约车的心理。网约车可以开个混动，哎，我尽量用电，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们要节约我们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成本。
0: 以前这种人，我以前洗脸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有大铝盆，大铝盆。你不知道你们那些70后80后家里有没有铝盆，小的时候搁那铝盆里洗澡啊，洗脚啊，后来长大了告诉环保省水，水费太贵了，我以后我现在搁家都拿饭碗洗脚。
1: 真的，他们就把这台车省油用到极致，然后你为了省油开混动车省油，然后你花30万买台车，请问你这个油省到哪儿了？
0: 就不够嘚瑟的啊，省那点破油不够他修车的，不够他卖的时候赔的。
1: 然后那个人发视频根本就没露车头，也没露那个就是车牌，结果厂家的人就在后台私信他了，让他把这个视频撤了。太牛了。
0: 我现在就是没钱，有钱咱得等咱俩有钱那啥吧，你投资我点，你投资我点，咱俩那个就是也做到跨国企业，咱去上那个。
1: 对，不是现在把中国的车卖到国外很赚钱吗？什么二手车了、电车了都很赚钱，对吧？现在很多人都在张罗这个生意。
0: 赔的你没看着呢，没
1: 有啥风险吗？
0: 赔的呢，结款老费劲了，给你一堆卢布你花不了怎么办呢？给你一堆卢比你花不了怎么办呢？那纯废纸啊，你扯呢，风险可大了啊！不要听互联网那帮人胡说，是有挣钱的买卖，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告诉你指定是骗你。我挣钱了，我一年挣1000万，做啥买卖我能告诉你吗？你不开玩笑吗？
1: 有道理哈，
0: 对吧？所以别那什么啊！所以说，就千万千万的这些什么倒二手车的有没有，跨境二手车的有没有？有挣钱不挣钱？老老实实的，比如说啊，现在我搭档，我就现在指我搭档给我投资的，投资完了我就上奥村买块地去，盖个厂房，然后让我不用多，老妹儿你给我投个100万。投100万，投200万，完了我就上奥村，我就买块地盖个厂房，我上那边开个修配厂去，行不？完了让你当老板，我给你打工。
1: 二手挖掘机卖非洲的老多了，卖是这个交易，这个生意存在，但是去投资的这个人能不能赚到钱，真的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我告诉你啊，就是长春，你觉得开个赛店老大了，赔钱的人比比皆是。什么宝马，什么保时捷。赔钱的人很多。
0: 那宝马和保时捷和宝马在国内都关了多少家4S店了？啊，你还别说二手挖掘机卖非洲去，二手衣服都卖他们那儿去了。啊，但是非洲有几个问题：第一，它的结款问题。啊，给你一堆西非法郎有什么用？啊，不是美元结算的，一律都不行啊！别跟我说这个软妹币这那。
1: 这个生意能赚钱和你能不能赚到钱，它是两码事。
0: 对，生意赚钱和你赚钱是不是一回事儿？然后呢，二手商品很多都往非洲卖，因为非洲是成咱们新的那个经济增长点，是那个货物倾销地。但问题是，他得有钱买呀，大哥，啊。 他得有钱买，他没有钱买结算。非洲就那么几个有钱国家，很少的。非洲比较不错的国家有几个，我告诉你啊，就是第一摩洛哥，摩洛哥一直因为摩洛哥啊隔着那个跟那个直布罗陀海峡挨着那个欧洲嘛，所以说摩洛哥跟那什么不错，跟西班牙挨着，那个摩洛哥那个地方不错，旅游目的地，国家经济也政治也政局稳定，经济还可以，摩洛哥不错啊。然后还有哪儿呢？我想想啊，摩洛哥那一趟阿尔及利亚呢，你往沿海那一段去也还可以，也。

0: 你又被德尔骗了，又被动物世界骗了。动物大迁徙呢，基本在两个亚，一个叫肯尼亚，一个叫坦桑尼亚，基本在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这两个地方啊，一个在肯尼亚，一个在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跟咱们中国关系都不错，还可以吧？啊，政局也比较稳定，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再一个呢，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是原来英国的殖民地，他们讲英语，所以说你要去这两个国家也还可以啊。那几个亚有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几个国家，其实都还可以。啊，都现在看都还可以，尤其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你要想看动物大迁徙，就去这两个国家，一个叫塞伦盖蒂，一个叫马赛马拉，这两个大草原叫国家公园。其他那国家公园也没有围墙，没有门票啊。但是你花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钱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平均一个人最少5万块钱人民币，最少五万。
1: 对，好点酒店住一晚上15000
0: 啊，最少5万块钱啊，睡帐篷都得5万块钱。所以说你想去看非洲动物大迁徙，你在合适的季节。别去了，老贵老贵了，很多地方进出只能坐小飞机，你根本就开玩笑，你就不
1: 想想得了，
0: 那、哎、就 想多了啊。
1: 最近有个特斯拉的通病，很多人都在投诉哈。这个特斯拉是 Model YL 这款车呢，主要发现的问题是后轮塌陷，就是你开了不到一年，
0: 连续塌了，
1: 然后呢，车尾整体下沉2到3厘米，啊、然后呢？大概有一些车主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特斯拉不给修，因为特斯拉对这个怎么讲下沉多少厘米维修是有自己的政策规定的。
0: 你再咱拖了地了，
1: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投诉这个事儿、啊，
0: 车太沉了，都压在那个减震器上，减震器弹簧、空气悬挂、减震器这些东西都不行了，就压塌了啊，就没有啥说的，就是特斯拉的问题，东西没整明白啊。
1: 应该给重新换呢，
0: 人家就不给你换，能咋地吧？我就
1: 不给换，那不影响开吗？
0: 不影响，
1: 轮胎会偏磨呀。
0: 会啊，
1: 制动的稳定性也会下降啊。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哎，别说，接着说二手挖掘机的事儿啊，可别往外霍霍他了。让你买这些养挖机的，小松、日立、那个沃尔沃、那个斗山，你买哪个？跟谁比？跟什么三一？跟什么徐工？跟什么比？你买哪个？啊？你告诉我，你买哪个？小松和徐工，你买哪个？一样的价钱，你买哪个？斗山和那个中联重科一个价，你买中联重科还是买斗山？你别逗了，比如说沃尔沃跟那个三一一个价，你买沃尔沃不？开玩笑吧，卡特彼勒不算啊，国内卡特彼勒特别少啊，卡特彼勒肯定不算。你问任何一个养钩机的人，他是买沃尔沃、买小松还是买那啥？别逗了啊，可别扯了，卖！
1: 快手的朋友说，动物迁徙有啥看的？我在老家放牛，天天看动物迁徙，
0: 那可刺激。克拉叔，你上网搜一搜，你家可没有那些牛啊，人家那另外人家也不叫牛，那是马，角马，嘿嘿，
1: 豹、狮子，对吧？
0: 这种工程利润，这工程机械利润是不是特别高？农业和工业是有剪刀差的，任何工业国对农业国都是暴利。什么叫暴利？以前我们用一亿件衬衫换一个飞机，现在就不会这种，也是这个反正就这个意思啊。非洲作为农业国，非洲唯一的工业国算是南非，但是它的崛起过程被打断了啊，被打断了。剩下非洲没有任何一个那个工业国，所以说你跟非洲做买卖，非洲是用农业的这些东西，用地里长的东西换你这个生产线上的东西，亏死它。所有工业对农业都是碾压式的收割，这个毫无疑问。自己国家都有工农业剪刀差呢，任何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进到工业社会，一定是牺牲了一代或者几代农民的利益，然后从他们嘴里土里刨出神来把工业建起来发展起来，这是任何国家都难，任何工业国家难免
1: 难以逃避的规律啊！
0: 啊，我们是如此，美国也如此，欧洲也如此，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当年在霍霍工人这一块，大英帝国简直瓦特完善了蒸汽机。英国其实是一个挺厉害的国家，它在工业革命里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我们目前用的，比如说无线电通信是谁搞的？意大利搞的，别瞧不起意大利，叫马可尼。有线电话是谁搞的？贝尔。 有线电话贝尔搞的，蒸汽机谁完善的？瓦特，英国的。所以说工业

0: 革命爆发于英国，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之后，咱们学历史书就会出现羊吃人的现象，因为种养羊用机器织羊毛挣钱，所以说把工人都撵到城里打工去了，这叫羊吃人现象。英国当年有四五岁的童工挖烟通烟囱了，可不可怕？当年英国的工人下班了没有床睡，旅馆老板拉一根绳子，大家都挂绳子上睡。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吗？没有。所以说在不做人这块，我告诉你，大英帝国比谁都不做人啊。这是工业基础，从一个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必经阶段。现在咱们往那儿卖钩机也好，卖二手车也好，卖二手衣服也好，就是这种情况，叫工农业剪刀差。
1: 好，昨天去世纪广场保养了，然后看你那个小摩托挺好玩的，感谢支持哈。如果大家这个有换机油的、保养维修的啊，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店里去哈，因为我们大概已经做了十年了，在保养维修这方面，没有人敢说百分之百全部能解决，但起码我觉得能解决95%大家的问题。
0: 起码我们是真诚的和靠谱的。
1: A6 大概是建议8000到10000公里之内啊，不要时间太长。
0: 因为取决于你用什么油，那种开法。如果你用的破油不咋地，5000公里换；如果你用的很贵的全合成机油，7000公里、8000公里换啊。
1: 店里安个空调吧。这个二楼那个地方举架太高了，如果安空调呢需要封闭，
0: 安不起
1: 啊。这个不太划算啊，不太划算。
0: 感谢老虎多号的那个广告，不会忘的。我们快下节目11:30之前肯定会放广告了啊。
1: 然后现在呢，这个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在网上买所谓的原厂件，原厂件正常比我们的品牌维修配件呢是要贵的，但很多人在网上买的原厂件很便宜。我告诉你，99%都是假的，特别是原厂的配件和原厂的空气空调滤芯儿
0: 啊。我们一个老听众在网上买的大众的原厂汽油添加剂，我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他说我看便宜，我说我就买了。我说这不全是假的吗？他说怎么是假的？我看你，我说你看上面有大众标吗？哎，没有啊，高仿没有大众标，谁告诉你我卖的是假大众？我连大众的标没有，你怎么能说我是假大众呢？我也没说我是大众啊。我说你仔细看看啊，大众同款。我说你看大众同款燃油添加剂啊。可没说是我是大众的燃油添加剂，那我用不用啊？我说你别给我不要。就大众同款，什么奥迪同款燃油添加剂。
1: 对，就是你，而且网上买维修配件有一个什么 bug 呢？就是他比如说7天无理由，但这个车件一旦装到车上，基本它要坏，怎么也得2-3个月吧。
0: 另外一个，就算7天无理由，人家跟你说了，我们你装车使用之后，我们就不能退换了。因为你这商品你已经使用了啊，你这说我给你7天无理由，结果你装车了，第二天坏了，你拆了给我，不好意思，我不能要了，因为你已经装过车了。谁知道你是装车坏的，还是我给你的时候是坏的，对吧？没准你装车之后你自己使用不当坏的呢。老多在网上这些扯皮的了啊，网上买配件，买那个宝马，哎，对，我们有个也是老听众啊，我这这么抠呢，我是上节目骂的，就是自己上网买一个宝马的那个机油底座。我说你卖马勒的，不像宝马原厂的1000多，马勒的800多，他上网买一个花个400-500块钱买的，拿过来我说那都用不了，根本都用不了，装上不出半个月还得漏，退货退不了，现在跟他撕呢，也不知道后来咋整了。
1: 对，就是不要买原厂的，就是原厂的假货太多了。我告诉你，你不知道那些南方人有多牛，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们的造假能力，这个原厂的滤芯儿根本就没有品牌保障，还不像人有的东西，马勒，人家是个马勒品牌的，他就标个原厂，完你就信。
0: 马勒给原厂代工，但是质量标准不一定一样啊。说在其他地方洗洁精门留一堆防溶液，在咱们大货小货店洗洁精门压根没出防溶液，一分钱一分货，因为其实就是举手之劳。咱们洁精门可能是有走防溶液那个管子，你给它拔下来之后，顺手拿那个螺丝嘣往上一怼，就把这个管子给堵上了，它就不往外淌了。有的修理工呢就讲究点，嘣给你堵上，哎就不淌或者少淌。有的修理工呢就稀里糊涂，反正都是你的防溶液，也不是我的，撒去呗，撒了你再花钱买再往里添呗，这很正常。啊，但是呢，不能用撒不撒防冻液、流不流防冻液作为一个维修标准。有的时候确实是堵不住，有的时候那个管子时间长了，螺丝塞进去不一定能堵住，或者是把管子别过来不敢别。有的时候真躺那个管子时间长，它老化了，胶皮管子脆了。正常情况下，咱们把它正常管子这样的，对不对？你梗把它一折过来，这么一折过来，它就不躺了。但是那胶皮硬了，我一折嘎巴一下折了，我就赔，还得赔你个管子，那就得让它躺了。这个。不一而足，不一定啊。七天无理由，前提是不影响二次销售。对，所以说你在网上买那些配件，你不装车怎么知道它好不好？你装车之后，你是不是影响人二次销售了？怎么对？

0: 可别逗了啊，别信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对，就是假的很多啊，就是大家不要迷信原厂啊。主机厂只是汽车的生产商，它不是说所有的配件它都有垄断的。嗯，
0: 工人连的管子洗的就不好洗，对，有的拔管子就好洗，但是拔管子不得撒一点吗？所以说呢，一般我们也要求尽量不把原车的那个东西给撒了，给破坏了啊。就是被别点劲，别点劲，我们多收钱了，别人家洗100，我收你200，但是我活给你干好，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啊。曾经火爆的汽贸城为何门可罗雀了呢？因为现在自己车没法自己修了。以前的车呢让你修，现在车谁能修啊？你买个什么，咱就说这些什么小米啊、问界啊、蔚来啊、理想啊、小鹏啊，这些顶级的这些现在贼火的这些车，哪个能修？
1: 就是他如果说想保障自己就是经销商的利润的话，他一定要锁定售后这一块。
0: 嗯，
1: 他不锁定售后这块不行。
0: 我车白送你，但是你车所有的售后服务维修全得我管，他才能把这钱挣回来。就算白送你，我告诉你都能那啥。不要相信他们的良心啊！汽贸城为啥门可罗雀了呢？因为能修的车没有了。一个行业的死亡就说明这个行业的消失。这个行业为什么消失了？这个产品没了。油车当年汽贸城各种是汽贸城真假两餐是良莠不齐，确实是不容易。但是起码你以前开老破捷达的，开宝来的，你修你是能找到便宜地方修的。
1: 捷达滤芯2块钱一个。
0: 对，你是能找到地方修的，你是能用很低的价格把这个车维持工作状态的。现在就我说这什么小米啊、问界啊、理想啊、蔚来啊、小鹏啊，这几大主流，比亚迪，你告诉我你在外面修能修吗？你不开玩笑吗？你开玩笑吗？上外面修不可能的，配件你都买不着，买着配件你装上不好使，不接码。
1: 对，现在这个配件商他不可能进行电车的配件啊，因为这风险太高了。
0: 告死你，赔死你、哦！
1: 风险太高了，而且这车件换上了，你像我们现在传统燃油车的配件分两种，一个是品牌件，一个是原厂件。拆车件它分几个系列，价格不等，有选择余地。但电车呢？配件商会怎么告你？这个件你要是进了，我可就退不了了
0: 啊！
1: 你想好了，你进不进？
0: 你我给你发货了，你就我作为平面供应商，我们作为那个汽车修配商的终端店，我们从人批发商那拿到这个件之后，如果装车不好用，人家也不管了。好用你就捡着了，不好用也不管了。自己修不是违法吗？是的，现在你自己的车你不能自己修啊，你自己修最次也是失去保修资格了，你自己修也修不了。所以说汽贸城将来必死，因为这行业不让你干了，听懂了吗？给电车刷个程序不就行了，判你半年，最少半年，你敢给电车刷程序，最少进去蹲半年，搞不好是3年。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可以判3年，兄弟，搞不好你进去待3年，谁给你刷呀？疯了，你不开玩笑吗？修电池那哥俩抓进去，现在应该是出来了吧？啊，给那个遥领先刷那什么电脑那个，应该也是出来了吧？啊，判了6个月。
1: Q5 的混动能不能买？
0: 尽量不买大众奥迪的混动啊，48V轻混可以，剩下都不要买啊。绿牌的大众奥迪现在不要考虑，对，买油的啊。11:28了，就这样，明天见啊。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们维修的问题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主播啊，大回小回振宇，特别是这个车辆保养维修的问题呢，有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救援了，电瓶坏了，或者车呢出现了什么故障哈，都可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也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客服微信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也。

0: NBA 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

0: 1-800-431-1001 1-800-431-1001 1-80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 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

0: 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江总。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柠檬你好。
1: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山东的高密东北乡
2: 啊，高密东北乡啊，
1: 对，山东高密三十里红高粱地哈，这里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出过很多的抗日英雄。
2: 嗯，
1: 另外呢，这里非常出名的就是这个莫言笔下红高粱当中的红高粱酒，一说这你肯定兴奋哈。
2: 对，这画面都出来了，小时候就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哎呀，这他们唱那个酒神歌，
1: 对，
2: 哎，然后那个大酒往出大缸里一倒，哗，哎呦，
1: 然后雾气昭昭的，热腾腾的，那印象特别深刻哈。
2: 对，看得我这个都馋了呀，这酒我跟你说真的是啊，这看着我这直打哈喇，我寻思这酒得老好喝了吧。
1: 对，说到这儿哈，相信很多朋友这个脑海里都想起这个旋律了啊。
2: 嗯，
1: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儿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啊一人赶走青沙口，喝了咱的酒子怎么样，
2: 见皇帝不磕头，是不是？
1: 对对对，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2: 嗯，对呀，
1: 这个高密人爱酒，尤其是喜欢这个高粱酒特别出名。书中写道说，记得故乡的这个酒作坊里散发着阵阵的酒香，每到春节哈，就有许多的车来拉酒，那那个时候村里到处都散发着酒香，哎呀，这个纯粮酿造啊，却不添加任何的外来物质，这就是高粱酒不同于其他香型白酒的一个重要品质。它是这种清香浓郁，口感纯正的优雅细腻，你饮完之后啊，这个空杯留香，就这么说吧，你晚上倒到杯里喝完了之后，隔夜第二天早上你闻一闻，这杯子都是香的，
2: 对，杯里还有香味儿哈。
1: 没错，就是让你喝过之后毕生难忘的感觉。
2: 哎呀，
1: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产自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酒纯粮山东味儿分享给我们的听友。
2: 哎呀妈呀，这是电视里的同款吗？
1: 对，可以这么说哈，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优级原浆带到我们的

0: 播间。那今天就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好酒红高粱，走进传承千年的古法手工高密的高粱酒。
1: 对，你这酒带到直播间了，我一会儿高低我得先尝尝啊，
0: 哎，
1: 我都惦记好长时间了啊。
0: 一会儿你替听众朋友们尝尝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在我国啊，以高粱为原料蒸馏白酒啊，也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就有一句俗语说，好酒离不开红高粱。这个高粱的籽粒当中，除了含有酿酒所需要的淀粉啊、适量的蛋白质啊和矿物质之外，更主要的是高粱籽粒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单宁，它既能提高出酒率，又能增加白酒的芳香风味。所以你发现这个优质酒，哎，一般都是红高粱为原材料。
1: 嗯，
0: 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盛世30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它是用的优级红高粱，采用高密东北香的，就是当地的那个红高粱，再配合着这个小麦、豌豆和当地的胶和水为原料。哎，那么真正的好的红高粱酒，光有优质的原料还不行，还得是有传承千年的古法酿酒工艺才是好酒的关键。
1: 对，你得有那个像电视剧里那个酿酒工艺，是不是？
0: 没错，你得有那手艺。江总你知道吗，就今天我带来这一瓶，就你想喝到这一瓶纯正的古法酿造红高粱酒有多难，你得等上足足4年的时间。
1: 我4年才能喝上哈。
0: 没错，这就是4年前产的啊。
1: 哦，
0: 就像现在哈，这个勾兑酒充斥咱们现在的市场啊，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节奏也快了嘛，工业化生产。但是还有一批具有匠人精神的人哈，坚守着古老的手工酿酒工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盛世30里酒坊第4代传承人臧京之。这个品牌它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几百年来这个家族哈世代坚持古法手工酿酒，传承这个红高粱酒的精髓。现在这种老酒坊太少了，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采取的就是，听好了，纯粮食固态发酵古法手工酿酒技艺，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一道都不能少。
1: 嗯，
0: 而且盛世30里酒坊出的酒为什么这么好？人家还把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甲醇呐、杂醇油、不好的气体全部排出，然后你看流出来那酒都是好酒。这酒一流出来是微黄色的，这个甘甜醇香都是自然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添加，这就是原酒。来，你闻一下，江总，
1: 哎，
0: 是不是？
1: 那，
0: 是不是很香的那个味道？
1: 特别香啊，而且是香而不艳，哎，不刺鼻的那种香啊。
0: 没错，而就这个酒还得是经过窖藏3年以上才能出厂。现在来，你品尝一下哈。
1: 哎呀，终于有机会喝上了，这个可是我。
0: 现在就尝一下，我就告诉大家，
1: 我都惦记10多年了，终于喝上了。哎呀，
0: 今天终于喝上了吧？
1: 啊，
0: 你会感觉它是那种香气突出、口感纯正、优雅细腻的，真的是隔夜留香。哎呀，我当时尝了之后就感觉这老酒坊做出来的酒就是不一样，
1: 哎，特别顺滑不辣啊。
0: 没错，推荐大家尝一尝，你保证一辈子都忘不了哈。
1: 嗯，
0: 就是那种回甘特别持久。来，你再品一品。
1: 哎呀，真的，哎，这一吧啦嘴都是这酒味，太香了啊。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莫言家乡味儿，好酒红高粱，纯正的粮食酒，无勾兑，绝对无勾兑的，香醇够劲儿，而且这个酒越存放越好喝。
1: 对呀，啊，年头越久越好啊。
0: 对，历久弥新嘛，好酒。嗯，同时这个酒哈，可喝可泡。咱们都知道我们东北人喜欢泡这个药酒，对吧？传统浸泡药酒公认的首选就是用这个高度的红高粱酒，对吧？
1: 啊，对。但是我就可惦记了，这个酒我能喝得起不？
0: 哎，正常你去市面上看那个纯粮酒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瓶？
1: 对呀，那最少的呀。
0: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高密产地直供已经说给到我们一个出厂价的低价了哈，统一售价是68元一瓶，一瓶是480毫升，就将近1斤。
1: 嗯，
0: 这一箱6瓶，正常的市场价是408，但是现在我们原产地推广，直接这一箱给大家打5折，199你就能买到一箱6瓶。
1: 哎呦妈呀，199一箱6瓶都能带回家，
0: 是不是挺合适
1: 啊？这红高粱酒啊，
0: 哎，你别着急，
1: 啊，
0: 别激动啊！但是今天咱们前20位订购的朋友，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1: 哎呀，199变2箱12瓶了。
0: 没错，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2箱12瓶，货真价实。你再算一算，
1: 那才10几块钱一瓶了。
0: 对，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那就是相当于10几块钱一瓶。这样的活动力度真从来没有过，
1: 那太合适了，
0: 机会有限啊，数量难得。这。

0: 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这一箱酒纯粮食酿造，从投料到出厂需要4年的时间，一箱成本哎就得是哎这我就200-300往上吧。
1: 对，还得放3年呢。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哈，就是为了让大家尝一尝真正的粮食酒，而且厂家也说了。让我们给宣传宣传嘛。
1: 对，
0: 优级的红高粱酒采用的就是高密东北乡当地的地产红高粱、小麦、豌豆、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的啊。两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再这么窖藏3年，香气突出，口感纯正。您来尝一尝那个甘甜，纯粮酒的甘甜，绝对你喝了之后，哎，永生难忘的感觉。
1: 对呀、
0: 啊，
1: 刚才我都替大家尝了，确实。味道嘎嘎的，这纯粮酒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山东高密原产单氏30厘酒方红高粱白酒，52度窖藏级优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啊！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将近1斤。
1: 嗯，
0: 但是今天把我们山东高密特产带到东北大地上，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今天199一箱6瓶，但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也就是199，2箱12瓶，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5号线这朋友你好。
0: 哎，久等了，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下一位是6号线的1088，你好。
2: 哎，你好，订两套，
0: 订两
1: 套，
0: 好，订购成功
1: 了。哎，2套4箱哈。
0: 啊，是的，
2: 嗯，
0: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这是会喝酒的人啊，知道纯粮酒，一下子订走4箱哈。
0: 是啊，就这个酒这么说吧，大家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
1: 对呀，
0: 这个村没这个店儿，所以说今天您听到有用酒需求，这么好的纯粮酒，咱多囤上都没什么问题啊。
1: 对。
0: 但是今天每个朋友，每位朋友，咱限购2套，好吗？
1: 限定购2套4箱啊。
0: 好，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给我订2箱酒、
0: 嗯、
1: 啊！你也订2箱，2箱就是再赠2箱4箱了啊！
0: 嗯、
3: 啊，行，来2箱。
1: 哎，好嘞，丁成
0: 功，
1: 这可是莫言的家乡酒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好，
1: 嗯，
0: 下一位是5号线的4910，你好。
4: 你好，订购一套。
1: 好嘞，丁成功啊！
0: 嗯，199，买一箱再送您一箱啊，一共2箱12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等客服电话啊。
1: 对，还想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继续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0: 好，6号线的4822。哎，4822
1: 掉线了啊，没事，给你站上了，4822给你站上一份啊。
0: 嗯，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生产的出产的原产哦，单氏30厘酒方红高粱白酒，52度的优级原浆。其实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喝勾兑酒头疼、口干，那都是轻的。你要是常年喝下来，慢性酒精中毒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并发症，中毒性肺水肿、缺。缺血性脑梗塞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等等。所以说有些朋友为什么会感觉哎呀，喝酒之后常年喝酒身体变差，除了你过量饮酒之外，那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喝勾兑酒的年头太多了。
1: 对呀、
0: 啊，就这么说吧，咱们超市酒行里常见的常喝那种国民白酒咱就不说了哈、
1: 嗯，
0: 那都是勾兑的，但是你从来没注意过。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30厘酒方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您太值得拥有了。
1: 对呀、
0: 啊。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你这是纯粮酒，怎么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个酒你拿回家之后，你看上瓶，你看一下瓶上这个标识，标的非常清楚，产品标准号国标10781.1，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示给消费者，只有这个标准才是纯粮酒。而且你看清楚我们的原料表，这瓶身上都有高粱、大麦、小麦、豌豆，这都是纯粮哈。然后液态发酵的酒的话，勾兑酒它是没有粮食的，它就是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的。再就是你旋转一下也可以鉴定，你把这酒瓶倒过来摇晃一下，如果说好的酒的话，这酒花哎这个旋儿它持续的时间长，
1: 对。
0: 那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短，它 的含量量就少。再有，你倒出来，江总，今天我给你倒出来，你看它的挂杯情况。
1: 哎呀，特别挂杯啊！
0: 对，有浓度的酒，它是有挂杯的，就像那个美人的眼泪，它是顺着那个酒杯的杯壁流下来的，
1: 慢慢流的啊。
0: 是的，再有就是你尝它这个口感。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最关键的就是那种甘甜、它闻起来是绵柔的状态，感觉它是柔和的，不会冲不会辣，
1: 对，一喝特别顺滑，特别滑溜的感觉啊。
0: 对，如果是那种勾兑的液态发酵的，它不是那个真正的甜，它是使用一些香料，再就是喝到嘴里很辣很冲，要么就是很轻很淡，里面好像没东西。所以说咱还是得喝点这个
1: 纯粮
0: 酒。对，纯粮酒这个味道你喝过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啊。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30厘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那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宣传，马上就回来了。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跟大家说，就这款酒红高粱酒我都惦记10多年了，自打这红高粱电影和这个电视剧演了以后，我就想找着，就是找不着。今天带来的啊，这个红高粱酒就是山东高密的，今天这个酒就是红高粱，就是红高粱酒，就是来自山东高密的啊。跟大家说，这个酒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喝，非常经典的大玻璃瓶，上面有个大红标，
0: 对，
1: 红色的酒盖啊，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你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喝都特别的喜庆，就这款酒往那儿一摆，你一看都知道那是好酒啊！而且刚才我替他尝了，真的是口感非常的顺滑，非常的香。关键是啊，就那么一点点酒，我喝完以后到现在，我这一呼吸一喘气儿，这喉咙里边还是甘甜的，这喘气儿还都是那个带酒香味儿的啊！你说这酒好不好哈？而且关键是纯粮食酒，市面价格跟大家说了，能买到一箱的话啊，都很难买啊，主要是一箱是408，
0: 咱们这边你根本就找不到。
1: 对，找不到408一箱。一箱六瓶，今天199，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头20位才能说是买一箱送一箱，199，2箱12瓶，来自高密的啊，这个莫言老家的红高粱电影电视剧里同款的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7-8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这一箱酒纯粮食酿造，从投料到出厂需要4年的时间，一箱成本哎就得是哎这我就200-300往上吧。
1: 对，还得放3年呢。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赚钱哈，就是为了让大家尝一尝真正的粮食酒，而且厂家也说了，让我们给宣传宣传嘛。
1: 对，
0: 优级的红高粱酒采用的就是高密东北乡当地的地产红高粱、小麦、豌豆、当地的胶河水为原料的啊，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81道复杂工序精心的酿制，再这么窖藏3年，香气突出，口感纯正，您来尝一尝那个甘甜，纯粮酒的甘甜，绝对你喝了之后哎永生难忘的感觉。
1: 对啊，刚才我都替大家尝了，确实味道嘎嘎的，这纯粮酒就是不一样啊。
0: 没错，山东高密原产善氏30厘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窖藏级优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啊！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将近1斤。
1: 嗯，
0: 但是今天把我们山东高密特产带到东北大地上，就是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今天199一箱6瓶，但如果你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也就是199，2箱12瓶，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进5号线的4452，你好。
5: 哎，我要两套
0: 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迎进2号线的2572，你好。2572这位朋友，丁哥先生。
6: 哎， 啊，我要订一套。
1: 好嘞，订成功了啊！订两套，那可就是买两箱送两箱，四箱带回家。订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十二瓶带回家啊！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就这样的好酒纯粮酒，而且还是这个价格，真的应该是多囤一点，因为正常你有钱也买不到。我们也跟厂家沟通的时候，厂家说了，人家说了不怕这个用料成本高，他无非是不挣钱呗。但是就是想让咱老百姓喝上古法工艺酿出来的好酒，就是和新工艺新设备做出来的不一样，那个酒味道完全不同，固态发酵的老方法酿出来的酒就是好，就像那个江总说的，就是它甘甜绵柔的感觉，这个就是纯粮酒红高粱酒它的特点，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今天保证你们收到的每一瓶酒都是山东高密善氏三十里酒坊的职工保证纯粮酿造固态发酵保证的真材实料。外面的纯粮酒你看一瓶是不是得200多块，
1: 最少200多、啊、
0: 没错，你就看咱们就是超市酒行里卖那个国民小白酒勾兑的还得60-70一瓶呢。
1: 对呀、
0: 啊、咱们这个四年才出一窖纯正的高粱酒，要不是原产地要不是做宣传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价。
1: 对，以前我喝不着才知道啊，因为人家那个酒啊不愁销，就
0: 是
1: 你还没等到你这儿呢人就卖没了，
0: 而且产量非常的低，所以说这个价格啊您今天一定是得囤上一些啊。你看我知道你爸是不是也天天都喝酒、
1: 哎呀我爸一顿就得喝个2-4两的啊，
0: 是不，所以说你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你这种好酒你给他备上他肯定乐呵。
1: 哎呀我爸也是爱看那个红高粱电视剧啊，然后看完以后说哎呀这酒肯定得老香了、
0: 嗯、
1: 我也说我也觉得这酒老香了，就是喝不着，今天红高粱酒就能喝到了啊，而且
0: 给他带回去，
1: 对，而且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啊，12瓶两箱12瓶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你先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1分钱不用给，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嗯、因为还有5个名额，最后5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生产的出产的原产哦，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的优级原浆。
1: 对呀、
0: 啊。那么有的朋友说了，那你说你这是纯粮酒，怎么鉴别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个酒你拿回家之后，你看上瓶，你看一下瓶上这个标识，标的非常清楚，产品标准号国标10781.1，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明示给消费者，只有这个标准才是纯粮酒。而且你看清楚我们的原料表，这瓶身上都有高粱、大麦、小麦、豌豆，这都是纯粮哈。然后液态发酵的酒的话，勾兑酒它是没有粮食的，它就是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兑的。再就是你旋转一下也可以鉴定，你把这酒瓶倒过来摇晃一下，如果说好的酒的话，这酒花哎，这个旋儿它持续的时间长，
1: 对，
0: 那如果说它持续的时间短，它的含粮量就少。再有你倒出来，江总今天我给你倒出来，你看它的挂杯情况，
1: 哎呀特别挂杯啊，
0: 对，有浓度的酒它是有挂杯的，就像那个美人的眼泪它是顺着那个酒杯的杯壁流下来的、
1: 哦、慢慢流的啊，
0: 是的。再有就是你尝它这个口感，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最关键的就是那种甘甜、
1: 嗯、
0: 它闻起来是绵柔的状态，感觉它是柔和的，不会冲不会辣，
1: 对，一喝特别顺滑特别滑溜的感觉啊。
0: 对，如果是那种勾兑的液态发酵的，它不是那个真正的甜，它是使用一些香料，再就是喝到嘴里很辣很冲，要么就是很轻很淡，里面好像没东西。所以说咱还是得喝点这个
1: 纯粮
0: 的，对，纯粮酒这个味道你喝过之后真的是特别的难忘啊、
1: 嗯、
0: 今天分享的就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善氏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52度窖藏级原浆，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是408一箱6瓶，然后今天让大家花少钱喝好酒199一箱6瓶你就带回家。
1: 那
0: 如果说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我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你想一想1992箱12瓶全部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1281，你好。
6: 你好，
0: 订购
6: 一箱。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盛世三十里酒坊红高粱白酒52度优级原浆高密特产，这种红高粱酒是人家高密人祖祖辈辈最愿意喝的酒了。这个酒的特点什么特点？香醇绵软回甘，入口之后你就知道是好酒。如果说哈，咱们没喝过这纯粮酒，你一定要尝一尝。即使说你喝过，但是这个来自山东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一定也可以惊艳您的味蕾。4年才出一窖纯正的高粱酒，你又别说像自己家这个老爷子爱喝酒，你就招待朋友招待哥们儿，是不是？你就用这个酒，这种好酒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呀，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如果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来，现在还有名额，那么买一箱送一箱，199，两箱12瓶，这合一瓶才10多块钱。
1: 对呀，关键是10多块钱你就能买到纯粮食酒，而且还得是4年以上的，是吧？
0: 没错，所以说您今天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3-4组备货。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们为什么能保证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高密是红高。
7: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8: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8: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段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在公视频号搜索“大可说了”，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有什么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感谢我们视频号端的好朋友们第一时间来到报道啊！感谢勿忘我，感谢叫小勋的朋友啊，他说这个搬家了，中秋节快到了，帮媳妇儿这个拿土是啥意思啊？日子慢慢来吧，妥妥的啊，只要你乐意，只要你开心啊，咋的都行啊。所以我们希望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啊，咱们没有必要过度焦虑，也没有过度追求完美，只要你开心啊，一切围绕快乐。啊，人生不追求快乐，生活将没有任何意义，是吧？事业有成的快乐，追求梦想的快乐，追求爱情的快乐啊，等等啊，只要这个你觉得快乐啊，开心啊，就值。这位朋友一直跟大可和听友们探讨自己的婚姻的当中的很多困惑啊，那无论是怎样的困惑啊，只要你心甘情愿。啊，只要你开心啊，就是对的。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心理科啊。这叫齐盛涛的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上点关注，下点赞啊，跟大可一起在线交流啊，也包括这个投资理财的话题，大家伙对村里的故事还有哪些困惑和迷茫，也包括这个策略和方向搞不懂啊，那大可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啊。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给大可的私信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和我老公呢当初是相亲认识的啊，我们俩属于闪婚吧啊，认识不到一年啊，一年还可以啊，就那个时候我们都三十出头了啊，过去我们都经历过很多感情史，但没结过婚。最近无意当中，我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得知

我现在这个老公啊，婚前曾经有过不干净的感情史啊。这个说大可，我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啊。现在感觉两个人越来越远了。这个你听到的这个故事，只是有什么证据吗？啊，就比如说对方拿出图片、录像给你看，你看你老公，啊，曾经有这么这个丑陋的这个过去，是吧？如果有，大可都觉得你不用焦虑了，你也不用这个什么纠结啊，马上就放下，是吧？因为你更在乎别人的过去嘛，是吧？你追求是一种完美的爱情，或者你觉得自己被骗了。啊，因为在你心目当中，他给你这个勾勒的人设，啊，是个非常的这个真诚啊、忠诚啊啊，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是吧？突然之间，你发现他人设崩塌了啊，他原来的都是自己杜撰的，啊，他不是这样的人儿，你感觉受骗了啊，那你就马上快刀斩乱麻，啊，大可觉得你不要犹豫，你不用后悔，啊，什么付出什么代价都值，是吧？但是现在。如果你说一切都是听说，啊，别人就会说：“哎呀，那个人我了解，他曾经哎呀花天酒地，怎么怎么地啊。”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啊，你就凭别人一面之词。每个人都有过去，有些故事走过来，都被人家说的就是传来传去，都已经传变形了。事实可能不是你看的和想象的那样，还是大哥那句话：如果你有铁证，是吧？物证。哎，有图有音有真相啊，那不用说了。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就胡乱的凭别人这个口舌，啊，道听途说的这个内容，你去杜撰他过去的种种故事啊，那个就对你和对他都不公平啊。所以大可还是希望这位朋友慎重起见，好吧？哎，这个谁都有过去。哎，你看那个综艺节目里有一个游戏。经常被各个综艺这个作为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就他前面学一个事儿，或者做一个这个动作，然后他放下耳机再学给下一个人，是吧？啊，传来传去，传到最后都变得简直啼笑皆非了啊！其实这个虽然是个小小的游戏，但它事实证明，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如此。我们真的所有人都无法还原历史真相。啊，传来传去，不断的加工，不断的被新的人这个看到、想到，那都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历史学家说，历史学是一门遗憾的学问啊，就是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真相啊，到底真相是啥样，谁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你看，曾经我们大家熟知的《道德经》啊，曾经有一个古墓的发掘，发现里面这个《道德经》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完全不一样，是吧？也叫《道德经》，是吧？那为啥呢？传，你这个传阅了这么多年啊，早就已被改的这个物是人非了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过去的历史都翻篇了啊。到你朋这个朋友传了过来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那咱们都不知道了啊。也可能当年你的这个现在丈夫就是偶尔参与了一下这类似的活动啊，就被杜撰和描绘成这个样子了啊。所以我想。还是在乎当下他对你的真情实意啊。如果当下你说大可，我就一直怀疑他对我不真诚，我就一直觉得人品有问题，这件事只是佐证了，啊，只是实锤了啊，那你就放下，说明你那么感情一直岌岌可危啊。这个无意当中听到的传言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好吧？啊，那就说明你们缘分已尽，还是大可常说一句话：缘来则惜，缘散。则放。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感谢杨坚啊，一直感谢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随时给大可打字留言，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这位朋友说，大可40了，离婚了。啊，离婚快5年了，孩子。

大可，你说我想争取一下，通过法律，是吧？啊，这位朋友，那您得先跟孩子沟通沟通，好吧？孩子愿不愿意？啊，不是所有的后妈都是这个青面獠牙的怪兽，是吧？所以我想你还是了解一下事实，啊，如果孩子没这个意愿，在爸爸和这个爸爸的监护下，孩子成长得很好，啊，你就别节外生枝，啊，你关注的不是他将来能不能受后妈的气，啊，而是孩子现在成长的咋样，啊，学习成绩很优异，啊，也很努力，心态也很阳光，啊，那你凭什么你这个时候你这插着一杠呢？凭你的想象，啊，所以大可觉得先观察着看，啊，不知道你是否经常来探望孩子，啊，如果经常和孩子互动，那孩子就传达了他的意愿。如果他真有一天说，妈，你把我的监护权拿回去吧，我不想跟这个阿姨相处，是吧？那没问题，是吧？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杜撰别人需要啥，是吧？耐心的倾听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你给予他啥，好吗？他不需要的时候，啊，你想当然认为他需要，你来制造他的需要，是吧？那不就是控制欲吗？是吧？你自己觉得自己所有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以自我为中心，啊，这样往往适得其反，啊，所以大可也希望这位朋友尊重自己的孩子，啊，咱们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有什么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也欢迎您随时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唠嗑热线04318581566 7704318581566 8804318581566 99。好，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这个关注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我跟我男朋友呢是在网上认识的啊。我俩呢今年呢都不大，27、28，处了小半年儿。最近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他很多跟我说的内容都是不符合事实啊，比如说他曾经读过的学校，我旁这个了解了一下啊，恰巧我的一个同学的这个朋友是那学校的老师，我就打听一下，他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啊，就是说你现在处了一个男朋友，他现在跟你撒谎，后面没啥话了啊，也不想问问大可，就想，我觉得他想问大可这种撒谎的人啊，当然那还用说吗？那不就定时炸弹吗？啊，他一直以来你认识的那张脸和背后那个真实的脸是不一样的，是吧？他杜撰了这么多什么高学历呀，啊，或者是什么很亮丽的这过去的简历呀，都是造假啊，那就不用说了，是吧？谎言终究有戳穿的那一天，啊，所以我想，谎言编织的感觉，谎言编织的爱情，一定是风中的沙尘，一吹就散，对吧？哎，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不要这个犹豫了啊！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谎话连篇，啊，身份造假啊，二话不用说。啊，你不管他人品好坏，对你是多么多么真诚，那你身边就有颗定时炸弹，是吧？他到底有几张脸，有多少个面具，你都不知道。不要图一时的啊感觉啊，不要跟着感觉走。谈恋爱最惨的就是跟着感觉走啊，跟着时间走，跟着事儿走。

好不好坏不坏不要凭他说啥，看他做了啥，跟着时间走，时间能验证很多事儿，是吧？有些突发的事儿，你相处时间长了，它就发生了，发生了就能看到人的真心，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时间来验证一个人对你是否真情实意啊，只有遇到真心对你好的人，你才能够幸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莲花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唠扯唠扯心里话。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我和我的爱人结婚快八年了，一直没有要孩子，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其实是我丈夫的问题啊，但是长久以来呢，丈夫碍于面子啊，一直呢希望我保守这个秘密，但是婆婆对我却冷嘲热讽啊，这个有的时候我想去解释可又很委屈，所以现在这个矛盾很突出啊，面对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叫婆媳矛盾越来越突出，婆婆认为是你的事儿，是吧？然后你帮你老公隐瞒，实际上是他的事儿，他碍于面子啊，一个死爱面子的人，那这个事儿你要跟老公谈好了啊。那你说他作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他都隐瞒吗？啊，那如果我们婆媳关系僵化啊，我继续帮你隐瞒这个谎话啊，那么最终呢可能咱们也走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劝老公实话实说啊，那种让他去跟自己的母亲去唠，你如果什么脏水脏话都往我身上泼啊，是我的原因，是我导致你们老张老王家没有后等等啊，那传出去了也会毁掉自己的名誉声誉，是不是啊？所以我想和老公好好交流，让他坦诚的跟婆婆沟通好，是吧？你谁的面子我都帮你维护着，你自己亲生母亲的面子你自己维护吧，对吧？否则的话呢，咱们的路就走不了多远了。要孩子这事儿呢是双方两情相悦的事儿啊，但如果说有一方执念我就希望做妈妈，另一方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想要孩子，那就要考虑你们是否适合在一起，趁年轻做决定。啊，身边确实有一些丁克家庭，人家都夫妻俩达成共识了，就今生今世不要了，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啊，大可身边认识这样的优秀的人很多，啊，是真的啊，好几对，所以我叫很多，人家都五十了，五十都出头了，或者接近五十了，你就不要了，啊，就两个人决定相伴一生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啊。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也挺吓人的，我们的婴儿出生率跌破了千万，是吧？新生儿出生率照这速度啊，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那么现在国家正在想尽一切的办法啊，不过当下最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这个经济啊如何提振啊，我们的这个数据虽然很稳定啊，但是好像很多这个百姓的体感不是特别好，是吧？所以怎么去进一步的这个拉动经济，刺激消费啊，这都是摆在眼前的一些课题。这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大家关注的资本市场啊。所以大可在这里再多说几句啊，村里现在这个状态啊，我认为呢就是清仓积极布局低位的龙头啊，你不能观望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观望，说不是好机会吗？是吧？你自己用自己的见解看跌的差不多了，是吧？哎，提振经济的方法很多啊，随时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啊，对应那个所谓的别的经济体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是吧？可能会采取很多措施啊，别等着到了这个市场振奋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啊你才想起来，对吧？

0: 要有耐心啊。最近提倡大家多看斯诺克比赛，是吧？斯诺克这个英国公开赛正在进行当中啊。英国公开赛呢，我们的中国球员参赛的人员很多啊。今天晚上大家非常喜欢的什么赵新彤、常冰玉啊，都会吴奕泽再次登场啊。今天晚上就很精彩。昨天大可也看了一些比赛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是短局制，挺痛快啊，奖金不高，它就短局制啊。但如果要是比如说这次常冰玉拿冠军了，它有可能进前十六呢，有很多看点啊。比如说赵新彤又拿冠军了，它有可能稳固它世界第一的位置啊。昨天又爆出冷门了，是吧？我们的一个国手庞俊旭，这个大比分淘汰了世界顶级高手，现在排名第二的这个尼尔罗伯逊啊，其实特别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看看。最近昨天大可买了一根数据线啊，把电视和电脑连在一起，这个看着更过瘾啊，整个大屏幕啊。所以说大可也真心希望我们的这个有关电视方面啊，现在已经本来在劣势，你再不积极的布局一些重要的赛事，大家关心的，是吧？那就更没有市场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当然，最振奋的消息呢，跟大家分享是早晨啊，这个今天昨晚的后半夜凌晨啊，我们的这个一直以来这个状态低迷的那女子网球运动员郑钦文啊，在资格赛到第一轮四连胜啊，打进了美网的第二轮。不知道能走多远啊，后面的路会很艰难。昨天我看了一下啊，昨天还真是熬夜看了他比赛，有点进步啊，但是好像还是觉得他这个，因为他对手很年轻，才16岁，是个天才的俄罗斯少女，这个大赛经验不足，首次打这个大满贯正赛啊，但对方表现出了很强的这个实力和韧性。啊，郑钦文呢，有进步啊，尤其在发球端，但是对手相对来说还是经验不足啊。那遇到强手会怎样啊？他这个左右这个就是大角度的这个球啊，还是拉不开啊，感觉还是缺乏力度和技巧。希望他走得更远吧啊，希望他的信心因为这场胜利提振。下次呢，在发球端啊，继续这个创造佳绩。另外就是击球啊，就是说一定要角度更刁钻一点啊。他基本上都，我最大担忧是基本都回到对手的拍下啊，他变化太少啊，底线球太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莲花。啊，个人见解啊，不构成这个投资建议啊，还是大概就是我的观点，我现在操作就是低位逢低布局，清仓布局啊，因为这个绝对要保持半仓，然后另一半清仓参与，保持仓位。其实现在相当于也就三层吧啊，在低位抄一些龙头，还有一部分仓位是在长线里啊，基本就是这个思路，耐心的等待啊。为什么提倡大概这个村里的朋友看看斯诺克啊？作为台球的一种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耐心的艺术，等待的艺术啊，特别考验人啊，怎样将自己的内心平静，心如止水，静若磐石。你越平静运气越好，你越浮躁啊，你这个输得越快啊。所以大可希望有的时候大家在这个村里的朋友看看斯诺克，学会等待的艺术。好，广播端呢，我们来播放一段广告啊。
1: 普尔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速帮律师。

0: 是王春达。
1: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5: 好，有位朋友非常具体的问大可说，你布局哪只了，哪只大可就不能跟你具体说啊，因为我选的不一定对，是吧？我们都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是普通的小散，都是信息弱者啊。我们不是主力，也不是庄家，也不是后面的大资本，对吧？所以说我选的不一定对啊。但是他说大概呢，方向呢，就是还是围绕着155规划里明确的那些未来产业，我主要布局那些啊，未来产业方向。你看那里面谈到六大未来产业。是吧？有些都没动呢，啊，有些刚刚动，是吧？你可以积极的布局，啊，可以在那面布局一部分仓位，是吧？你可以把仓位分散，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建仓，你就不会关注它；你建了仓，你就会每天发去关注它的变化。小仓位先在里面，这个跟它走一段，是吧？你也不亏，啊，即便它回撤，我也损失不大，是吧？及时止损就完了，设好止损位。大可说这都是要做波段的，你要做长线的，大可比如说大可买的合同，我是做长线的，我以年为单位，五月份布局的，我等明年五月份我看它到底什么样子，我再决定是否还保留，以一年为单位来评估有没有长期投资价值。所以它怎么震我就不管，往那一扔啊，到现在都那个长票还没赔啊，还能挣几毛啊，一两毛三四毛，是吧？哎，它就始终是不跌穿成本，我还没法补仓啊，所以是长线的往里一放。那么你刚才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是做波段啊。那做波段的话，大可觉得就是围绕155规划里面谈到的未来产业，是吧？包括你评估一下未来有没有催化剂啊，包括还有没有这个被爆炒过前期啊，前期被爆炒过你暂时别布局。所以说大可觉得还是你去看，啊，前是跟大家分享了啊，15规划里谈到了那些未来产业啊，那里面有这个原文呐，啊，你看哪个板块还没动啊，啊，早晚得炒到啊，这是规律。你是13-5、14-5、15-5，这些年你看它的规划里基本上谈到的这个重点的行业都被爆炒过，是吧？你看15规划刚出来一个新词叫航天强国。对吧？结果当时去年提出15规划建议稿之后，年底就炒了一大波，是不是？哎，他把新词儿炒了一遍，啊，那么后面还有，啊，还会炒到，所以这位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未来产业这些龙头，他们都很低，啊，现在都很便宜，啊，你可以逢低买一点，啊，先里面放着。啊，亏也亏不了多少，反正我一大半仓位，一半仓位是不动的啊。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半仓，而那 一半仓位一动不动，你动用那点仓位也是劈成几份儿，啊，不能集中在一个方向，啊，这样你可以积极布局。一旦将来哪个方向很清晰了，你就可以用另一半总预备队啊，就一半仓位就可以打向那个方向，是不是啊？要么就放大利润，要么就减少损失。所以这时候一定是清仓，积极布局。我的策略就是清仓，积极逢低布局热点有成长性的龙头方向，龙头股必须是龙头啊！你买那个东西，你得问问自己，它是龙头吗？行业当中的绝对的至少前三，龙一、龙二、龙三啊，对吧？你不能太次了，在某些细分领域，它绝对的是老大， Just a glance. 对吧？啊，所以所谓这个龙头，不是说绝对的世界排名第一怎么怎么样啊？那太少了啊！就是它在某些方面是绝对老大。啊，在同行业当中至少排前三，对吧？细分领域方面它有一些独特的别人没有的啊，你就选这样啊。未来呢，你布局的时候问问自己，它有什么催化剂，年底会有什么消息，明年会有什么计划，国家提出了哪些策略，年底要实现啥啊，你都问问自己有没有。你说你买了它是叫龙头啊，结果对未来没有任何预期，那你买它干什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兴算不算被爆炒过？我个人觉得谈不上啊，他谈不上，是炒过一阶段，但是幅度不大，幅度不大啊。这个谈到这个，大家我记得曾经不知道是不是这位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说：“大哥，你看它涨起来了啊！”当时正好是突破放量啊，突破这个。主力位，然后再沿着五日线上冲的，啊，那天有朋友问我，说我也关注了，我说好票，我说但是我的原则，再好再龙头，我要逢低布局。什么叫逢低？你得砸到20或30线，然后企稳往上一反，哎，我就考虑进场，我把它叫黄金坑，也把它叫这个买在，我们叫买横，这个买竖，啊，买横买坑不买竖。啊，我就买坑，大可一向是逢低。很多朋友说你是老逢低，低多少？我逢低就低在这儿。结果呢，这个中兴啊，咔咔的往下跌，跌穿了20，还砸穿了，再也没回来。所以我一直没动。啊，你说如果当时很多朋友说，哎呀，起来了，放量了，我就追。那你看你这样被套在高高的山岗上，对吧？你心情难不难受？所以说什么事儿看到机会了，你跟住它，然后回落的时候砸出坑了你就进啊，砸到20-30的企稳往上一反，缩量往上一反啊，就说明你洗盘结束，这时候你可以考虑，趋势没变，对吧？你看它就是我一直观察它，它结果击穿了20线，然后一直往下走，再也没有反过来过啊，所以就一直没动啊。所以有些朋友说，大哥，那现在可不可以布局呢？啊，国家已经相关部门已经提出来了，发展第6代移动通讯，是吧？那也是15规划写着的未来产业，对吧？有，这都有预期，也有催化。你综合去收集资料，看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吧？未来有没有可能资金进场会炒一波啊？这都要问问自己，是吧？包括最近的这个。能源，所谓的这个算力金属，啊，我觉得还是有市场，对吧？有色当中的一个贵金属，等等，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关注逢低，前期大炒过的就别动了，你就别玩了，好吧？有一些还没有被大炒过，啊，你就可以看一看未来有没有预期啊，啊，发展的方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这个刚才提问这位朋友啊，要想逢低布局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像这类龙头呢，你可以逢低小仓位试错啊，是吧？观察观察，你觉得可以了，每天观察它的密切跟踪啊，你别瞅一眼看一眼，哎，你看它始终是啊，跟随着这个板块和大盘，它有自己独立的行情，在底部已经筑底了，是吧？量缩得很厉害，不再下行了，趋势是横着的，慢慢上台，哎，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买一点啊。 提倡逢低啊，当然每个人这都是龙头之一，还有很多板块很多机会啊，我觉得都有啊，科技这条主线没有变，只是可能换一张脸，换一个赛道，换个细分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再就是所谓涨价逻辑啊，咱家逻辑也被爆炒过了，是不是？这个你看有色当中有个叫坦，是吧？当初他低位的时候我记得有十几块钱我都看着过他啊，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AI 建设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成长性被放大啊，需求量被放大啊，作为算力金属腾空而起，是吧？曾经一段是连续上涨，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你提前预判啊，就哪些具有成长性啊，它未来会翻倍啊，现在需求量太大了啊，是不是啊？你看每年都有一些东西被放大啊，它好多需求怎么怎么地，你现在如果能抓住这种逻辑啊，将来涨价的逻辑，需求量会放大啊，必不可少稀缺啊，你就可以逢低布局。当然这个对逻辑判断和分析能力啊有考验啊，你必须对行业对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技非常了解啊，认真的分析啊，你说这个算力发展还有哪些市场需求量很大还没被挖掘，未来肯定是必不可少啊，也是市场避不开的，或者有些新兴的东西要替代等等，你就往这方面想，发现了想到了你就去布局相关的领域。啊，只有这样你才能可能你潜伏的被主力发现了啊，主力然后去拉抬你潜伏的这个标的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大可希望这个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在市场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啊，所以说我在这不能这个直说啊，因为真的不好说，不敢确定，因为现在很多方向的不明确，市场情绪还是比较中性啊，不高，这个怎么说呢，不是向上啊，情绪还是没有恢复到一个健康的位置啊，你看两融就看出来了，很多朋友问怎么看情绪，你看两融啊，它就现在是平行的，不往上走了，就是没人敢去，风险偏好不敢放大啊，都变低了啊，哎，你这样的是不是啊？关注一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啊，和大可在线交流。感谢啊，感谢莲花、杨坚等几位好朋友助力我们的人气啊。大可说了节目这段时间呢，通过这个微信视频号啊，跟大家伙一起互动啊，因为有些朋友呢现在还是喜欢关注新媒体端啊，在新媒体端如果你刷到了大可的直播间，正好有一些纠结和困惑想跟大可分享，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啊，大可愿意做您直言不讳的朋友。再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我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好哥们儿，异性哥们儿，我们发小啊，这个关系特别好，我一直把他当弟弟，他把我当姐，但是大可最近我发现他有点跑偏说大虽然我没有男朋友，但我一直把他当亲弟弟，我们从小两家是邻居啊，后来又上一所学校啊，在同一所学校读了初中 小学高中啊，我就从来没有把它当这个那方面想过，说大可我挺虐心的，既舍不得这个好哥们儿，又不想让他往那方面想，我对他可真的没有那种男女之情。那大可觉得你应该果断的表明态度啊，你也不用伤心啊，表明什么态度呢，就是我们俩就是亲姐弟啊，好哥们儿，好闺蜜，是吧，你是我男闺蜜，我们不可能，或者你直白告诉他，我就没有往男女爱情方面想过，我俩也没那个缘分，没那个化学反应啊，我俩的化学反应就是姐弟而不是男女爱情，是吧，所以你就直白的跟他说清楚，你说永远你都是我好弟弟啊，我们都永远的好哥们儿，是吧，你往那边想我也不怪你啊，毕竟咱都长大了，是吧，但是呢我真心的告诉你，我没有，我跟你只有亲情的化学反应，没有爱情的化学反应，是吧，哎，你就直白的跟他说清楚就完了啊，不能让他多有一丝幻想，你也别哎呀这个犹豫，既怕杀害他感情又怎么怎么样啊，直白的说就行了，好吧。如果他就是纠结啊，还是往想往那边发展啊，那你就快刀斩乱麻，那说明你告诉他你不把我当哥们儿啊，你不把我当好朋友，你从来不想我的感受，你只想自己的需要啥啊，即便这种关系断了，大概就也不用可惜啊，也不用可惜，有很多事儿真是我们觉得哎呀这么多年了啊，这么多情谊该断还得断啊，因为人生在世就是个缘分啊，一段路一个人啊，是吧，再过再走一下一段路又换一批人，就是这样，不用太过多感情用事。大可活到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一段人生路上都有一些人陪伴你，那个时候你们会觉得哎呦我们太好了，后来觉得渐渐这些人从你生命当中消失了，从你生活当中消失了，实际上他们还在，还在你熟悉的方向，你熟悉的领域，你要想联系也能，但是好像这段生活或者这段生命里和你就无缘了，好吗？所以大可觉得并不可惜，好不好？哦，单位中秋发礼物了，好啊，中秋节很多单位都得表示表示，是吧，多多少少要么发个券啊，要么发点这个月饼啊，是不是 啊希望这个叫小军的朋友啊，这个记住大可送您的话啊，那就是只要你心甘情愿，只要你开心快乐，别人咋看无所谓，好吧。但是有一句话叫不能自欺欺人啊，你不能自己骗自己，假装自己快乐，假装自己满意啊，这个假装早晚会破灭啊，到那天痛不欲生啊。不有一句话说特别好，梦人生最痛苦的事，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所以有些梦咱们要及时的让它醒过来，因为它毕竟还是梦，早晚会醒来，早晚会破灭。哦，感谢大家伙儿助力啊，这个再次提醒关注我们节目好朋友们，村里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现在操作一定要仓位要清啊，别观望，我认为这时候应该积极的布局低位的一些龙头啊，别等过一阵儿有消息好消息刺激再次起来的时候你又去追涨杀跌了啊，恰恰是市场犹豫不决的时候，恰恰是市场看不好的时候，成交低迷的时候，才是赚钱的时候啊，这大可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啊，越是低迷的时候越是赚钱的时候，如果还不够低迷你就等着低迷到一定程度，好吧，这个时候才是赚钱，等市场又开始这个风生水起了，那时候是赔钱的时候，相信大可的话，好不好啊，别去追涨杀跌啊，这个时候

候多好啊，积极潜伏，是吧？等待未来。你说不会等待，你看看斯诺克比赛啊，你看斯诺克比赛是怎么赢的啊？光凭准不行，斯诺克作为台球的一种啊，你说我有准度啊，但是我心态不稳，我就进攻，一味的进攻，你百分之百得输啊！你不用想，你再准，你最后你会发现，我这么厉害，我怎么就拿不到冠军呢？啊，你永远离那个冠军差得太远啊！因为它是一种攻守兼备的艺术啊，需要综合的策略，什么时候这个进攻，什么时候防守啊，都需要你保持平静的内心，冷静的这个头脑啊，有的时候需要耐心等。你看他名字叫斯诺克，本来可以这球打进，哎，我去做一杆斯诺克，就说白我做一杆防守啊，设置障碍让你打不着，是吧？跟大家分享前两天武汉公开赛昌明玉之所以夺冠，我觉得不是最后他那个精彩的贴库球的精彩，而是他前一局拿到赛点局那个本来可以进攻却选择防守关键球啊！当时我看那球说哎进攻了，连主持人都说这右侧可以打了，哎，结果他冷静了，他过去他肯定咳啊，他选择了防守，结果对手犯错了啊，犯错了导致他一杆清台，他拿到了更好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更好的机会，我们要做一杆斯诺克，哎，所以大家看一看那个这类的这个台球比赛很有意思，他教你静心，他教你耐心，他教你等待。哎，你只有这个思维方式，你才能够赢啊！你说我就准，全准。你看现在打斯诺克这个前排名100多位，哪个不准？哪个都从小练的。那为什么有些人永远第一，有些人永远第那样呢？啊，有些人永远进不了前十六，对吧？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心态不一样，心态决定一切啊！端正心态，心如止水，静若磐石啊！保持平静，保持耐心的等待，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出现，出手。好，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要向你道一声再会了，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午休愉快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祝福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一首好歌送给您，下期节目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逐梦赛场凝合力，砥砺奋进展法魂，为丰富法院文体生活，锤炼干警优良作风，凝聚队伍奋进合力，进一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展现新时代司法干警昂扬风貌。8月2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系统趣味运动会顺利开赛，经开法院选派70余名干警代表组队参赛，全体队员奋进拼搏，团结协作，在全市法院系统1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斩获团体第7名的优异成绩。本次全市法院系统运动会赛事丰富，竞争激烈，汇集全市各基层法院、中院代表队同台竞技，涵盖趣味团体项目、体能竞技项目等多个类别，兼具趣味性、协作性与竞技性，全面考验参赛队伍的身体素质、协作能力与团队凝聚力。比赛期间，经开法院参赛干警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褪去工装制服，奔赴活力赛场，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各项赛事。赛场上，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每一次协作都凝心聚力，每一次坚持都展现担当。大家不惧挑战，迎难而上，在比拼中切磋交流，在竞技中凝聚共识，充分发扬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圆满完成各项比赛项目，用汗水与毅力诠释了新时代法院干警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优良风采。赛场竞风采，奋进起新航。此次运动会不仅为全市法院干警搭建了交流互动、强身健体的平台，更有效锤炼了队伍作风，凝聚了团队力量。经开法院全体参赛干警以运动强健体魄，以竞技砥砺初心，充分展现了我院干警朝气蓬勃、团结奋进、务实担当的精神风貌。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持续深耕法院文化建设，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司法为民的工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投身审判执行、司法服务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笃行实干，奋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2: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毒，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北京时间19: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1: 我是蝈蝈。
0: 9月1号星期二，已经进入到整个2026年的下半旬了，上旬、中旬、下旬，终于到最后的四个月了。
1: 没错。
0: 然后呢，感觉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完事儿。然后最近看一眼天气呢，基本上本周末是一个非常非常晴好的天气。所以说，如果有朋友的平时喜好是跟我们的默默一样喜欢露营的，那这个五六日应该说非常不错。因为呢，露营首先你需要说这个地面没有积水，那个土地不能湿，所以呢，这一周整个一直看下去，天天都是艳阳高照，能把地烤得非常透。那这个周末的之后呢，温度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就是降到什么17度啊、20度左右。那个时候在外面露营可能就有点凉了，因为去年的9月底吧，也是我们几个有一天就突然是一拍脑门子说露个营吧。就那天露营呢，露到晚上就冻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我们穿着这个长袖，但是也只是短袖里面配了一个防晒服那种。就是五六个男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是瑟瑟发抖，抱团取暖。后来然后因为露营就是一定是奔着吃喝去的，喝点酒之后又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后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行了，我必须赶紧回家。然后因为当时露营地点在樱花岛，离我家还不太远，过了一通河就行。我就当时真是就是怀揣着迷糊的状态，寒冷的身体，双手抱膀，然后走在这个南湖大陆这个路边走回家。虽然不太远，但是真的当时冻麻木了。所以说就是好天气好心情和这个晴朗的蓝天才是露营一个必备的状态，所以趁着这个周末赶快安排一下您的行程。
1: 秋天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边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既松弛，然后呢又感觉到身体上的舒爽。那既然秋风起了，我们也即将迎来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节日，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吃螃蟹了，是吧？我们
0: 节日吗？节日不是中秋吗？
1: 中秋，对，中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开始吃螃蟹。
0: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螃蟹开始逐渐开始上市，当然依旧是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在最开始的这2-3周呢，可能螃蟹里面的黄没有特别的凝固，没有
1: 特别的扎实。螃蟹是这样的，它是一种
0: 扎实，
1: 对，它是一种这个季节性的动物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它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它是需要天越冷，它的这个膏啊、黄啊才会这个凝结的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所以说别着急。那么螃蟹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是作为这个礼尚往来的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而且送螃蟹这事儿基本没有直接送活螃蟹的，全部
0: 因为放不住那个东西，
1: 这个东西它的存活率，你想它是毕竟是活的嘛，所以它存活率它是时间很短的。那么怎么办？各大品牌都是这个给大家推出的都是蟹卡、啊、我们呢也给大家来去推出了一个这个早鸟票，早鸟票，这个蟹皇宫的蟹卡，两个品牌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
0: 对，
1: 首先呢，蟹皇宫在今年如果因为蟹皇宫他们有很多店啊，在长春，你送给身边的朋友啊、长辈啊，然后呢，或者是家人呢，他们随时随地在身边就能够到店里面去提货了，
0: 对，
1: 这是最方便的。
0: 蟹皇宫今年呢，在美食的大家这儿给大家提供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内容，这两种内容呢，有的非常适合送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呢，送一些重要的这个朋友长辈，有一些呢比较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者说感谢之前生活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些贵人。比如说蟹皇宫这边呢，给大家准备的今年呢，首先常态的是它的这个整数的蟹券，
1: 是这样的。
0: 这个蟹券呢，从1000开始，
1: 一直到5000啊，
0: 1000、2000、3000、5000四个档位、这个。
1: 我们给大家沟通的是5折优惠，
0: 对，
1: 票面价值的5折。比如说1000块钱的，你送给别人的是1000块钱的票面价值，
0: 对。但实际我们这边那个给大家的这个沟通价呢，就是500块钱，
1: 对，
0: 2000就是1000，
1: 对，
0: 3000就是1500，
1: 对。都是5折啊，5000呢就是2500。然后我想说一下，其中这里边3000和5000的，它是蟹卡，就是这个1000的、2000都是本状的
0: 蟹券，
1: 对，蟹券。3000、5000是蟹卡，它其实可以支持的是全国这个
0: 全国兑换，
1: 对，兑换。
0: 然后剩下其他呢是省内兑换。
1: 是这样。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蟹皇宫1000的卡，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一共是12只螃蟹，雄蟹6只，3-2-3一只，雌蟹6只，2-2-5一只，也都是挺大个的。那2-2-5呢，就是100多克一个。之后呢，2000的呢就是8只，哦，
1: 是这个8只的3.8两的，对，
0: 八只雄蟹，8只雌蟹，一共16只蟹，
1: 是这样的。
0: 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券呢，
1: 事实上大家只需要花1000块钱去买，
0: 基本上你拿这个券去送给一个

0: 是同堂的家庭，十六只蟹，基本上家里八九个人一顿就都够了，
1: 美美的啊！就是吃螃蟹这件事儿，一定要吃到过瘾。你吃一只两只，你就会觉得哎呀，咂咂舌，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送这个朋友一般就是三口之家，他整那些螃蟹吃不了怎么办？好，孝文公这次还准备了其他另一个双重礼物。
1: 嗯，
0: 这次的礼物呢，比如说孝文公准备了一个双卡到手的组合，
1: 比如说啊，那399的399元。
0: 蟹皇宫没有399。
1: 啊，
0: 蟹皇宫呢？比如双到手双卡的一个组合，里面呢4只3两的雄蟹，4只2两2的雌蟹，再加上10只42克的海参，原价是899加1888，总共原价应该是2700多。
1: 嗯，
0: 然后给大家最后的到手价是499。
1: 对，也就是499，您能够获得的是2张同样的分量的卡。
0: 不是499是获得两张卡，这两张卡一个是10只海参的，
1: 一
0: 个
1: 是
0: 8只螃蟹
1: 啊。对，好，是这样的。嗯，其实蟹皇宫还有399的你没有看到，你可能是错过了啊。我来说一下双卡的这个是399的这个这个型号的，然后它是2.6两的这个。是几只？我看看啊，
0: 三只螃，
1: 对，
0: 三只公，三只母，
1: 对。然后呢，是获得2张一样的，就是也就是说你有两手里面会有2张399型的这个卡，看到了吗？
0: 啊，没有。
1: 啊？
0: 399那个不是正常那啥吗？
1: 399的，对呀，这不就是那个？
0: 你看的是这个？
1: 我看的是这个，看好了。
0: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销售权限里，一送一的是蟹品食的399。就是这样的，因为呢，蟹皇宫今年呢，他给出的这个产品线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之前去沟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多价位相同，然后有很多那个基本399或者499，但里面内容会差别挺大的。
1: 是这样
0: 的，有的呢是给大家纯纯的在金秋的八月中秋的时节让大家纯纯品蟹的卡，
1: 嗯，
0: 有的呢是觉得说光拿蟹啊，这个礼物不是成双吗？
1: 嗯，
0: 光拿蟹感觉说这个一个食材不够满，所以又给大
1: 家
0: 配了海参。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有399是纯螃蟹的，有399是海参的。
1: 嗯，
0: 对，具体你想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
1: 对，186-2670-1967，186-2670-1967，那个个人微信还是我，我要解释不解，一定能解释清楚啊。就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我们都给大家去设计好了啊，每一个组合啊都是固定的。
0: 嗯，
1: 所以这一次确实有这个跟螃蟹和海参组合在一起的，真的
0: 也有纯螃蟹的，然后也有这个一送一的这个卡，就是好多种种类。
1: 嗯，
0: 基本上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您有什么用这个送礼需求，我们这边帮解决就行。像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强，我这边一个朋友要给这个老师送礼。
1: 嗯，
0: 然后我说什么老师？说是自己当年上学的老师。
1: 嗯，
0: 就是导师可能是。
1: 嗯，
0: 说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我说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蟹皇宫他们家的这个螃蟹加海参的这个卡。我说券呢从499到699到969
1: 都会有
0: 三种价位，然后里面东西配的那个量呢多少是略有区别。
1: 嗯，
0: 但是呢一次送俩，尤其你像送老师，就我这个朋友的老师呢都得是60、70、70、80那个高龄了。我说那这种年纪的老人你让他多吃螃蟹的话可能会略有点寒，但是你给他多备点海参的话，
1: 是的，
0: 他们呢平时无论是当食补也好，还是当这个自己做菜的时候增加一位这个高品质的食材原料，我觉得都挺适合的，而且价格也不贵，400多块钱，然后送给老师一个这个中秋礼物。他说：“哎，这个确实这组合听着不错。”我说：“对吧？”
1: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去说螃蟹的这个东西，大家虽然说它是寒性的，可是朋友们要知道，其实它这一年当中大家只能吃这一季节。有一些美食它就是季节限定的啊，
0: 嗯，
1: 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就像这个错过了最佳的时节，朋友们就是吃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尝鲜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海参呢，作为大家日常的食材也好，还是滋补品也好，都没问题。嗯，
0: 是食物不时不食这个东西，我最近的感觉非常的深。
1: 嗯，
0: 一方面呢是上周末去的这个青海和甘肃。
1: 嗯，
0: 然后呢，甘肃这个省份，虽然我们身边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甘肃天水人，但是呢，就是赵慧儿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太多的这个甘肃的吃的。
1: 啊，
0: 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给我带过麻辣烫，曾经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我
1: 还挑理了，
0: 那时候我还抽烟，给我拿过兰州那个烟。谁能想到当时那个烟后来居然被人编成了歌，唱出什么什么给我递一支兰州。我说哇哦。然后呢，但是这次去兰州之后呢，我发现当地什么东西特别厉害，那个东西我小 时候就曾经有听说，
1: 嗯，
0: 甘肃的紫皮蒜，
1: 嗯，
0: 当时我小时候听说，我说啊，我说那。

0: 能怎么样？因为咱们东北吃大蒜，很多蒜的基本都是那种这个白皮儿的，这个就薄皮儿，就是一吹一抿一捻，就这个碎的那种那个这种熟蒜。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这个听说那边有紫皮蒜，那是啥？就是这小时候玩。那是跳皮筋儿还是什么打老虎之类那种游戏的一个绕口令吗？
1: 嗯嗯、
0: 什么什么蒜紫皮蒜什么什么三丈几三丈三，什么什么
1: 我都不记得，老天的
0: 什么什么打个什么玩意儿、
1: 嗯，
0: 翻一翻钻个山洞、
1: 嗯、
0: 我看看，就一帮小孩像老鹰抓小鸡的，这我、
1: 嗯、
0: 这都有口号。
1: 嗯、
0: 那天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说，哎，小时候这算不算童谣啊？
1: 算啊，
0: 就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这个消失很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次去到甘肃的时候，在那儿吃那个当地的那个手抓肉，
1: 嗯，
0: 真的，人家店里边上就给你随便给你放了几头蒜，那个蒜、
1: 嗯、
0: 那个蒜皮儿真的是紫皮儿的，然后扒开之后，它那个皮儿不会散、
1: 嗯，
0: 不会那啥，它是一层有点像香蕉皮儿的，然后扒开里面之后，蒜上面带一点蒜汁儿，
1: 嗯，
0: 那个蒜汁黏黏糊糊的，然后也是很辛辣的感觉，但是它那蒜吃起来脆，而且有回甘有甜，
1: 嗯、
0: 这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甘肃天水的百合，
1: 嗯。
0: 而且那玩意儿那么贵，我没想到。
1: 百合真的是啊，就是
0: 你知道它多钱吗？
1: 我不知道它多少钱。
0: 你猜一下，西安的百合，
1: 我猜不到，因为我猜不到30多一斤呢、
0: 啊，
1: 六十多一斤、啊，也就这样吧。
0: 好像是200多一斤
1: 啊，就是它应该跟什么特别像呢？啊，跟枸杞，西安的枸杞，他们都是差不多的那样的价格，就是很少，因为它产量也是蛮低的。而西安的百合口感吃起来那个绵绵糯糯的，对，小感觉。
0: 鲜百合就是很脆的这个脆爽甜感，然后呢，它那个嚼起来真的是有回甘的甜，它有点像进阶版的甘蔗和这个山竹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吃起来那个脆感呢有点像藕片，但是它比他们都细腻一点。
1: 嗯，
0: 那天就是我们去逛到那儿，然后这个我看边上有人推着车，然后那边好像是个老板在哪儿那捡货呢、
1: 嗯、
0: 一直看那个品质，我们说这啥，就是说鲜百合，我说哟，我传说鲜百合终于看到了，品质确实很好，这是一个不时不时。
1: 嗯，
0: 再一个呢，有的时候这水果，尤其水果的东西碰上倒计的东西真得吃。我之前在网上通过我们家小区的这个邻居团购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买了新疆的樱桃李，
1: 嗯，
0: 还是新疆吧，差不多，反正就樱桃李，
1: 嗯，
0: 然后之前没抱什么想法希望，结果到了之后我发现太好吃了，
1: 嗯，
0: 就那个李子长得跟这个放大了10倍的车厘子一样，
1: 我特别理
0: 解，但是又有李子味儿，
1: 就是现在的很多水果，因为大家研发呀、
0: 啊、
1: 或者是嫁接呀、
0: 啊，
1: 这个的能力太强了，
0: 对，
1: 以前我们吃的水果的酸涩感基本不存在了，甚至我觉得
0: 现在就纯甜。
1: 对，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吃甜的，全都弄成纯甜。
0: 然后呢，我今年开始尝试吃葡萄，因为之前觉得吃葡萄贼麻烦吐籽儿、
1: 嗯。
0: 然后今天下午去刘小米，我说顺手那个中午吃点饭，我说整个葡萄吃一吃吧。
1: 葡萄到几斤？
0: 他们家说那个我们家新来的飓风。
1: 嗯，
0: 我说看啥样？说品质可好了。
1: 哦、
0: 我过去一摸，我说哇，那皮儿好硬实啊！
1: 而且对它坚挺硬实的那个状态特别棒，
0: 就有葡萄香味儿。我说来一碗，他说有小的没有。
1: 对，
0: 都是挺
1: 大
0: 一串。
1: 嗯，
0: 我说来一串吧，给我装了两大盒、哦、我吃了一盒，然后拿健身房跟那个朋友们分了一盒、
1: 嗯、
0: 就是包括大熊啥刚才我们碰着、
1: 嗯、
0: 我说你尝尝葡萄，他说什么不吃不吃、嗯、我说尝一个，
1: 嗯，
0: 尝完之后说谁家的、
1: 嗯、
0: 我说先别说谁家的、嗯、好，就这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八月，为什么说瓜果飘香，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到了，
1: 飓风到时间了啊，马上过两天是辽风到时间了，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类型。
0: 你逛菜市场吗？
1: 我偶尔会逛啊，会逛的呀。
0: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外地看那个他们菜市场、
1: 嗯、
0: 什么水果，我觉得那边特别好，就西北那边，
1: 嗯，
0: 茄梨。
1: 茄梨咱们这边现在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对，不是，这咱们这边吧，真的是没上呢。
0: 嗯、
1: 对，茄梨小到咱们这边，因为它特别柔嫩，就是它发过来的时候是稍微
0: 脆硬
1: 的
0: 。
1: 对，到这边得硬靠那个路上的那个时间才能够熟化。但是葡萄一个是飓风，一个是辽风，太好吃了，
0: 又大又没籽儿，然后那个皮儿又好扒、
1: 哎，已经发育到没籽儿了都。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只有在这个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0: 千万不要错过、哦、跟螃蟹一样，你过这个劲儿
1: 就没了。
0: 实话实讲，我俩呢这些年就是对于长城各个螃蟹品牌呢也都挺了解的、
1: 嗯、
0: 包括呢有一些品牌说哎给你们拿点螃蟹那个券你们尝尝、
1: 嗯、
0: 券在手里已经
1: 很少尝，
0: 有的时候可能说三四月想吃的时候
1: 就
0: 根本没有，
1: 而且发不了、就
0: 是、不
1: 是
0: 三四月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蟹皇宫，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给大家沟通了两个品牌，一个是蟹皇宫，一个是
0: 蟹品
1: 食， 食，对，蟹黄宫他们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店多，也就是大家拿到券随时随地到门店就可以去取了。
0: 而且
1: 刚才我们俩
0: 还说他们家是啥，他们家是你到店挑活蟹，
1: 对，直接
0: 现绑，在缸里，对，在缸里你挑，你觉得这只看着特别活泼你就挑它，你觉得那只看着感觉这个不够
1: 这
0: 个欢快你就让它放一放，对。
1: 而且螃蟹确实啊，吃大不吃小，就是它长大之后那个肉丰盈的口感太强烈了，
0: 真是

0: 我他。
1: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2: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3: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然后是因为刚刚说到这个两个螃蟹的品牌啊，我们俩呢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长春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叫
3: 蟹品食。
4: 对，蟹品食。然后呢，这个品牌它有三个门店，分别是在北海路，还有安大街，
3: 对，
4: 另外一个是在北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这三个区域的朋友，你说哎，我都这个我更在乎性价比，那它确实非常的合适，
3: 对，更便宜一些，说白了就是，
4: 是这样的，更便宜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啊。
3: 蟹品食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螃蟹组合，然后起价呢是399。对，它这个399里面呢，就是螃蟹海参品质首先是能得到保障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包括这个价格，确实往下更低了一点。
4: 这个呢，你像399的，大家可以得到的两张是什么呢？是188型的，也就是一共是8只卡，是16只螃蟹啊，399元可以获得的是16只螃蟹，而且公蟹是3.5两的，然后母蟹呢是2.2两的，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家里人，我觉得就是你说我随时随地可以去取了，然后呢花的价格又不高，然后吃到的是新鲜的螃蟹，
3: 对
4: 啊，然后你像499的呢，大家可以获得的是20只的螃蟹，499，20只螃蟹，是不是这个就特别的有性价比了？
3: 对，
4: 这是公蟹3.5两的，母蟹呢是2.5两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你像还有599的，然后是获得的是24只的螃蟹，就
3: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今年手上的这个东西吧，
4: 蛮多的，
3: 用这个，就是怎么说，现在流行的网络黑话叫 SKU 比较多，就是产品的品类比较多，所以就是现在节目里一说，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这一走一过。说啊，到底多少钱？到底多少钱？你直接加我们微信，然后有这问题直接说，哎，我这边可能多少个人，我这一顿想怎么吃，或者送什么样的一个朋友，花多钱，我们帮你研究就完事了。
4: 是这样的，给您去挑选一些最适合你的。
3: 对，
4: 比如说你说我就想送给师长呢，选什么样的组合？我就想选这个送给生意上的伙伴，什么样的组合啊？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其实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最近一阶段吧，秋高气爽，然后各大地区各个地方吧都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我们俩跟大家说一说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吧。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两天去了长春德苑，德苑它现在在傍晚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些演艺的内容，
3: 对，增加了一个叫长春水岸江南的相关内容，
4: 然后打造的这个因为有水嘛，然后呢有这个竹筏，有打铁花，然后火湖，然后在水上的晚上的夜晚表演啊，周边呢因为水面面积比较大，再加上没有这个过多的居民，所以你会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湖畔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小吃的市集，就非常的热闹，
3: 玩挺开心。
4: 对，
3: 尤其呢，就是德苑这地儿一说，我最开始听说，我说这是哪儿？长春还有这地方？
4: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朝阳公园。
3: 对，它是原来朝阳公园，所以呢，身边一边是这个吉大医院的这个高耸的楼，另一边呢是五光十色的吉塔。在这一片往这一就是一待，无论是他那儿去感受一下，在文化广场旁边给你打造出的江南水乡水面竹筏游船，还是感受一下刺激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叫
4: 活动项目，包括它的水上飞人、
3: 水上飞龙，
4: 对，飞龙，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做不够。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会觉得有点这个难以接受，但是小朋友每次玩都玩不够。这是像长春德苑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四季南河最近一阶段，似乎里边的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多，就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假期嘛，就没有人少的那一刻，开了很多的咖啡店，我看到了谁家呢？因为我在。

0: 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去嘛，看到了印咖啡，印咖啡开了，然后在那边还有慢咖啡也开了
1: 啊，慢咖啡开了，
0: 对。慢咖啡，你哎呀，我就觉得对这个品牌我们俩非常有感情，是因为在至少十年前，然后呢，它作为一个国际品，慢咖啡是个国际品牌。
1: 慢咖啡是从韩国过来的，
0: 对，
1: 之前在2011几年的时候吧，就是说从这个，比如说12、13、14，一直到这个18、19那个时候。
0: 但我觉得现在慢咖啡应该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啊，
1: 不是，那都不重要，反正
0: 对对对，
1: 反正就首先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慢咖啡这个牌子当时在全中国的这个氛围，全中国范围下就引领出说原来咖啡厅还可以这样的，因为以往的咖啡厅大家都觉得很像星巴克那种，但是呢慢咖啡它是韩国当时打出那个概念之后，那种破损的，然后这个破损的桌面就是原木的那种老桌面，
0: 从楼上到楼下的落地窗，
1: 加上这个各式各样形态不同的这个椅子，大靠背小靠背，然后这个能
0: 特别舒适
1: 很正的那个椅子都有，
0: 对，然后做旧的一些装饰，
1: 对，包括
0: 他
1: 这些吃的，
0: 哎，
1: 包括这些他的内容什么都很精彩。后来呢，由于这个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慢咖啡在长春没了，他最后一个店应该就是在那个摩天活力城，
0: 是的，
1: 对，没了。没了之后呢，我们还挺惋惜的。结果这次前一段时间，我好像看谁朋友圈也说，慢咖啡要重回长春，我还挺高兴。
0: 对呀，我也觉得，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
1: 是，
0: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有一些品牌啊，我们也很怀念在我们身边。
1: 期待有更多的好内容。
0: 对，
1: 虽然离开过，但是可以再回来。今天的美食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成吃这事，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呢。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 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嚼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逐梦赛场凝合力，砥砺奋进展法魂，为丰富法院文体生活，锤炼干警优良作风，凝聚队伍奋进合力，进一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展现新时代司法干警昂扬风貌。8月2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系统趣味运动会顺利开赛，经开法院选派70余名干警代表组队参赛，全体队员奋进拼搏，团结协作，在全市法院系统1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斩获团体第7名的优异成绩。本次全市法院系统运动会赛事丰富，竞争激烈，汇集全市各基层法院、中院代表队同台竞技，涵盖趣味团体项目、体能竞技项目等多个类别，兼具趣味性、协作性与竞技性，全面考验参赛队伍的身体素质、协作能力与团队凝聚力。比赛期间，经开法院参赛干警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褪去工装制服，奔赴活力赛场，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各项赛事。赛场上，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每一次协作都凝心聚力，每一次坚持都展现担当。大家不惧挑战，迎难而上，在比拼中切磋交流，在竞技中凝聚共识，充分发扬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圆满完成各项比赛项目，用汗水与毅力诠释了新时代法院干警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优良风采。赛场竞风采，奋进起新航。此次运动会不仅为全市法院干警搭建了交流互动、强身健体的平台，更有效锤炼了队伍作风，凝聚了团队力量。经开法院全体参赛干警以运动强健体魄，以竞技砥砺初心，充分展现了我院干警朝气蓬勃、团结奋进、务实担当的精神风貌。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持续深耕法院文化建设，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司法为民的工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投身审判执行、司法服务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笃行实干，奋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0: 医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

0: 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好，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们的直播正在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们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困惑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啊。今天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也是元气满满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天气一热的时候人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容易闹心，别闹心，把这些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去做，不要让自己在这里面来回打转转啊。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今天电话进的有点快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律你好。
3: 嗯，你好。
2: 嗯，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遗产继承的问题。嗯、然后吧、啊，我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挺严重的呢。
0: 嗯，多大事儿？没事儿，你讲讲。嗯，
2: 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去世了，
0: 嗯、
2: 然后呢，我们现在涉及到家里，对，就家里分遗产的事儿。然后我这个事儿嘛，确实是挺复杂，然后也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我就想问问看看怎么能让我们家的利益最大化。
1: 嗯，行啊，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呗。嗯，
2: 这个事儿确定咱们能处理是不是、啊、
1: 嗯，你先说。
2: 啊，是这样，就是我爸爸是做工程的，然后我们家也挺有钱，条件也挺好的，从小我们也都不缺吃喝，但是呢我爸在外边就是有一个女人，然后还有一个私生女，那个私生女比我小两岁，这不我爸前两天去世了嘛，然后那个女的带着个女儿就想来分遗产，我们现在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能分这个遗产。
1: 嗯，你继续说，那你觉得他有没有资格呢？
2: 那肯定没有啊，因为我妈才是原配呀、啊、我才是我爸就是正就是这个正牌的这个女儿啊，他们凭啥分遗产呢？而且那个女的是个小三儿，对吧？他女儿说白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你就在哪儿说他就是个野种呗，凭啥分我们家财产呢？
0: 嗯嗯，
2: 对吧？
0: 对，这也不至于用词这样啊，他也不至于说稍微有点难听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证据给我们说一说。
2: 嗯，还有就是这些年我爸也确实给了他们不少钱，就比如说房子呀、车呀、生活费呀，包括说一些名贵的这些包包啊、饰品之类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要啥都给买啥，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些钱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因为那个是属于我爸和我妈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吗？凭啥给他们花呀？
0: 嗯嗯，按理说这个应该是没啥。

0: 题哈。嗯，
1: 还有吗？
2: 嗯，有呀。
3: 嗯，说说还有啥？
2: 就是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吧。我爸农家有3套房子、
0: 嗯、
2: 然后我们还有个工厂、
0: 嗯、
2: 还有股份、
0: 嗯、
2: 还有一些存款，就这些加起来我没细算过，但是肯定也得有几千万了，
0: 有不少。
2: 然后我就想，对，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是怎么能让那个私生女分不到这个钱，或者是说就是能给她一小部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最好就是一分都不给，一分钱都不给他，就是让他和他妈就是离我远远的，从我们家就滚开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事了。
0: 他的想法倒是挺明确哈，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想问我们的，最终想问我们的
2: 有
0: 还有，
2: 我没说完、我没说完呢，
0: 还有
2: 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达律，我还想问问，就是那个私生女，就是如果说那个私生女要是做亲子鉴定的话，我们能不能不配合？因为现在我爸也去世了，对吧？就剩我自己，我是不是可以不配合他？
1: 你不配合的目的是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他分财产呢。
0: 对，女士稍等啊，就从开始电话接下来到现在，就是一直在问怎么样对方分不到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 对，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如实的回答一定啊。就是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21了，然后刚上大三。
1: 那个私生女呢？她多大呀？
2: 她比我小2岁，应该18、19吧，没呀。
1: 你爸和就是这个外面这个女人在一起多久了？
2: 好像在一起挺久的吧，因为怎么也得有20年左右了。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女的好像还带我就是出去吃过饭，然后呢，我见过她，然后就是我爸也是一直就是两边跑，因为就是我们家包括我妈也都知道这个事儿。说白了，现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人去计较。
1: 你说20年，哇，你今年是21，那个私生女是19，就等于你爸刚结婚没多久就和她在一起了。
2: 这玩意不正常吗？现在这男的有钱了，谁还在外头没点这个花边新闻，没点什么？
0: 哎呦，21岁的小妹妹啊，21岁的小妹妹，这个三观可不对啊，这个可不对啊。
1: 你妈是什么态度针对这事儿？
2: 我妈就一普通的家庭主妇，啥也不管，成天就在家里边。然后呢，就是忍着。我跟你讲，要不是我的话，我妈早就被他俩都欺负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替我妈出头，我不能让我妈吃亏。现在我爸没了，我也不能把这些钱都落到他们母女手里。
1: 那你觉得你爸他为什么在外面找女人还生了孩子呢？
2: 好吗？那你说本来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然后天天跟我妈在一起，又是柴米油盐的，天天就是过日子，没兴趣了呗。然后又打仗，又吵吵的，对吧？我妈还没有文化，他俩也没有共同语言。那现在外边这年轻的女的有的是，使点手段，那在一起不正常吗？再说，你说现在这么年轻，会哄点人，我爸当然喜欢他了。说这么说吧，就这种事儿吧，肯定也是跟他玩玩。你要是说要想给他啥地位啥的，早就跟他结婚了，现在不也没结吗？
0: 哎呦，这是一个21岁的小女孩啊说的话，但是从你的话里我听出来，就是你的妈妈这边，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怜呐，这个整个的境遇。
1: 行，就是我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再最后问你几个问题，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啊。你说你是原配的女儿，那你妈的全名叫什么？具体做什么工作？
2: 我妈叫李树什么？
0: 大律，大律，这一下子，自己的妈妈名字不可能是这样的。你要说问问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都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
1: 他做什么工作的？
2: 现在不也是上大学了吗？我也不总跟我妈在一起，而且我妈现在这些年的话，就是在家。就是忙活家里家外屋前屋后这点事儿，也没啥正经工作，我俩也不怎么那啥，所以说
1: 行
2: 也正常嘛，
1: 就是你自己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了，行啊，
0: 有事儿是吗？有事
1: 那。

0: 都能了解呗。
1: 那这有啥不了解的呀？这玩意儿不就是相当于他是我的敌人吗？对不对？请问我必须摸清楚啊！一个女的，40来岁了，美容院的店长，
0: 停停停啊！
1: 对吧？
0: 你自己的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你对小三的情况倒是如数家珍啊，
2: 挺了解啊。
0: 你对他的情况，你不是一般的了解啊。
2: 嗯，
1: 不是。那现在这个社会就在这摆着呢，这种情况，我不得知道他什么情况，我才能打败他吗？这怎么说来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对不对？
0: 嗯，好一个知己知彼啊！行了，你也别装了，就是咱们听这么半天啊，田老师，咱听明白了，就你根本不是原配的女儿啊，你就是那个私生女，对不对？
1: 大绿，我跟你讲，你这么说，我有点听不懂了啊！我肯定是原配的女儿啊！
3: 是大绿，你这怎么分析判断？
0: 听不懂，那我给你捋一捋啊，就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第一啊，你就是这么半天，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原配的女儿，但你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一个私生女的角度问问题。
3: 嗯，
0: 你问的不是说怎么追回我爸给小三的钱，而是怎么能让这个私生女不分到遗产，不配合做这个亲子鉴定行不行？都是这些问题，就只有私生女才会关心这些问题，原配的女儿根本不会这么去问哈。
1: 了解一下，就是对方有什么手段，然后怎么做，我才能就是做到预防吗？这样不对吗？
0: 不对啊，咱们说第二个点啊，你对你妈这个原配啊，双引号的原配，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说她这个人老珠黄了，又没文化，什么也不懂。一个正常的女儿会不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2: 没这么说的啊，
0: 就你反而对外面那个女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2: 嗯，
0: 连她在哪上班、年纪多大你都清清楚楚。那你到底是谁的女儿？
1: 我这么说，主持人，就是有可能我刚才也是着急，对吧？我也是替我妈就是着急，我妈就是她有点太懦弱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也不
0: 通
1: 刚，我这不是替
0: 他
1: 着急，就是想。
0: 不对啊，不对啊！你刚才说了，你爸和那个女人在一起20年了，私生女19。那我问你，你今年21，你爸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你，第三年就和外面的女人生了她，那你妈刚生完孩子，你爸就出轨了？你作为女儿，觉得这很正常吗？正常吗？
1: 不是，我跟你讲，二位，如果说你们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大女或者是主持人，就是我是来问。
0: 来来来啊，再跟你说一个点啊，也是最可笑的一个点。你说你是正牌的大小姐，看不起私生女啊，但是你说的那些话，那些三观，还有你口中说的小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你哪是原配的女儿啊？你这不是小三教出来的女儿吗？
3: 啊，大绿，您觉得就是他这边可能是身份上啊，伪装成原配女儿来咨询啊，是不是啊？这位女士，你既然打进电话信任我们，咱实话实说。
0: 对。
1: 能怎么的？我现在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
0: 对对
3: 对，
0: 那怎么样？那你还好意思问怎么样？那你伪装身份来咨询，你骗谁呢？你把这地方当成什么了？你以为你装成原配的女儿，我就能教你怎么坑原配吗？
1: 我不是坑的呀，那我不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吗？对不对？我凭什么不能问呢？而且凭什么他就能光明正大的去分财产，我怎么就不能呢？我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说白了我也是有继承权的，而且我妈跟我就是跟我爸这么多年，就是咱不说感情，钱我是不是也得有啊？那我作为孩子我也应该有啊，凭啥我没有啊？
2: 凭啥哈？
0: 来，我告诉你啊，
2: 哎，
0: 凭什么啊？凭你妈是第三者，凭他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就凭他明知道人别人有老婆有孩子还往上凑，20年啊，20年他也是这个第三者，也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啊。
3: 对，你这当第三者，你当这么理直气壮，这可不行啊。
0: 好
3: 啊，
0: 你不是不知道凭什么吗？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让你和你妈都好好听一听啊。
2: 嗯，
0: 第一点啊，你妈属于第三者，这是事实，她明知道的他人有配偶，
2: 嗯，
0: 对吧，还与之同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夫妻应该互相这个忠实，互相尊重。那你妈插足别人的婚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就是过错的地方，她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再有一个点，你爸这些年给你妈花的这个钱啊，原配全都是可以起诉要回来的，
2: 嗯，
0: 因为那些你刚才也讲了，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你爸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
2: 他自己他都知道咋回事，
0: 他擅自的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了第三者，这种赠与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原配可以起诉要求全额返还，听懂了吧？ 全额返还啊、哦！你妈这些年的钱，
1: 大绿，我跟你讲，大绿就是这些钱。

0: 是我爸自愿，他自愿给我们的。
1: 你听了啊，自愿。
0: 他没说他结婚呢，对不对？给我的呀。
2: 好，女士稍等啊，
1: 停一停啊，
2: 停一停。这个听达律给你从法律上讲，到底这个钱你们能得还是不能得，能分还是不能分，这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你爸说的算，也不是你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另一个跟你竞争的女孩说的算，谁说的也不算，法律说的算。
1: 好好好，自愿给也不行，就是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一人一半，你爸想给谁就给谁，那肯定是不行。
2: 嗯，
1: 大额财产处分必须这个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他瞒着他老婆给小三花钱，这就是无效的。
2: 嗯，
1: 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原配一起诉全得吐出来。
2: 对，
1: 再有一个点，你刚才说了你有继承权，没错，法律确实规定这个非婚生子女和这个婚生子女下有同等的继承权，但是你是继承你父亲的个人遗产，不是继承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是两个概念啊。
2: 嗯，
1: 你爸的家产啊，先分给一半给人原配，那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跟你这头没关系，剩下的一半才是你爸的遗产，由所有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平均分配。
2: 不少了，
1: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谁呢？配偶、子女、父母、原配，你还有原配的孩子，再加上你爷爷奶奶如果在世的话，这些人平均分剩下的一半。如果这个原配起诉要返还，那你妈这些年花的钱都得吐出来，搞不好你分的那点钱还不够还的。
2: 这回算的就明白了啊，这回算的就明白了。这么一算的话，他好像也得不着啥。
1: 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有这个继承权你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你爸要是有遗嘱的话，把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原配和这个婚生的孩子，那你一分钱也分不到。因为什么呢？法律上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你爸要是立了这个遗嘱，那你什么都没有。
2: 嗯，
0: 那不可能，我爸对我可好了，真的就是从小我要啥我爸就给我买啥，从来都没亏待过我。我说往东他都不往西，不可能有你说的这个事儿。
1: 别说这么早啊，没有不可能，就是咱们法律实践看了好多。你爸都没给你妈一个名分，你觉得他会把财产留给你？别做梦了啊，男人在外面找这个二加一大多都是玩玩而已，真到了分家产的时候还是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你和你妈不过是他生活中的调剂品，那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0: 不可能。那我爸就是他不爱我，他也爱我妈，对吧？而且他现在有我了，他也疼我。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你就在这胡说，你就是不想让我说。
1: 来来来啊，疼你啊，你所说的疼你，疼你就让你当私生女了，疼你就让你从小被人指指点点了，疼你就连一个正大光明的身份都不给你吗？你醒醒吧啊！他要是真疼你，就该给你妈一个名分，就该让你光明正大的在阳光下。就他没有啊。他让你们母女20多年见不得光，这叫疼你，这叫害你。行了，我也不骂你了，骂你也没用，就是你这三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这就是说妈妈教的嘛。
0: 那打给你说，就是我现在要是想就是继承一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就别再搞这些歪门邪道了啊！伪装身份来咨询，你觉得你很聪明，但你那点小心思在律师眼里就是小儿科。就光明正大的来问，我一样会给你解答。就你搞这些小动作，反而让人看不起。就是我也劝你，就是你跟你母亲说清楚，就这些年你爸给他花的钱，原配随时是可以起诉要回去的。如果原配真起诉了，那你们该还就得还，你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是人活着得要脸，你妈当这个二加一那是她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还年轻，你有自己的人生，就必须你妈那一套，也别插足人家的婚姻关系啊，别抢人家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
0: 我这不是寻思，你说我要是不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怎么回答我。
2: 21岁，跟你叫小妹妹啊。我们不说你的身份，不说你的什么什么，但是要跟你说的一点就是，对人要坦诚。
1: 对，
2: 到是任何时间对人坦诚，你才会收到好的回馈。
1: 对对对，你下节目就是所有的，你一会儿挂个电话，好好想一想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啊。
2: 好嘞，再见啊。 确实达律刚才给他彻底的这个清算了一下，就是他还是会分得一定，因为非婚生子女也是能分得一定的财产啊，但是
1: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田老师，再一个就是说，首先得看他有没有明确的立这个遗嘱，因为遗嘱优先于这个法定，就是说自己的一个遗嘱意愿优先于法定。而且说咱们在这个法律实践之中，包括律所好多案的当中，就是这个因为这二十多年也没给他妈他们一个身份，如果给他们一个身份的情况，他不能这么来咨询。实际就是说好多他这个出轨的一个男人到最后他其实还是会选择回归家庭。
2: 我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评论端的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真是太炸裂了，就是这个其实我跟大家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说就是这么那个让我们想象不到，就像剧情一样。但是其实达律在生活当中跟我说，他每天我可愿意去他们那儿了。怎么着呢，这什么事儿，就是这种事儿在律所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
1: 常见，尤其是说咱们这个婚姻家事组，咱们的就是说律所的这个婚姻家事组大量的处理这些事儿。就包括为啥说刚才你看你听的时候我没太表态。没太表达，就是包括他问问题的久，
2: 刚开始问我都觉得很可怜的，然后又这个私生女要来抢他的家产了，我还觉得
1: 最常见的，咱不说婚姻家事组，就是咱们的综合组的律师结案的最常见的是啥？我有一个朋友的事儿，律师又来问我，你说着说着说着说着，人生就变了。人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角度就变了，变来变去就是哎，那我说实话吧，我是自己的事儿
2: 我明白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可能之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没太多见，可能是这个由于达律来完之后啊，就是深受大家的信任，我觉得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各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特别信任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呢，有很多如果是换做我的话，我觉得哎呀这个我不太好意思啊，或者怎么着，但是呢感谢大家信任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刘。
2: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你慢慢说，是天热呀，是怎么着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有什么法律问题咨询？
3: 最近吧，我家出事儿了。我老公没了。就在家没了。现在特别害怕。我不知道该咋办。我就想问问。在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负法律责任呢？还有就那女的。要不要做老婆？
2: 有点乱。
1: 就是你慢慢说啊，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老公是怎么没的？
3: 就是他在外面吧，找个小三儿。俩人在家。在家玩儿，那种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老公突然就不行了，抽搐两下人就没了。
2: 哎呦我天！这就是怎么他到底怎么这个弄这么激烈呢？什么情况？当时是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说的具体一点，然后我们好帮你分析。
3: 就是那个SM啥的
2: 啊，
3: 那个特殊的那个特殊。
2: 明白了没有？就是，你老公跟那个一女的在家整个当场就是不行了，就过去了吗？是吗？
3: 对，可能太激动了，心脏受不了呢。
1: 那当时你在哪儿啊？
3: 我当时那个，当时在外面买菜呢，回来后边就发现人已经不行了。
1: 那你回来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女的还在吗？
3: 在吧，她吓得不行，在那哭。
2: 这位女士，你调整一下你的状态。你现在整个人就是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吧，我们不能确定你到底是也听不，一是听不清，再一个你在这喘。你平复一下。
1: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玩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SM？ 你回来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就你看到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3: 就是 就是吧，就我看出来的呗。现在现场乱七八糟的，
1: 嗯，
3: 还有手工具。

0: 啥的。
1: 嗯，看出来的，就你一进门就看见自己老公死了，你第一的反应不是打120，不是报警，而是先观察现场，玩没玩这 RSM， 是这个意思吗？
0: 我就是顺便看了吗？
2: 我觉得第一时间看到人没了，好像别的什么都看不着了，都聚焦了，这有点不对吧，大律？
1: 咱们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他多大了？你认不认识他？
0: 我问哪儿认识，我都不知道他是谁。20多岁吧，就看着挺年轻的。
1: 嗯，那不认识，那你老公把人带回家了，那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2: 对呀、啊。
0: 就我平时也不管咋管他事儿，他在外面咋的我都不管，不加钱拿过来行呗。
2: 啊，不管。
1: 那你老公有这个爱好，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一点儿，但是我不喜欢嘛，就不参与。
2: 嗯。
0: 那可能因为我不咋配合他，出去找别人的吧。
1: 嗯。你不喜欢不参与，那我问你啊，现场的那些工具是你家本来就有的，还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他带来的？
2: 嗯，
0: 应该他带的吧，我家哪有那东西啊。
1: 是吗？那你就是我和主持人现在可没听出来啊、哦、可我怎么听说就是说好多就是这种有爱好的夫妻家里都会备上一套呢？
0: 我家真没有，真没有，就我都不知道那能干啥的。
2: 大刘发现找着突破口了，是吗？
1: 嗯，行、哦嗯，你说你当时在外面买菜、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出去买的菜？去的哪个菜市场？买了什么菜？有没有人能给你做这个证明？
0: 我就是上楼下超市转一圈，
1: 嗯，
0: 买一点菜，具体。买啥我忘了。
1: 忘了，你老公死的那一天，你出去买了什么菜都能忘？
0: 我当时太害怕了。
2: 停啊！我感觉出来了，你现在有点慌，你绝对不是因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你觉得紧张。这个紧张啥样啊？我知道。
1: 两个劲儿啊
2: ！
1: 行啊，你也别装了、嗯，这当时你是不是就在场？
2: 嗯。
0: 我不在
1: 不对吧？就通过你刚才这个语言的表达啊、哦，我怎么觉得你不仅是在场，而且你还是个参与者，甚至那个女孩是不是你找的？说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讨好的。
2: 啊，大律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判定他会在现场，他找这个。这有点离谱啊，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我给你捋一捋 啊你看说的对不对啊？就你老公有这个小爱好，你一个人满足不了他，或者说你扛不住，你怕他不高兴，你怕他出去找这个二加一，怕他跟你离婚，所以你主动帮他找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三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你怕他不要你，你就主动帮他找女人，你就主动三个人一起玩，你这叫拉皮条，你这叫助纣为虐，你这不是说你爱他的表现。
2: 嗯，
0: 我没有，就是没这个想，我不想离婚，孩子都没有爸
1: 了。你别哭啊，就是维持家，你管这个叫维持家？那你把家变成什么地方了？谁正常的家是这种的？你把自己变成什么了？你是现在好了，人死了，家也没了，你这么做你自己满不满意？
2: 没事啊，没事，先别哭啊、大力，我觉得这个都是什么三观？这生活当中真是啥样人都有，为了不离婚就主动。我确实听说过有这种事儿啊，有某些地方。好，那我不多说啊，这个三个人在这挺开心啊，大力，
1: 你刚才在这装无辜啊、嗯，说什么你在外面买菜了，就是你又不认识这个二加一，说你家又没有这些工具，那你撒起来谎，脸都不红不跳，心不跳啊？
2: 嗯，
1: 那我你以为你把自己这么说来说就能宰干净吗？就不用负责了吗？
0: 那我咋样啊？不坐牢吗？我还孩子，我不能坐牢啊。

0: 来啊，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田明老师啊。
1: 嗯，
0: 第一点，咱们先给他定性啊，你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你口上说的意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也不是说你以为的都是人他人这个二加一的错啊、
1: 嗯、
0: 你主动邀约第三方参与这种具有高度危险的活动，你整个他这个女人她属于整个事件的这个组织者发起者协调者，
1: 嗯，
0: 人是你找的，地方是你家，
2: 我啥的身体不好，
0: 你先听我说完啊，活动是你安排的，你老公在活动中死亡，你构成过失致人死亡，而且是主责。
1: 嗯，就是达律刚才讲说过失致人死亡，他不是属于故意杀人是吗？
0: 他不是故意杀人、
1: 嗯、
0: 他这种过失致人死亡本来就不是一个故意杀人，过失是指你应当预见危险、
1: 嗯、
0: 因为这出乎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已经预见了但轻信他能规避得了，最终导致的结果，你明知道有危险还找这个第三人增加风险，那你说你有没有过失？再说咱们这个责任划分啊，你们三个人里面谁的责任最大？你老公是参与者，那个女孩是被你找来的，而你是这场事儿组织者邀约者，是整个活动的主导者，人是你找的，地方是你家，时间你定的，那咱们说这个谁的责任最大？
1: 嗯，确实
2: 他自己要玩的，
0: 他要玩你就帮他找啊，那他让你杀人你也去杀吗？你是成年人，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你明知道有危险还去做，那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咱们再说说你这个事的量刑啊，过失致人死亡罪一般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3年以下，你这个情况有几个从重的情节？第一，你组织邀约主观过错更大，第二点呢，多人参与聚众淫乱本身就是违法的，三，你事后撒谎试图隐瞒真相规避责任，这直接会影响法官对他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1: 嗯，
0: 还有啊，我问你，他出事之后你第一时间你做什么了？打120了吗？做这个心脏复苏了吗？还是说你先想着怎么编谎话把自己栽干净？
2: 我当时吓傻了，我慌了吗？就过一会儿打的电话。
0: 慌了，人命关天的事你慌了？你要是第一时间打120做急救，说不定这个人还能救回来
1: 啊！
0: 你耽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这就是你的过错。
1: 哎，这要啥事儿？你说说，那达律他这个还会有什么其他后果吗？他这个事情
0: 除了这个刑事责任，还有民事赔偿。
1: 嗯，
0: 你就说人死了啊，他的父母啊，或者说他们的孩子都是这个法定的继承人，
1: 嗯、
0: 他们是可以起诉要求这个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
1: 嗯，
0: 包括这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些加起来也是不少的钱。
1: 嗯，
0: 像他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咱们再分析一下的财产这一块，夫妻共同财产现一半是你的，剩下的一半是遗产，但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有过错，
1: 嗯，
0: 而且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直接责任人，继承人可以要求她少分或者是不分，甚至可以就是说弄另一半这个遗产就来做这个赔偿，搞不好最后她连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
1: 那她会不会，她这种情况会那个判刑吗？就是因为她，你不说她是这还是有罪的？
0: 肯定，他现在就是涉及到这个，这有罪是肯定的了。他如果说到最后判的是实刑，有了案底，包括他孩子以后，比方说考这个公务员、当兵、入党啊、上军校啊，政审他都过不去。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结果呢，是他把这个家毁了，
1: 嗯、
0: 把孩子前途也毁了。
1: 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哭解决不了问题，你这个事儿已经出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给你几条建议，听不听随你啊。第一条啊，立刻找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专业的刑事律师越早越好。你这个案子定性很关键，是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意外事件，是主责还是次责，差别很大，专业的律师能帮你梳理这方面的证据，制定辩护这个策略，争取一个最轻的处理啊。第二点啊，主动配合这个警方调查，如实的供述，不要再撒谎了啊，不要再隐瞒了，就你刚才还想骗我，就你这种小聪明到警察的面前没有用，你包括现在就是说要监控，有监控，监控啊，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一查就查出来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第三点，咱们要积极的就是说跟公婆之间协商这个赔偿，尽量拿到他们公婆之间的一个谅解书，谅解书是这个法院量刑的重要的一个参考，如果拿到这个被害家属的谅解，刑期可能大幅的减轻，甚至有可能会判缓刑啊。
1: 嗯，行了啊，那跟你说到这儿。

0: 然后那个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再见。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全线开通。同时呢，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啊，24634562463456。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1: 哎，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贾律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 贾律，我想咨询一下婚姻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12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10岁了，然后这些年呢，就一直我也没上班，就在家带孩子，然后也照顾他爸妈，就家里里里外外吧，都是我一个人就是操持的。
2: 那你老公做什么工作呀？
1: 我老公他在外面做生意，然后就是都是他一个人挣钱养家。然后他吧，这人也挺好的，然后对家里面就是花钱什么的也都挺大方的，然后我就花钱买啥呀我什么的也从来都不管。
0: 挺好吗？是不，
1: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就是工作可能不顺心或者什么的，就回来吧总是跟我发脾气，然后偶尔的他也会动手。
0: 动手啊，动手，打律师不家暴吗？
2: 家暴
0: 啊，动手这不行啊。然后呢，他打你之后你咋的了？
1: 就是他每次打完吧，完了也挺后悔的，然后还给我买礼物啊，道歉呢、然后有时候下跪，然后就说再也不会这样了。反正我也知道他可能就是一个人挣钱养家嘛，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上班，然后他压力也挺大的，在外面也确实也挺不容易，寻思回来发泄一下，有的时候也挺正常的，我也挺理解的。
0: 你还挺理解的，我跟你讲，这男的有压力你扛，没压力你扛不住，你回来打媳妇儿，这算什么能力？你竟然还理解？你接着说。
1: 因为两口子过日子吧，必须就得是互相理解，互相都包容一些嘛。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些年吧，就是在外面也偶尔就总跟其他女的聊天，然后也会去就是那种地方就找女人什么的。像反正我觉得男人倒是逢场作戏吧，倒是也挺正常的。然后他但是他家里他心里面也有我们，也有家。然后
2: 你这不就是他既家暴又 PC 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每次就是被我知道发现了吧，他也能跟我保证说下次再也不会了。
0: 嘴可好了，
1: 转钱呐，然后买东西赔礼道歉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吧，反正他心里还是有我的，可能就一时糊涂，就是经不住诱惑什么的。
0: 是啊，啥经不住？你这总原谅，你这总原谅，人家就觉得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那可不就你这边态度首先给的不对，我跟你讲啊，你继续说。
1: 所以我寻思我今天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收拾心呢，就不再出去乱搞，然后也别再动手，就是一生气动手打我什么的。我就想吧，就是安安稳稳的过跟他过日子，然后有什么办法？就比如说写个保证书啊，或者协议书啊，能约束到他，能怎么办呢？
0: 我觉得啊，就是你一再的这么纵容，你想让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呦，那我可不能再做这种事了，那好像挺难。大律，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好的，大律，你问。
2: 就是他动手打你，最严重。最打你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去没去过医院？而且就是你报没报过警？
1: 去过，就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去年他把我胳膊打骨折了，然后在医院就是打了那个石膏，但我没报警，其实报了警吧也对他也影响不好，做生意啥的你要有案底啥的也都不好。
0: 不是骨折呀，那是骨折呀，打骨折不报警你还在这替他想呢。
2: 你刚才说了，就是他这个 PC， 就是他 PC 出轨，就是这些，你有没有证据、聊天记录或转账记录什么的，有没有？
1: 证据原来都是有一些，但是后来我都删了，因为留着那些东西吧，我就觉得也挺影响我们感情的，因为他也道歉了，然后我也寻思原谅他，就是老揪着这事儿不放吧，也不太好，所以也没保留。
2: 你倒是挺大度，那你们家的钱谁管呢？就是你知道他有多少存款，就是多少。

0: 骗钱外面，这都知不知道？
1: 嗯，钱都是他管，我不管这些，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就挺传统的女人嘛，我就觉得男，就是男主外呀，女主内呀什么的，所以说他外面那些事儿我也从来都不管，具体有多少钱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就是家里花销啊，我花的什么的，就是都有。
0: 哎呀，行啊，我问完了啊，就是我现在给你一句准话，就你想要的那种，就是让他不出轨、不嫖娼、不动手的办法没有。法律管不了一个人的道德，也管不了一个人的本性，就是更不能强制让一个人去变好。
1: 嗯，那怎么办？能保证书啥的没有用吗？因为他之前也给我写过保证书，就是说他要再犯呢，就净身出户什么的。
0: 保证书是有用，但有用的是净身出户那部分，不是说再不犯那部分啊。就他签字了，他下次再犯，你可以拿保证书去起诉离婚，让他少分财产，但是你没办法拿着保证书去逼他啊，那我不出轨，我不动手，他真想犯谁也拦不住。
1: 那得怎么办呢？你说我不想离婚，我就想让他变好，我们好好过日子。
2: 你看这不又说回来了吗？你想让他变好，然后你又不管他，然后他做错事说哎呀我再不犯了，然后你就说啊那行吧，那我们再，你这首先你态度不对，都这样的事你还想着说不离，首先啊你别的事不管，他打你了，他哐哐打你还不离婚呢。
1: 因为我俩平时吧，就是他不发脾气的时候，我俩平时感情真挺好的，他也对我也很好，也挺爱我的。
2: 哎呀妈，可怜之人必有，哎呀，
0: 行行行，就是我今天把话给你说透啊，你好好听着。就是再说他爱不爱你这个事儿啊，就关于他这个家暴，咱们那个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的规定了，殴打这个家庭成员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就是啊我压力大我要发泄一下他打你，那不是因为压力大，是因为他知道打你不用付出代价，
2: 因为虐待动物还犯法的。
0: 你不会报警，你不会离婚，甚至还会替他找借口，他吃准了你离不开他，所以才敢这么肆无忌惮。
2: 嗯，
1: 他可能就是控制不住脾气，因为他平时真对我挺好的，然后他打完了也可后悔了，就是态度啥的都可诚恳了。
0: 后悔，后悔有用吗？后悔能让你身上的伤不疼吗？这个家暴老生常谈，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2: 嗯，
0: 你原谅一次就有下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2: 嗯，
0: 你今天是骨折了，下次呢？你下次有可能就进 ICU 了。
1: 应该不会，我觉得他应该就有分寸，他应该不会把我就是能真的是那么
2: 啊，跟我们探讨上就是打能打到啥样了，开始
0: 都打骨折了还叫有分寸的，
2: 而且你这认打呀姐妹啊，
0: 那你觉得什么叫没分寸？那打死你才算吗？就是你关于他这个出轨嫖娼啊，你说这个男人分场作息很正常，就我告诉你不正常啊，忠诚是婚姻的底线，不是说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就他出去和别人不仅是对你的一个背叛，他还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哎，对，违法呀，
0: 被抓到的是要这个拘留罚款的。
2: 对啊，
0: 而且你就不怕他染上什么病吗？再传染给你。
1: 我之前问过他，说他有措施，他不会得病，
2: 还就此事进行过这种业务方面的探讨。
1: 因为他吧，那也就是玩玩，因为他心里还是有家，他要是心里真是没有这个家，他早就自己主动提跟我离婚。
2: 没救了，大驴，没救了。
0: 你心里有家他会出去找吗？你心里有家会让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伺候老人吗？他在外面花天酒地的，你管这叫心里有家？
1: 工作上可能是也是应酬，就避免不了非得去那种地方。
2: 到现在就是一直
0: 应酬啊，说咱们就是说这个男人说的应酬，那嫖娼叫应酬？那哪个正经生意是靠嫖出来的？那他那不叫应酬啊，他是自己想去。你谁正经做生意的人天天出去扯这道事儿？
1: 不是那样的人，就是他。还是爱我的，要不然你说他咋不就是在外面找人跟别人生孩子啥的呢？
2: 达律啊，
1: 心里还是有的。
2: 达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究竟要问咱们啥。
0: 来，我再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啊，你现在最应该担心的不是他出不出轨、嫖不嫖娼，而是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他现在还愿意给你花钱，那是因为他还需要你这个免费的保姆，需要你给他带孩子、伺候老人。你等哪天他不需要你了，或者外面的女人逼他离婚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工作没工作，要收入没收入，没存款，连家里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你到时候

0: 出况，可能连孩子抚养权你都拿不到，净身出户之后你怎么活？而且你怎么确定他和别人没生孩子呢？
1: 嗯。嗯，
2: 我感觉不会，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而且还有孩子。
1: 不会，你是不是听广播进来？上一个打电话的，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0: 哎，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了啊，就我跟你说说法律上能做什么，你听不听随你啊。就第一点，下次在家暴立刻报警，做这个伤残鉴定，留下证据啊，别担心影响他工作，跟你没关系。他打你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影响你呢？
2: 报警了，他得挺生气的。再说你生气也伤身体啊。
0: 你越怕他越打，你硬气一次，他反而他就不敢了。而且你可以，就是老生常谈啊，申请这个人身保护令啊，法院可以禁止他靠近你、接触你。第二点，咱再说一点啊，就是你可以收集他这个出轨呀、嫖娼这个证据、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开房记录都留着，都别删。这些证据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让他少分一些财产，而且还能要求他赔偿你这个精神抚慰金啊。
2: 哎，留那些东西挺恶心的，看着就闹心了。
1: 哎，大律，你先等一会儿。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好了，就是你在直播间里面。
0: 不是，我的道德说不通，我给他说点法律，说法律也不行。
1: 是，所以我在跟你讲一个什么呢？你不用因为就是今天我们直播，然后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咨询广播在这儿，你就特别的说要有涵养的去。姐妹，我真觉得我很难拯救你。这个大律跟你讲这么多，你是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啊，然后一直都……
0: 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啊，留这些东西恶心，那他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不觉得恶心吗？那你现在嫌恶心，那你到时候真正姐妹啊，真正你离婚分财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证据有多重要了。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搞清楚家里的财产情况啊，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子、多少车子，他的生意值多少钱，外面有没有外债，别稀里糊涂的，到时候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2: 我一问他这个，他才不高兴了，因为他平时最烦我管着钱的事。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刘不说了、啊，
0: 就是
1: 你看我们评论区说说可怜陈明和尚住，然后那个让你老公肉疼，反正评论区大家说的都对。行了，那不耽误时间，就是这个姐妹啊，我替大刘给你收一个尾，就是大刘刚才给你讲的最后一段话很重要，我们前面说的都当我们白说了，我们说的都白费。你老公天下第一棒，天下第一帅，他最棒了，你要跟他好好。但是那些我们不管你，我们只告诉你一个，打你了，给你打坏了，你要报警。第二个，你要把财产弄明白，以后要分家的时候，虽然你现在不想啊，但是以后很可能会走到那一步啊。你要分家的时候，刚才大律跟你说了，搞清楚财产的情况，多少钱，多少存款，多少房子，搞清楚这些啊。
0: 姐妹啊，这几个点你今天能听进去一件，都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啊。
1: 嗯，行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那个这么的吧，你后续吧，真给人气我掉。后续你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让我们的客服再跟你聊聊。我们客服耐心，可没有打率这么高啊。今天播到这儿，再见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

0: 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

0: 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在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党员，他们呢工作在一线，尽心的奉献，默默的培育桃李，用心的耕耘，有几十年的，也有刚刚加入党的队伍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请来的党员呢，虽然都是年轻教师，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党员，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育人好故事。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高素老师，他是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2年级班主任，教龄11年，第15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1等奖的获得者，中小学优秀教学教研成果评比2等奖，2024年吉林省小学英语学科系列教研活动中展示课，2025年第二届外研同声全国小学生英语配音及风采展示年度盛典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欢迎高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谭丽娜老师，她是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学科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从教10年，先后参与国培计划示范课、践行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风采征集活动，多篇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欢迎谭丽娜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孙平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教龄6年，长春市中小学综合学科优质课大赛1等奖获得者，全国教师优秀教研成果大赛1等奖获得者，吉林省第二届中小学书法绘画比赛最佳指导教师，静月杯优秀课例评选工作行知杯1等奖获得者。欢迎孙平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子航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数学教师，教龄6年，曾获省教学设计 STEM 课项目式学习1等奖等多项省市区级奖项，主持市级课题获1等奖，参与多项市级课题。欢迎徐子航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傅德娇老师，他是中共党员，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教务处副主任，3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6年，长春新区骨干教师，曾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主任，斩获吉林省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1等奖。欢迎傅德娇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再让我们有请

0: 张耀辉老师，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秘书长，中共党员，教龄38年，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啊，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那今天呢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来自一线的5位党员教师，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谭丽娜老师啊。谭丽娜老师呢，她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是一位学部部长，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员。让我们有请谭丽娜老师，她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党员教师谭丽娜，现任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我校依托百年名校的深厚办学底蕴，坐落于宽城区农安北街，建校于2016年5月26日，学校现在在职教师94人，开设35个教学班，在读学生1380人，各类教室、运动场地、特色功能教室配套齐全，是城北边区极具口碑的优质公办小学。办学10年来，学校实行南北校区师资一体化管理，教研氛围浓厚，学校坚守五育并举，坚持课程思政全域融入，深耕教学，开发特色红色校本课程，以党员示范课引领全体教师提质增效，依托书香文化传统实践活动滋养学生成长，常态化推进家校协同育人，是宽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化公办示范小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一、学科无痕融入红色元素，数学学科红色教学实力。想要做好课程思政，最关键的就是打破思想政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壁垒，杜绝标签化口号式植入，依托数学学科的比例尺测算、方位定位、数据统计、综合运算等核心特点，综合跨学科实践活动，将红色历史、大国成就、榜样精神无痕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演算分析中感悟红色力量。我们学部以绘制长征路线图跨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作为典型教学案例，打通数学、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4门学科，实现红色元素深度无痕融入。学生自主设定比例尺，精准绘制完整长征路线，标注战役、渡口、草地等关键信息，结合每一段行进天数、路程计算日均行进速度，汇总数据绘制长征分段里程统计图，还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地形对行军速度的影响，用数学视角解读长征路上的重重考验。学生在制图、运算、数据分析中读懂长征的战略布局，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整个教学始终以数学技能训练、跨学科探索为主线，红色历史作为实践背景自然铺垫，没有生硬的说教和刻意的主题升华。学生为了完成一张精准的长征路线图，主动了解红军长征路线，熟悉红色地标，在实操中根植红色信仰，真正实践数学教学、跨学科学习与思政育人同频共振。二、开展校本红色课程，自然传递正能量。学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造5个100特色校园文化体系，即中华百节、中华百季、中华百景、中华百诗、中华百节，将民俗文脉、功勋事迹、山河风貌、经典诗文、时代英才融入校园环境、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榜样引领成长，全面培育学生自信、自强与家国情怀。一、中华百节，传承民俗文脉，感悟家国温情，遴选100个中华传统佳节、民俗仪式、红色纪念日与非遗特色节庆，涵盖传统岁时节日、民俗仪式、重要革命纪念日等。学校依托节日开展主题班会，

0: 民俗体验、礼席实践、非遗展演等活动，让学生探寻节日由来、民俗内涵与民族情感，根植传统文化底色。二、中华百济，回望迁就工业，汲取奋进力量，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百项重大历史成就、文明创造、革命壮举与当代大国成就，包含古代科技文明、近代救国抗争、现代科技突破、大国工程建设等内容，通过文化长廊、主题宣传、研学实践等形式，让学生读懂民族发展历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意识。三、中华百景，览神州山河盛貌，厚植家国胸襟，精选100处华夏自然风景、历史古迹、红色圣地、城乡人文地标，既有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也有革命旧址、新时代城市风貌，借助校园景观展示、绘画摄影、地理研学、短视频制作等方式，带领学生领略祖国大好山河，拓宽视野格局。四、中华百诗，品读千年诗文，涵养书香气质，精选100首中华经典诗词、爱国名篇、古今散文佳作，囊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励志诗文，通过诵读、诗词竞赛、书画创作、课本课程等大形式，打造诗意校园，用文字浸润审美，夯实人文底蕴。五、中华百杰，仰望群英楷模，树立人生标杆，收录百位古今中华杰出人物，涵盖古代先贤志士、革命先烈、时代楷模、大国工匠、科研先锋、行业模范等，开设榜样故事会、人物宣讲、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先辈英才的品格与事迹励志铸魂，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树立远大理想。五个一百，相辅相成，多为育人。百杰传民俗，百济铸底气，百景扩格局，百诗润心境，百杰立志向。学校将文化体系融入日常教育全过程，实现环境育人、活动育人、课程育人有机统一，培养心怀家国、博学向善、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三、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流动的旗帜。作为一名扎根一线、深耕课堂的党员学部管理者、班主任，我始终坚信课堂是课程思政最核心的阵地，我也坚持把课堂作为课堂思政的主阵地，把五个一百落实到每一节常态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里。学科融合是红色育人最持久的路径，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党员初心，持续打磨学科思政融合教法，带领身边教师深耕课堂、潜心教研，持续深耕自然，更贴合学生的课堂思政实施路径，让正能量常驻课堂，让红色信仰浸润同心，让课堂之力培育心怀家国、向善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天津路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的分享。天津路的五个一百呢，非常有名啊，已经呢就坚持了很多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孩子啊从各个方面呢来强壮自己的精神品格。好，谢谢谭丽娜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好，孙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平，中共党员，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很高兴能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德育工作中的育人故事。先来说说我们学校。明泽学校位于长春市净月区，是2019年建校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我们秉承着自治力行、和和共生的校训，和为学生自觉发展的智慧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打造城市中的林间学校。红砖楼掩映在绿树之间，孩子们在自然美、文化美、生命美中向美而行。作为一所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家门口的好学校，我校构建了三课一体的家校社育人体系。

平吉林省中小学家庭教育科研示范基地。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的基因传承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让每一个孩子在有温度的教育中拔节生长。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这个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铸魂是为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底色；育人是回归教育。

建起骨架。我们依托德育活动室构建了全校性的红色文化枢纽，藏书5000余册，其中专门设立了红色图书角，陈列党史故事、英雄传记、红色经典文学等各类文集，全天候的向学生开放。同时我们还订阅了人民日报供学生阅读，引导孩子们关注时政，了解国家大事。在德育活动室的辐射带动下，我重点推荐了全校各个班级建设4个红色阵地。一是红色黑板报，我们要求各班每个月更换一期红色主题的板报，从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到追寻红色足迹坚续精神血脉，每期由学生自主策划亲手绘制。我们定期呢组织评比，优秀的作品将通过学校大屏展示，孩子们用画笔描绘长征路线，书写英雄人物，表达对党的祝福。学生们自己动手创作的时候，那些红色的历史就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而是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里。我想这就是铸魂的开始。二是党史主题班会，主题班会是红色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德育处统一制定学期党史班会大纲，各班围绕着红色故事我来讲，英雄事迹共学习的主题每月开展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次全校规模的党史班会上，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主动站起来分享了刘胡兰的故事。讲完后全班沉默了，许多孩子的眼眶都红了。那一刻我深深的才感受到党史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润无息无声的铸魂过程。三是少年先锋岗，这是团委和学生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我们组织少先队员以直岗站守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孩子们身着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以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目光执行站岗任务。每次站岗结束，孩子们都深受触动。这不仅是一项仪式，更像是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让孩子们在庄严中感受责任，在缅怀中厚植情怀。四是班级红色图书角，在学校德育活动室的红色图书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下沉资源，为班级配齐了红色图书角，定期从德育活动室流转书籍到各班，形成校级班级的连红色阅读网络。课间午休，孩子们随手可取，随时可读。一位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虽然是小小的图书角，但是呢却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打卡地。第二个维度，铸魂育人贵在经常，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作为团委的负责人，我着力构建常态化的浸润体系。节日红色实践，我们制定了全年的红色实践日历，清明开展缅怀先烈的祭扫活动，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献祭花篮，国庆举办我和祖国的主题演讲和书画展，七一前后开展同心向党系列的主席活动，包括红歌比赛、党史知识竞赛等。每一次节日都是一次价值观的淬炼，让爱国不再抽象，而是具体的行动。第三个维度，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引领，用信仰之光点亮成长之路。如何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我的做法是把大道理变成小日常。我们设置实质述评环节，每周升旗仪式上由学生代表分享一件国家大事，素材就来自于我们德育活动室里订阅的人民日报。我们组织红领巾看中国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从新闻中看到中国航天的新突破，看到乡村振兴的新变化，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我和祖国在一起的认同感。家国情怀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了解中生长的。如何化解学生的价值观困惑？信息化的时代，学生接触的信息多元复杂，价值观困惑在所难免。面对困惑，我从不简单的否定或强行的灌输，而是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倾听，先听一听孩子怎么说，了解困惑从何而来。二是对话，用平等的交流代替单向说教，引导孩子自己来思考。三是引领，用红色故事中的榜样力量给孩子提供精神参照。当孩子问为什么要爱国时，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答案，而是带他们去德育活动室红色图书角读一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让他自己去感受那份炙热。同时我定期组织班主任开展价值观引导的专题研讨，分享化解困惑的案例，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我们要做的不是替他们选择，而是要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作为团委书记和德育的副

0: 主任，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唯有坚守教育初心，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学校虽大，但铸魂育人的阵地就在德育室的5000册的图书里，每一间教室的黑板报上，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我愿继续以爱为底色，以信仰为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教师的使命和担当，让红色的基因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感谢孙平老师啊，我非常赞赏他说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德育的教育在5000册的图书里，在每一件教室的黑板报上，在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大家都会有一些感触。其实教育不是站在那里专门的找一个空间，然后找一个时间去喊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一点一滴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8年级的年级主任徐子航老师，他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共育党建赋能，坐实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好的，徐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中共党员徐子航。8年级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期，也是成行为习惯定型、青春期问题集中凸显的转折阶段。作为党员教师，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家校共育，把党建引领力转化为实际育人成效。一是创新红色家长会主题家访，推动红色教育家校同步落地。当下很多家庭教育普遍重成绩、轻德育、重结果、轻成长，红色教育信念培育大多局限在校园课堂，很难融入孩子的日常成长。为此，我们首先常态化抓实红色家长会与主题家访两项工作，改变传统的只报成绩、只谈问题的家长会模式，创新开展主题式红色家长会。每一次家长会都设定明确的育人主题，围绕家风建设、家国情怀、青春励志、榜样引领开展交流，固定采用党员教师领学、榜样视频导学、亲子互动感悟、家长经验分享的沉浸式流程。核心目的就是引导全体家长更新教育理念，跳出为分数论的误区，真正把家庭教育的重心回归到品格培育、信念塑造上来，让家庭成为学校红色德育的延伸阵地。同时，我们全覆盖开展精准主题家访，做到一生一策精准育人，重点做好励志引领和信念教育。在家访中，我会手把手教家长落地具体做法，每周固定一次亲子红色阅读，周末陪同孩子观看红色影片，在重要节日开展爱国主题家庭教育，日常多给孩子讲述革命先辈、时代榜样的奋斗故事，让红色熏陶真正融入家庭、融入日常。二是坚守党员育人准则，精准化解家长焦虑与家校观念分歧。8年级的学业压力陡增，中考压力前置，大部分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我始终恪守先稳情绪再找问题后给方法的沟通处事原则，用真诚、共情、专业化解家校矛盾，凝聚育人共识。日常家校沟通中，始终坚持做到不情绪化沟通，不片面否定学生，不激化家校矛盾。学生问题渐渐跟进，家长困惑耐心解答，育人方法落地可行，持续搭建互信、和谐、同心的家校桥梁。三是组建家长红色支援队，打造常态化家校实践育人平台。为解决以往家校共育中形式多、落地少、口号多、载体少的问题，我们以党建为纽带，正式组建8年级家长红色支援队，吸纳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家长参与，将家长力量纳入学校的德育体系，扎实开展家校联动实践活动。一是常态化红色研学共育，由党员教师统筹策划研学路线与育人主题，家长志愿者全程协助组织、陪护引导，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在行走中感悟历史、锤炼初心，实现沉浸式的思政育人、红色育人。二是常态化公益劳动实践，家校联合开展社区清扫、敬老帮扶、文明创建等公益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社

0: 会，在劳动中锻炼能力，在奉献中涵养担当，真正实现以实践育人，以实干铸魂。通过志愿队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扭转了家校线上沟通频繁、线下联动薄弱的局面，让家长从教育的旁观者真正成为学校育人的合伙人。四是聚焦理想信念培育，分享可落地的家庭育人实用方法。青春期孩子最大的成长短板，往往不是分数的高低，而是目标迷茫、动力不足、信念不牢。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依靠家庭日常巩固、长期坚持。在这里，给各位家长分享四项简单好坚持、务实有效果的家庭教育方法。一是淡化功利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日常亲子沟通中，少攀比、少指责、少否定，多和孩子聊理想、聊责任、讲担当，让孩子真正明白，读书不只是为升学考试，更是为自我成长、为实现价值、为报效家国，从根源上激活学生的学习动力。二是涵养优良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家长在家保持积极向上、踏实自律、正直善良的生活状态，不消极抱怨，不颓废懈怠，用正向家风浸润孩子的品格，塑造孩子三观，为孩子树立最真实、最可靠的榜样。三是做好情绪陪伴，锤炼坚韧品格。面对孩子成绩起伏、人际困惑、成长压力，家长多倾听、多包容、多鼓励，做好孩子最坚实的情绪后盾，引导孩子正视挫折、直面困难，养成坚韧不拔的青春品格。四是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学校坚守的纪律底线、品德要求、价值导向，家庭必须同步对标、一体坚持，杜绝校内一套、家里一套的双重标准，形成闭环式、长效式的育人效果。育人是立德为先、铸魂为本、协同为要。在未来工作中，我将继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坐实红色共育，化解育人难题，搭建联动平台，细化家教指导，也期待和各位家长继续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深耕家校协同育人之路，陪伴每一位孩子平稳度过关键期，树立坚定理想，养成优良品格，稳步向阳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徐子航老师啊，他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当然，因为是长期在一线工作，所以对于这个像七八九年级学生的这个德育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啊，刚才你讲到了说我们呢一般呢都会叫常态化的红色研学共育。那么今年咱们的研学已经开始了吗？
0: 哦，今年的研学我们去了光学馆进行研学。
1: 光学馆，
0: 对，
1: 是吧？就是咱们科技馆的。
0: 对。
1: 啊，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参与都是全员参与呢，还是说分年级然后走不同的线路呢？
0: 我们会分年级走不同的线路。根据红色教育、根据我们的科技教育、根据生态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主题进行参与。
1: 嗯，好，那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说对于这个初中生的孩子来讲，哈，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这个成绩应该不是他们最大的迷茫，他们的目标啊，包括他们学习的动力，包括呢信念感。那一般我们都是会把这些课题化、目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红色教育当中嘛。
0: 嗯，是的，就是在过程中一定跟孩子说清楚，无论是每一次成绩，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品格的塑造也好，不是只以成绩为标准的，而是在过程中根植德育教育，然后在过程中体现孩子们在这个体现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文明礼仪的方面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1: 嗯，其实是在涵养自己的精神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增长各方面的能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全面发展。
1: 而且呢还给了我们家长呢分享了四项简单好坚持的这个家庭教育方法，比如说淡化功利教育，其实就光这一点做到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还有涵养优良的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做好情绪的陪伴，锤炼坚韧的品格，还有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好，谢谢啊，谢谢徐子航老师啊，这个青年教师能把他的工作说得这么的详细，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深入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敬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各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会儿将跟我们分享的是傅德娇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高素老师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

0: 我们稍后见。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约会班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个老师们呢，都是青年教师。然后呢，他们有的教龄是这个11年，但是党龄有的是10年，是吧？所以说入党都比较早。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傅德娇老师，11高中新华学校的傅老师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也都非常好，叫做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作为一名老党员，刚才问了一下，11年就入党了。
3: 对，是的。
0: 你今年有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
3: 今年37岁了。
0: 今年37岁。
3: 对
0: 啊，然后入党已经有15年了，大学生党员是吧？啊，好
3: 的。
0: 那接下来呢，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是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的教务处副主任，也是3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傅德娇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傅德娇，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我们学校是省示范名校11高中托管的9年一贯制公办校，落座在长春新区北湖。学校传承总校的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赏识自信、全新展华的办学思路，把党建和日常德育紧紧结合在一起，特别呢看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成长和心理健康。全校师生呢都坚持温情代班，专门针对特殊学生做长期的帮扶，用心和包容陪伴孩子长大，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有温度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党员班主任，想跟大家聊聊我实实在在的代班经历。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主持人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当班主任这几年感触特别的深，班里每个孩子的家庭性格都不一样，总有遇到一些需要我们多上心的特殊孩子。我是一名党员教师，一直觉得教书不能只盯着试卷分数，更要走进孩子的心里，温暖他们，接纳他们。接下来我结合平时带班的真实小事儿，分享4点实实在在的做法。第一，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党员暖心帮扶办法，靠稳定机制把关爱落到每一天，不是3分钟热度。想要真正帮到特殊孩子，光靠一时心软偶尔关心远远不够，必须有一套固定流程。我在班里呢专门做了一套帮扶体系，一共4块：学生成长抬杠、放学谈心、午休陪伴、日常心理疏导。先说说成长抬杠，这可不是单纯记成绩的本子。我会把每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情况、平时情绪、上课状态和同学相处的细节全都记下来。每次跟孩子谈心聊了什么，孩子有哪些变化，我也会写进去，每周更新一次。只要孩子突然不爱说话、成绩下滑、不爱跟同学玩，我翻一翻抬杠，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在哪儿，及时开导。另外呢，我也自学了简单好用的心理疏导小办法，在班里放了悄悄话信箱、情绪绘画本。我不讲难懂的专业大道理，就用小故事、小游戏慢慢开导，小学生更容易接受。第二点，跟特殊家庭的孩子沟通，要学会共情，用耐心化解孩子自卑、叛逆、厌学这3类难题。特殊家庭的孩子呢，心里就藏着很多的委屈，如果我们只会说教、强硬管孩子，只会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跟我们交心。代班这几年，我摸索出一套先共情再沟通的方式，针对不同孩子分开引导。先说说留守儿童，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我不会一上来就会问成绩呀、挑毛病，先聊聊他们喜欢的玩具、爱看的绘本、学校里好玩的小事儿，先跟孩子相处，建立信任，再慢慢聊心里话。再说说单亲家庭，成长教育方式 比较粗暴的叛逆学生，我会先找出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多夸奖，多肯定，再温和地告诉他哪里需要改进，孩子更容易听进去。同时呢，我也会主动跟家长好好沟通，体谅大家打工养家不容易，不指责家长，只给简单好操作的居家陪伴建议。慢慢地引导家长换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缓和亲子关系。第三点，坚持家访，节假日陪伴，用党员教师的坚守陪着困境孩子往前走。从教六年，上门家访，假期陪伴孩子，课后单独辅导，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周末抽空上门家访，班里一名男生父母离异，跟着外出打工的父亲住在出租屋里。走进狭小的出租屋，我特别能体会孩子成长的孤单。我跟孩子爸爸好好聊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告诉他陪伴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还自己掏钱呢，给孩子带了课外书、文具。在中秋、元旦这种团圆节日，别的孩子都有家人陪着，我就叫他来办公室一起吃月饼、做手工、写贺卡，还帮他跟着外地的妈妈视频，弥补他失缺的这个亲情。慢慢的，孩子变得阳光上进，这根本不是负担，是我们党员该扛起来的责任。孩子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对我所有付出最好的回馈。第四点，牢记党员教师的育人底线，包容每一名学生，做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放弃不只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党员班主任刻在心里的初心。每个孩子天赋、性格、成长节奏、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评判所有学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偏见，平等接纳每一个暂时落后、身处困境、有小缺点的孩子。我一直觉得党员教师的初心就藏在带班一件件小事里，多一次课后谈心，多一回上门家访，多一句温柔鼓励，多一份长久包容。成绩暂时落后的孩子，性格叛逆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我们一个都不能丢下。用长久温暖的陪伴守护少年成长，把党员的责任、老师的担当落实在每天平凡的教学工作里。三尺讲台玉桃李，一颗红心涌向党。在这里分享这些故事呢，我更清楚党员教师的使命不只是教书，更要温暖育人，关爱特殊学生。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继续完善暖心帮扶的办法，优化家校沟通的方式，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教育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绝不落下任何一名孩子，让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温暖，看见希望。谢谢大家。
0: 好的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德娇老师。他真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见到他的同时，就会有一种温暖啊，像春风一样拂面而来的这种气息。傅老师刚才说，从教六年，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特别是困难学生，是吧？啊，那有没有一个记录，说一共这么多年，一共帮助了多少个孩子？
3: 会有的，上一届就开始有，上一届大概得有十五六个，这一届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也有八九个孩子是比较特殊的，
0: 就二十多位小孩儿，
3: 对，
0: 其实我们都说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因为他们三年级是不是？
3: 对，现在三年级。
0: 然后你站在你面前，你很难不喜欢他，就是有一些小孩他是有问题的，他或者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固执，有的时候淘气啊，然后呢，他在生活中的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得花很多的心思去帮助他，是吧？
3: 是的，是这样的
0: 啊，所以老师要额外的付出很多的心血哈。
3: 对对对，是。
0: 那谢谢傅老师啊，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也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们越来越好哈，谢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高老师啊，他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高老师呢将从题目呢是用心耕耘教育沃土，点亮孩子成长的微光。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素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二年级班主任高素老师，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教师。今天能够走进电视台和大家分享一线班主任的育人日常与教育初心，我倍感荣幸。从教以来，我始终坚持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在上二实验这片深耕全面育人的沃土上，我扎根低年级班级管理一线，在琐碎繁忙的日常里守初心担使命，陪伴一群稚嫩孩童寻找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说起我的工作阵地，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关注个性、开发潜能、科学施教、全面育人的办学初心，深耕潜能教育、五星德育，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红、金、专、特完整育人体系，用心用情办好家门口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学校不为分数论成长，不拿标准定优劣，坚持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一体化推进，着力培育心态阳光、文明俊朗、踏实稳健、自主成长的新时代少年。这也是我们一线班主任践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最坚实的平台与支撑。身处这样一所深耕育人、温度满满的校园，我更坚定信念，教育的终点不是优异成绩，而是培育完整、独立、自信的人。一线工作的节奏很快，面对繁重琐碎的代班工作，作为党员教师，我的选择永远是扛责任、冲在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早到晚走、事事靠前、遇事不推、耐心坚守的每一天。疲惫时有过，困惑时也有过，但每当走进教室，看见孩子们纯粹真诚的笑脸，听见一声声清脆的老师好，所有辛劳都会烟消云散。在日复一日的代班实践中，我依托学校教育理念，让孩子在点滴中成长，真正落地，让每个孩子被看见，让每个孩子发光的教育理念。
0: 嗯，好的。我觉得我们的高老师哈，刚从工作的岗位上过来啊，就说因为你的小孩是几年级？现在是、
4: 哦、我的带的班是二年级。
0: 二年级啊、嗯、正是需要老师大声的这个说话哈，大声喊才能听到的这个年级啊。所以呢高老师啊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呢，我就代替他来说吧，好吧。嗯，高老师现在是嗓子的确是有些不舒服啊。他要给我们介绍的几个特色课程呢，首先是深耕课后托管的特色社团，每周两节的特色社团课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高老师开展的是英语趣味配音社团，是一个语言与创意展示的舞台，结合二年级英语启蒙教学的特点呢，课程打破了这个课堂枯燥背诵模式，选用动画短片、英文小故事、经典儿童绘本片段作为配音的素材，让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英语的魅力。同时配套开设了巧手绘配音海报特色活动，让学生为自己配音的故事呢设计手绘海报，画上角色，标注英文单台词，融合了绘画、英语、创意设计等多重的能力。平日里啊，孩子们利用托管时间分组练习，互相纠正发音，拿起画笔尽情的挥洒创意。每年校园社团节，社团都会登台集中展示，小配音演员自信开口，一张张手绘海报整齐陈列，内向的孩子借着配音大胆表达，热爱绘画的孩子呢凭借海报大放异彩啊，在这里不善言辞的孩子也找到了表达出口，喜爱美术的孩子拥有展示的平台，每个参与社团的学生都凭借着自己擅长的方式收获掌声与认可。还有呢，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动，是吧？因为我知道这省二光社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呢，都是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我相信啊，在这个老师们的带领下啊，这个社团也好，还有他们的这个小小志愿者活动，是不是？ 打造全员参与的狼豹课程等等等等啊，就很多特色的课程都会有很好的展现。嗯，那其实呢，这一路走来也越发的深刻体会，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一场缓慢、柔软、长久的守望。每个孩子生来自带独有的性格、天赋与节奏，有的孩子呢一点就通，有的孩子需要反复的引导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老师

0: 要因材施教，耐心的去引导和鼓励孩子。啊，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高素老师啊，因为正常呢，由他来说他的工作中的这个话题应该是更生动的，所以我今天就是担当了高素老师的
1: 代言人，
0: 代言人，
1: 对，代言人，
0: 对，
1: 嘴替，
0: 啊，然后呢，有机会啊，等高素老师嗓子好了，
1: 是的，
0: 因为他还做了好多事儿，我一看这篇幅
1: 太长了，
0: 太长了啊，
1: 对，
0: 你全说完的话呢，就是，今天好像是，以后
1: 主持人心疼你了，
0: 哦，对，全说完他会很辛苦，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再请高素来，高素老师来把他的这个内容呢再给我们呈现哈，你好好的休息哈，好的，谢谢高素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我们的这个张耀辉老师啊，这个他每次都给自己写了很长的稿，然后他没有一次能说完的，
1: 这次写的短，
0: 这次呢，我看写的还是挺感人的，因为作为一个老党员，20多年的老党员，他这个对党的这种深情和这个热爱啊，能够溢于言表哈，也是从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深耕红色阅读，传承革命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和精神谱系，红色阅读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态化开展红色阅读，既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需求，也是更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红色阅读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源泉，百年征程苦难皆辉煌，无数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红色经典真实地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感人故事。通过沉浸式红色阅读，我们能够跳出碎片化的认知，系统地去回望峥嵘岁月，深感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品读经典当中去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不断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红色阅读是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共同构筑起党的精神谱系，是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些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历史史料、红色书籍的字里行间。认真阅读红色作品，就是与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深刻体会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改为人先的斗争勇气、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长时间的去坚持红色阅读，能够让革命传统入脑入心，帮助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克服懈怠的情绪，涵养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作风。红色阅读更能指引我们知行合一，践行初心使命，传承革命文化，重在践行，贵在落实。革命时代，先辈们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新时代，我们传承红色精神，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扎根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通过红色阅读，我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员身份背后的责任与担当，自觉把红色感悟化成为工作的动力，把革命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履职尽责。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常态化红色学习，也结合党员学习需求，推荐四本经典红色读物。一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史实权威，脉络清晰，能够帮助系统掌握 党史发展脉络，夯实革命文化理论基础；二是长征，真实地还原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壮举，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三是红颜，刻画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是锤炼党性、涵养忠诚的经典读本；四是苦难辉煌，复盘党在绝境当中重生、在奋斗当中崛起的伟大历程，让人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要将红色阅读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常读红色经典，常悟革命初心，常传红色文脉，自觉做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夯实的工作作风，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张耀辉老师，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谢谢您。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的以党员班主任讲述一线育人故事为核心，兼具党建、德育、家校共育等多重的价值关注。一是紧扣建党节点，以党员教师真实事迹开展鲜活的党性教育，树立教育先锋榜样，强化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二是创新大思政课的课堂的载体，把红色信仰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温情育人故事传递红色基因，为青少年培根铸魂。三是搭建家校广播传播平台，打通学校与家庭思政教育通道，引导家长配合开展红色德育。四是为广大班主任提供可借鉴的育人范本，推动党建和班级管理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带动师德师风建设，让革命文化、党员初心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班主任老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们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高素老师，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来自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来自明泽学校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数学教师徐子航老师，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兴华学校的傅德娇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2: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哎、身材变得好了。
1: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嗯、哎轻盈多了？
2: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1: 这脸色也不错吧？
2: 哎，真不错，
1: 小肚子也平坦了。
2: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2: 啊、
1: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2: 啥妙招？
1: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啊，你咋呵护的呀？
1: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2: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1: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2: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2: 啊、王者了。
1: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2: 嗯、
1: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2: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1: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2: 哎、
1: 肚子才能平坦。
2: 是的，
1: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2: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1: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嗯，
1: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2: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1: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2: 嗯，
1: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2: 哎、是的。
1: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2: 让肠道更健康。
1: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2: 对呀、啊，
1: 肚子就不舒服，胀肚的。
2: 是啊，是啊。
1: 再比如说2天3天都不上厕所，
2: 哎呀，老难受了。
1: 那是便秘，
2: 嗯，
1: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2: 哎，对，
1: 拉肚子稀呀、啊，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2: 嗯，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哦，
1: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2: 哎、对呀、哎，那相当难受了。
1: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2: 这个快说说。
1: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2: 啊，
1: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2: 哎、对。
1: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2: 哎，对。
1: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2: 嗯、
1: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2: 啊、
1: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2: 哎，对呀。
1: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2: 嗯，
1: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2: 那肯定有关系、啊，
1: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2: 哎，
1: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2: 嗯，
1: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2: 哎、对，很了解。
1: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2: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1: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

0: 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里，我这心呢、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我就是吃啥呀？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啊、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高。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
1: 你自己
0: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还有维生素 B1 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就
1: 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得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或者是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0: 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
1: 两盒
0: 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4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尝到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
1: 哎，
0: 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0: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调节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

0: 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
1: 嗯、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两年的时间，
1: 两年
0: 的，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8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
1: 买
0: 不到、
1: 哎、
0: 买
1: 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你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嗯、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 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啊、环境啊、水呀、啊、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啊、自带益生菌、
1: 啊、
0: 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啊、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嗯、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
1: 嗯、
0: 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
0: 对,
1: 对
0: 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邦邦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那么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

0: 有些异味儿，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五洲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或者说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啊，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0: 啊，
1: 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0: 嗯，
1: 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
1: 嗯，
0: 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吃
1: 多便宜，
0: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啊，
1: 嗯，
0: 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呀，
0: 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1: 太油腻，
0: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1: 你看看，他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0: 没错，
1: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儿都造啊。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
1: 嗯，
0: 有时候吃点也行，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吃都没事儿，
1: 哎，
0: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1: 啊，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1: 是，
0: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1: 哎，行。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1: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0: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 当众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1: 啊，
0: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菌群的数。

0: 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五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他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就是这一条，你周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看，
0: 另外
1: 这数量嘎嘎的，
0: 是不是？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比一些网红爆款的含量还要高。我们不怕你去对比，吃益生菌就要吃好的。而且再说技术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这个水，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牛奶呀、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

0: 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八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
1: 嗯、
0: 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啊、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其面多秽、
1: 啊、
0: 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秽、
1: 啊、
0: 就是晦暗的晦、
1: 哦、
0: 其面多秽、
1: 啊、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一般色块比较多呀，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
1: 嗯、
0: 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
1: 嗯、
0: 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四盒送四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
1: 哎、
0: 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Benji
0: Pompa，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啊、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1: 哎，
0: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1: 啥变化？
0: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
2: 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
1: 嗯、
2: 是不是？
1: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1: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1: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
1: 嗯、
2: 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

0: 补钙呀。
1: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0: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到不了关节那儿。
0: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1: 嘎嘣脆的软骨。
0: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1: 哦，
0: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1: 哎，就得润滑呀。
0: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1: 咱关节液少了呗。
0: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啊。
0: 哎，氨糖听过了吧？
1: 嗯，我知道。
0: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1: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0: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1: 你看看，
0: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
1: 骑车，
0: 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
0: 哎、
1: 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 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两瓶三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啊，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1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
0: 啊、
1: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1粒，那这1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1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恢复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嗯、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啊。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 D 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哎、你好。我就膝盖的老疼，运动累着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嗯、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 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 D 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 D 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0。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0。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0。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都是这一种。
0: 哎，李女士，
1: 你好。
0: 订购吗？
4: 对，牙膏吗？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0: 嗯，
1: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呀，骨头干吧。
0: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啊，哪儿都疼啊。
1: 嗯，
0: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1: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0: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1: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李先生
1: 你好。
5: 哎，对，订购。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 了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适合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讲。
5: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呀、啊，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5: 那肯定有。
0: 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5: 行，谢谢啊。
1: 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1: 哎，对呀，
0: 你 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1: 啊、
0: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嗯、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安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1: 啊。
0: 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安糖软骨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安糖软骨加维D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安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安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30-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它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安糖软骨维D钙，因为它是安糖维D钙3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安糖，它叫做安糖软骨维D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1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安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D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安糖软骨维D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安糖软骨维D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1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安糖 常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十二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两三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

0: 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
0: 你好，订购吗？一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满。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哎，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
1: ，
0: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三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那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为你啊。
1: 75-9079 400-775-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

0: 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2集。
1: 我听着德子远去的脚步声，德子没回房间，看样子真是下楼去赌场了。我发了会儿呆，有点沉不住气了，看样子德子真的去搞了，那小子啥都能干出来，可别出什么事儿啊。我穿上衣服着急忙慌的去了赌场。到了赌场，我直奔加勒比海盗扑克区，果然看见德子那小子坐在台子边上，手边有大约50000筹码。我凑了过去，他好像也看到了我，低着头理筹码，表现出一副懒得搭理我的样子。我过去一把把他的筹码抓在手里，转身就走，刚走几步就被保安给拦了下来，好像我是抢劫犯一样。德子马上跟了过来，急忙跟他们解释，啊，这是我小舅子，他不让我赌了，没事儿，我们家里事儿。好不容易和他们解释清楚，出了赌场，我问德子，哎，我什么时候成你小舅子了？嗨，那时候能说什么呀，就小舅子贴边儿。你别耽误我发财啊，哪儿凉快你哪儿凉快去。我咬牙只有认了，谁叫我摊上这么个哥们儿呢。我说呀、啊、那你实在想搞，咱俩就坐下来好好搞，先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搞，没你这样的。他一听乐得不行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等很久了。我算是完全掉到他的套子里了。我俩回到酒店，首先我和他确定了一点，普京就别搞了，人家已经知道我俩认识了，要搞去别的赌场搞，比如凯悦赌场啦，或者是文化东方赌场啦，去了呢要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先各玩各的，这样配合呢才不会出事儿。然后又研究怎么搞，那赌场2小时一换扑克，所以想出签最好是用原始的出签方式做记号。很多时候啊，往往是最原始的出签方式最管用，在大赌场偷牌换牌基本不可能，逃不过摄像头的监视。但做记号就不同了，我可以在每一张扑克上打上一种只有自己人才知道的记号，而且绝对隐蔽，也绝对不重样。54张扑克我可以分别打上54种不同的记号，这点我能啊。有人做记号的时候把一样点数的扑克打成一种记号，我不那么做。4个一样点的扑克，我打的记号绝对不相同，这是我的强项，德子一直知道，所以他才总来动员搞一下。为了防止万一，我跟他说啊，打了记号呢，我不能根据记号去和庄家斗，只根据自己的牌面做出选择，虽然我能根据我做的记号看出庄家是什么牌的组合，但这样贸然出手呢会叫别人怀疑，这就需要有人打个配合，让不知道记号的德子根据我的提示，哎，告诉他庄家是什么牌面，他和庄家来斗。我做什么记号也不能让德子知道，防止他总去看，这样一来呢，我怎么把信息传给德子就变得格外重要了。最后我俩研究出一个方案，因为我能看两家牌，所以我只要告诉德子庄家是否比他的牌面大，大过德子呢就逃跑，逃跑就可以保住一半的筹码，没德子大，德子就加倍。不过我要求德子根据自己的牌去演戏，不能说知道庄家牌比他大就得逃跑，有的时候要装作不跑， 当自己牌面看起来很大的时候，即使知道没有庄家大，也绝不可以逃跑。不过这一点我对德子还是有信心的。我们大致设计了冒险的步骤。第一步，由于互相装作不认识，我先进赌场找到一个加勒比海盗的桌子先玩着。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所有经过我手的扑克都打上记号。这个时候德子也上桌来玩，我看牌面去玩，不受庄家牌面的影响，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二步，德子坐下来以后，我俩并排坐着，他不用转头就能看见我的动作。事先呢，我俩详细把所有手关节每次弯曲的不同组合都做了区分，定了近40种组合方式。为了防止信号的单一性，光让他逃跑投降就做了20种暗号，而且这样每次给他的信号都不一样，以防止出现重复的动作被人发觉。想来这些暗号每次只用一种，绝对够用一个小时不重复的。事先不能预见德子坐在我左边还是右边，所以把左手和右手我俩也都做了区分，这样保证他不管坐在我左边或者是右边，一低头就可以看到我手上的内容。我呢，就专心做暗号，看庄家和德子的牌面，我来做出判断，让德子知道自己的牌是否大过庄家，然后由他根据自己压钱多少和场上的形势来决定投降还是加倍。我这点挺厉害呀，我做记号方式多样隐蔽，敢跟他们的监视镜头叫板，随便看挑不出我什么毛病来。就是他能牵强地挑出我一点什么毛病，但我是输钱的呀，啊，我必须让自己输钱来保证别人不注意我。一般呢，监控的人都是喜欢去监控那些赢家，德子呢尽量少去动牌，以保证赢钱的情况下不被人怀疑。我专心看牌，场上的情况包括赌场人员的行动就由德子来观察，他把观察到的周围情况通过手的姿势传递给我，比如有巡场的人过来或者离开，他都会用不同的暗号传达给我。我们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想了相应的对策。保险起见，第二天我俩啥也没干，就是挨家赌场溜达看热闹，选择地点。当然了，我俩各走各的，装作谁也不认识谁。我上凯悦赌场、文化东方赌场和假日赌场去看，德子呢负责去法老王宫殿赌场、金城赌场和新世纪赌场看，晚上回来再碰头。晚上我俩一碰头，发现所有赌场里都有这个赌博内容啊，而且玩家都很多，看来是选择哪一家的问题了。这样我俩把目标都定在了文化东方赌场。第三天早晨，一直睡到九点多起来，我拿出20万要给德子用，他竟然说自己够用。他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30万，气得我把他摁到床上好一顿锤呀。他耍赖皮，哈哈笑着不还手，随便打。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能怎样啊，放弃不可能了。我先去了文化东方赌场，在柜台我买了10万筹码，先找个小百家乐的台子上小玩了起来。玩了一会儿， 我注意到一家加勒比海盗的扑克桌上新换了一副扑克，那里还有空座位，我就坐了上去。我边玩边打记号，还用余光观察周围的情况，不时有身穿黑色西服的人来桌子边上溜达看看，估计是赌场巡场的，还有很多穿黑马甲的帅哥在桌子前边忙乎着，那应该是服务员。我努力让自己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在第一时间判断发到我手里的扑克是不是我已经做过记号的，哪些牌我已经做上记号了，哪些还没做过，我都做出去了什么样的记号。这是个慢功夫，急是急不来的。我随手翻扑克看牌，或没把完了把牌推给庄家的时候，都顺手给没做过的扑克做上记号。我自己绝对不根据庄家的牌面去决定自己的牌是不是要逃跑，是不是要加倍，一切凭着自家牌面的大小来判断。我玩得很小，一次只下5000的筹码，这样才能保证我不被桌子上的筹码左右。我拼命遏制住自己内心深处的贪念，有时明明看见庄家的牌很小，也只能忍痛逃跑，因为我也很小，不过比庄

庄稼要大。时间差不多了，我的记号也都基本打完了。在我看来，庄稼的牌面基本是透明的了，但是又出了状况，我们事先没想到的状况出来了。怎么的？德子坐不上来了，我身边都坐满了人，没有空位置可以让德子上来。德子站得远远的，在另一个桌子前看着热闹。我俩都在等着这个桌子上某个家伙忽然去换别的游戏玩，或者输光了不玩了。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着急，那几个家伙越不动。我算了一下他们的筹码，看来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输光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就是没有人离开。事情就是这样，永远有你想象不到的状况出现。这个时候，我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作弊方式。我不玩，换德子上来玩，我在旁边看热闹。哎，这不更稳妥一点？我偷偷观察德子，希望他能看过来，或者是溜达过来，那样我就可以马上站起身来。不行，这样好像不太妥当。最好我输光了站一边看热闹，表现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这样看起来呢，是不甘心输光了，还没有钱上来玩，外人才不会起疑。似乎这样更为保险。我站起身来，示意德子先从赌场出来。出了赌场，我俩找了个喝咖啡的地方，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一下，他也表示赞同。这样我俩又调整了一番作战计划。我拿出7万筹码上去玩，先小小的跟，等记号打完了上大钱，故意输光。快打完的时候，我挠头给德子暗号让他准备。我输光了就站起来不玩，德子马上接上去，或者边上有空余的地方，德子也要坐上去，我也要输光了不玩。文化东方赌场是不能再去了，看来只有换一家了。德子说这里离法老王宫殿赌场很近，于是我俩就选择去了这家赌场。这家赌场的装修风格确实和名字差不多。我俩分别进入赌场，我先观察哪个加勒比海盗的桌子上快要换扑克了。每个桌子上都有自动计时器，看到有一个桌子上时间已经过了1小时30多分钟了，而且还有地方，我马上去换了筹码坐了上去。前期我只2000一注的玩着，就等着换牌的时间。这桌上的荷官是一个典型南方脸孔的丫头，由于是抱着出来出签的心态来的，所以觉得这半个小时真是漫长啊。以前赌博的时候过一天都觉得快，人这东西真是太奇怪了。好不容易等到2个小时到了，马上就有专人送上一副新扑克上来，看来赌场的监控无时不在。丫头到了下班的时间也站到了一边，她把两只手抬起来拍了拍袖子，正手反手演示了一下，表示自己没有带走桌子上的筹码或扑克。接着另一个荷官上来接班，这是赌场的规矩，所有荷官在交班的时候都要向摄像头展示一下自己的手，表示自己没有携带筹码或者扑克离开。我事先知道这个规矩，不然呢，看他冷不丁做那些动作肯定被他吓一跳。我一看新换了荷官，我就开始加大筹码，偶尔2000偶尔5000，前边半小时我基本在输，
我要表现出一个赌徒输了。

张翻本的样子出来。同时呢，我还要很小心的把每个经过我手的扑克都做出暗号，力争每个记号都做到不引人注意，不重复。这可是个慢功夫细微活啊，很多时候有的牌就是不来我家，只有耐心再耐心。大概过了50分钟，我算了一下，应该是差不多了，只有4-5张我没有做，想来影响不大。我挠着头给德子暗号，让他准备。我表现出输急眼的样子，把兜里50000筹码都拿出来，加大赌注。玩加勒比海盗扑克，想输那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何况我知道庄家的牌呀。我每次压10000，很快我就输光了，连一个小筹码都没剩下。最后一把全部扔了上去，手里要是留一个小筹码还站在那里看热闹，那是不符合这赌徒的性格的，只有输光光的人才那样做。当我所有的筹码都被庄家收走以后，我装作很舍不得的样子慢慢站了起来。德子这个时候已经过来了，我下去他就很自然地坐上去。我站到了一边，位置不太理想，是德子视线很不好的地方。我没有马上换位置，我先看了一手，没有任何表示。德子直接下了50000的筹码，表现得跟暴发户似的，还说说笑笑，和他身边一个台湾客人互相研究庄家可能出现的牌面，彼此说着赌博的心得，交流着玩加勒比海盗扑克的经验，搞得他是个游戏的老手似的。哼，我不禁有点想笑，才会玩一天就敢吹。第一把德子好像牌不大，直接投降，收回去25000的筹码。等庄家亮牌的时候，牌面比他还小。虽然我知道他俩的牌，但是我啥反应也没有，也没有给德子任何暗号。德子输了一半，表现得很懊恼。那台湾人好像很赏识他的作风，安慰德子，说这该跑还得跑。我故意做出要走又不愿意走的样子，慢慢移动了几步，边走边翻自己所有的口袋，啊，好像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口袋里1分钱也没有了，装作很丧气，很无奈，很不甘心的样子，又凑到了赌桌前。这个时候我站的位置很好了，德子不用扭头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手上的内容。那把我看到庄家的牌很大，我给了德子跑的暗号，但是德子没有跑，选择了加倍。我的注意力都在庄家牌面的记号上面，没有去看德子的牌面。德子的牌面也很大，他不能跑，跑的话会引起注意。开牌了，果然德子很大，但是德子没有人家庄大，第一把10万就被人家拿走了。德子转头去看那台湾人，做出一个哭的表情。那台湾人乐了，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第二把庄家牌面不大，德子根据我的提示继续加倍，收回了上一把的钱。我装作很眼馋的样子，贪婪地看着他们的筹码。就这样我俩配合的天衣无缝，一会儿功夫德子面前的筹码越来越多了。庄家收筹码或者是派牌的时候，我都会注意身边所有经过的人。虽然我知道赌场主要是监视器来监视一切，但我也得注意来回巡逻的人。德子上去玩了大概半个小时。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

0: 批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3集。
1: 在澳门法老王宫殿赌场，我和德泽配合的天衣无缝。一会儿功夫，德泽面前的筹码就越来越多了。庄家收筹码或者派牌的时候，我都会注意身边所有经过的人。虽然我知道赌场主要是监控器来监视一切，但我也得注意来回巡逻的人。德子上去玩了大概半个小时，赢了很多钱。这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差点把我吓破胆儿。有一把庄家派完了牌，我看到了庄家牌上的记号，给了德子应该加倍的暗号。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的心一沉，怎么了？露馅了。我故作茫然，转过头去，心跳得砰砰砰砰。转头看，一个穿着夹克的男子站在身后。我满脸迷惑地看着他，确实也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他低声问我：“哎，兄弟，输了多少了？”听说话应该是澳门本地人的口音，看穿着又不像赌场的工作人员。远处有巡场的工作人员，看上去他们的注意力也不在我这边，不应该漏啊，我心里合计着。但是我嘴上也答应着说：“啊，全部都输光了，等会儿挂电话让他们给我打点钱。”我努力使自己沉着下来。德子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他什么表示也没有。那男子就和我攀谈了起来，原来他是想借钱给我用，嗨，一场虚惊。我有点恼怒，还好我心脏承受能力很强，要不非给他吓出病来不可。我知道他是专门放债务的人以后，了解这样的人得罪不起，找个理由很委婉地拒绝了他。我苦哈哈地说了：“我没能力借钱，目前还没正经工作，没房子也没有任何财产，我得求我姐姐给我打钱来做路费回家，我坚决不玩了。”他看从我身上捞不到油水就放弃了，转身去找别的穷光蛋去了。之后的一切都顺利的无法想象。或者有人认为当时会是很刺激很危险的场面，不过我后来回想起来确实没这个感觉。我一直装作一个练局的输光了傻傻的在一边看，又到了重新换扑克的时候，我转身离开了赌场。德子大概赢了250万的样子。出了赌场，我招了个车回到酒店。过了一个小时，德子也回来了。他很兴奋，刨去我俩前面输的钱，把剩余的钱分了一下。德子问我怎么办，还搞不搞了。我权衡了一下对他说：“我看别继续了，天底下不会天天有好事等着我们。”德子还不想放弃，想去别的赌场继续按照这个路子来一下。我不想干，我跟德子说了，咱们也不能小看了人家专门开赌场的人呢，搞一点就行了，千万别贪心呢，不少人就是贪心栽了大跟头啊。德子说：“哎呀，就最后一次做完了咱就收手回家。”我正色跟他说了：“就凭这个最后一次也不能去搞了，多少人就栽到这最后一次上了。”德子看我死活不松口，只好作罢，简单收拾了一下，我俩离开了澳门。对 澳门出签这一段啊，我想说说题外话，任何人不要去模仿，因为这种骗术已经引起了有关赌场的关注了。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虽然我吃到了，但是我坚决不会再去吃一次的。几乎所有去赌场的人都这样，玩了多少把牌算不过来，绝对输多赢少，很少有拿一大笔钱就去压一下输赢都收手不玩的，多数都是赢了想继续赢，输了就想翻本，结果越输越多。古人早说过，酒赌神仙输，我想也是这个道理。不要被赌场所谓的赔率和百分比迷惑，如果没有高额利润，谁会傻兮兮的投资开赌场啊？就拿百家乐来说，根据游戏规则，赌场是 50.5%， 玩家是 49.5%， 赌场比散家多 0.5 个百分比，这样算没错，但是这个算法只是针对一把牌来算的。对个人而言呢，如果你带20000块钱去赌场里去赌，你把20000块钱直接压到桌子上，你的概率是这样的啊，即使你赢了，人家要抽你水钱，20000块钱赢的概率是 49.5%。 如果你把20000块钱分两次压呢，也就是一次压10000呢，那你赢的概率应该是 49.5% 的一半，也就是 24.75%。 如果你分四次压啊，一次压5000，那么你赢的概率是 12.375%。 不断的分下去，你赢的概率越分越小，这对吧？赌场不同啊，赌场赢的概率是倍数递增的，如果你想靠所谓的概率和运气去赌场发财，很可能血本无归。我和德子能在澳门大搞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俩吸取了在英皇吃亏的教训。在我的赌博生涯中，也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在赌桌上搞事儿啊，搭档特别重要。我在英皇那次落荒而逃，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事情还要从老金和老连说起。2000年春天，一个朋友找到我，叫我到珲春去搞一下，吉林珲春

那时候啊，本地几乎没人带我玩了，我没当场答应，说考虑考虑。很快，一些日子忙忙叨叨的就过去了。一天晚上，这个朋友请我喝酒，酒桌上他给我介绍一个人，老金。老金是珲春一家做韩国朝鲜生意的外贸公司经理，50来岁，朝族人，个子小小的，跟我们说汉语，接电话的时候全是朝鲜话，一句也听不懂，像放鞭炮似的噼里啪啦的。酒桌上我才知道老金大老远跑来请我去珲春，当时把我好个感动。吃饭的时候，他一个劲儿说我有多么多么有名，又说那个斗鸡大局啊，一晚上进出100万都很正常，就是出事儿他也罩得住。最让我动心的是，他说：“哎呀，老三呐，你不知道那些玩的人都是开公司的，跟社会上混的不一样，玩起来都傻得要命，想搞肯定能搞成。”他这番话说得我心痒痒的，我还是不太放心，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在那儿扔了不少钱了。我就问他：“哎，你是不是输了很多了？”这几年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凡是出来找我去搞事儿的人，大都是输得没力气翻身了，赢了钱的很少去找老千搞事儿。老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干咳两声，举起酒杯说了：“喝酒喝酒，不说这个。”聊天中我了解到那个局存在很长时间了，在我印象当中，凡是时间久的局，或多或少都有人在里面搞点鬼儿。老金喝得有点高了，把胸脯拍得咚咚直响：“哎呀，绝对没问题，要是有鬼儿，就把我这百来斤给你。”我不信他，心说人家要出鬼能让你知道，看你那样子就是个凯子。当然人家专程来请我，我也没明确表露出来。权衡再三，我决定去一次。第二天我就跟着老金去了珲春。到了珲春以后，先住下安顿好，跟其他的局一样，先要给我一个正式的身份。我作为老金的客户来这里谈生意啊，恰好有点空闲，就被老金拉来玩几把。然后就是怎么把我介绍给其他人，为了演得逼真，我还了解了一下他业务方面的东西，免得在桌子上穿帮。反复练习好些遍，确定没问题了，当天晚上跟着老金去了他们玩的地方。赌局设在一家酒店的包房，玩家都是40-50岁，听他们说话不是经理就是主任，看来是一群成功人士。到了一个新局，我照常还是不先上去玩，先看看这个局干净不干净，干净了才上去搞，不干净是绝对不会上的。大概到12点左右，我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局很干净，没人在上面搞鬼儿，连最基本的做小记号的都没有，而且大家玩的都很文明。不过这时已经快结束了，他们这些人都有正经工作，还要留着精力上班，从晚上吃完饭玩到12点多就结束。期间呢，也有人邀请我上去玩几把，我推说我带的钱不够，明天吧。看明白了形势，就决定第二天上去搞几下。在回来的路上，我和老金简单合计了一下，准备和他一起上去玩，把大牌主要派给老金。我详细交代他应该怎样去玩才不至于露馅儿，切忌贪心，保持不

0: 输最好不能大赢。交代了很久，老金也算一个老赌徒了，很快领会了我的意思，让我放心。第二天晚上，我早早的跟着老金去了，上去就玩起来了。第一天没敢多搞，大体持平，刚上去就赢肯定是不好啊。老金做得十分到位，我俩这样连续配合了不到一个星期，多多少少赢了一些。直到老连加入进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大概有五六天以后，我发现包房里面多了一个人。老金给我介绍说，他叫老连，本姓连，熟人都管他叫老脸。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形象，他每天阴着一张脸，好像每个人都欠他八百吊似的。当时我主动伸出手来想和他握手，可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搞得我很尴尬。不过场上的人好像都挺尊敬他的，我看他蔫头耷拉脑的样子，真看不出是个什么人物。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银行的一个中层干部，赌局中很多人都有求于他，比如找他办贷款什么的。老连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糟糕，他头发油乎乎的，看起来似乎很多天没洗澡了，话也不多，从来不主动跟别人搭话，别人找他说话也爱搭不起理的。当天他也上来玩，我照例要收敛，因为我得小心，怕他会牵或者懂牵。开始我也根据手里的牌跟大家玩，不敢捣鬼，我主要想看看这个老连手里有没有玩意儿。看了一会儿，我发现他耍鬼了。他每次自己发牌的时候，好像知道每家都什么牌似的，知道什么时候该上，什么时候该跑，而且表现得很明显。可是场上这些人愣是没丝毫怀疑。也可能我整天在赌桌上打滚见得多，才会怀疑他吧。我仔细观察他玩牌的每个环节，他发牌没什么技巧，发得又笨又慢，凭我的经验，他发牌没毛病，那他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底牌呢？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烟灰缸，几包烟，一个一次性打火机，还有他带的一个钢化饮水保温杯。保温杯看上去也很普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能起到反光的作用。保温杯有一个黑色塑料做成的底座，我估计这个黑色的底座是不是有机关呢？有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摄像头，可以透过黑漆来达到看牌的目的。虽然我不能十分肯定，但从他发牌的时候将扑克送出去的角度大致能猜出来。每次他或上下家拿到大牌赢了，下次轮到他们发牌，他总有意无意去喝水，然后把杯子选择靠近他们的位置放下来。这样一来，他或他上下家发牌都可以知道发出去的是什么牌了。观察了很久，我基本确定他是通过杯子底座看到底牌的。看来应该在另外的房间有他的同伙看着监视器，通知他谁家什么牌。他耳朵里应该有耳机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我不能站起来检查他的耳朵，只有提防而已，我也不敢出千。谁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东西正在看着我呢？不过这个老连还算讲究，场上几个人大概是熟人，他明知道自己牌大也不去狠斗这些人，大部分都直接亮开 看看谁大谁拿走，而对我和其他几家他一再下死手，基本不看牌，能闷我好几次。我很恼火，又不能说破，只好装傻。老金的待遇就很好了，老连基本也不怎么和老金斗。有一把大家都跑了，就剩他们两家在。老金是个小顺子，可能老金也不好意思和他斗，就说了，我是顺子，咱们翻开看看谁大谁拿走吧。老连连连点头，直接翻开比大小，三个五，豹子大过老金。这要换成旁人狠斗起来，起码能斗好几万出来。回去的路上，老金口气很不好，似乎对我很不满，问我，哎，老三呐，你怎么不发大牌给我了？我也没生气，也没直接回答，反问他，老金，你觉没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啊？他瞪着他的肿眼泡说了，没有哪里不对呀。看着他那凯子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回到住处，我一句话也没说，老金觉得自己说话语气有点重，连忙跟我解释，哎呀，老三，你别往心里去，我有嘴无心，刚才你说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哪儿不对劲儿啊？我没正面回答他，只是问他，你跟老连关系很好吧？他拿了大牌也不逗你，你拿了大的也不逗他。他说，那当然，我俩啥关系，没得说。我又问他，那他搞鬼怎么不带你呀？哎，老金脑瓜子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相信我说的话。这怎么可能呢？就老连那熊样还能捣鬼？我又和他说那保温杯的事儿，他依然一副固执的样子，好像听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我没跟他犟，让他自己去问老连。老金马上拿起电话就拨，我劝他冷静点，他摆摆手，你别打岔，你不知道我俩什么关系，没事。电话通了，老金对着电话就嚷起来了，老连，你在哪儿呢？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不？老金有点激动，大声地说了，我在酒店呢，你立刻过来一下子，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道说道。当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大概老连推辞说不想来，老金大发脾气，嘴里也不干净了，你他妈的连我的也要，你怎么好意思的？你今天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老金放下电话告诉我老连就来，但看老金那神色，对我的话还是半信半疑。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 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乘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哥，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0: 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3: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2: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3: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2: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3: 对，
2: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麻麻香呢？
3: 吃啥都不香了。
2: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3: 啃大骨头时候哈。
2: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3: 对呀，
2: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3: 对，小鸡小狗的哈。
2: 对，那有一些小鸡儿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3: 啊，老黄瓜籽儿。
2: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

0: 见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1: 啊、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 配料表只有黄瓜籽这三个字儿，这就是原粉啊。
1: 哦。
0: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
1: 嗯、
0: 以往是199，四斤四桶，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啊。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嗯。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
1: 嗯、
0: 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6: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位朋友你好。
3: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1: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0: 嗯，
1: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一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你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哈，它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进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7: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1: 哎，
0: 你
1: 好。
0: 哎，
1: 你
0: 是订购吗？
8: 吃黄瓜粉是吧？
0: 是的，
1: 对，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8: 现在是8桶吧？
0: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8: 哎， 好，谢谢
0: 你。哎，好嘞，
1: 成功
0: 成功
1: 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哎、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营进尾号5387，你好。
9: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9: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子粉，看大家这个认知度、
1: 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子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它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懂
1: 的。
0: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它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营进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啊，你好，
0: 订购
1: 黄瓜子粉哈，
10: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子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黄瓜子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子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易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 今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涵盖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1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4桶4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4桶4斤，也就是2组8桶8斤，至

0: 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

0: 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鼓励。
0: 哎，腰酸腿痛，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粉，每一桶都是1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5-0431-1001，165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5-0431-1001，165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1斤2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儿。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1655-0431-1001，1655-0431-1001。
0: 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5-0431-1001，1655-0431-1001。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一块小胶带划开邻里结，法官乔雍土办法温情调解，修复邻里情。近日，经开法院一名法官走进居民楼道，将法庭搬到现场，仅凭一块小小的不透光胶带，巧妙化解了一起因智能门锁引发的邻里纠纷。本案原被告是同一楼栋的对门邻居，不久前原告发现被告家新换的智能门锁上配备了一枚摄像头，且设备带有自动补光功能，每当有人靠近，灯光便会闪烁。原告对此心生顾虑，认为该摄像头正对自家入户门及公共楼道，能够捕捉到自家人员的出入动态和生活作息，严重侵犯了隐私权。双方多次沟通无果，最终原告一纸诉状将邻居告上法庭。庭审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被告辩称自家安装的设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摄像头，而是用于人脸识别开锁的感应器，该设备仅在门口近距离逗留30秒以上才会抓拍，且并未实际启用摄像存储功能，不存在窥探隐私的主观恶意，因此拒绝拆除。一边是原告对隐私泄露的合理担忧，一边是被告对设备功能的坚持。简单的一纸判决虽然能定分指证，却难以化解双方的心结。为彻底查清事实，兼顾双方诉求，承办法官秉持调解优先、便民利民的理念，决定前往涉案楼道进行现场勘查，上门调解。在狭窄的楼道里，法官实地查看了设备的位置、感应灯光的覆盖范围以及楼道的整体通行环境。结合勘查情况，法官向双方细致释法明理，相邻关系的核心是互利互助与包容克制。即便该设备确实如被告所说没有摄入存储功能，但其灯光感应闪烁的效果长期正对邻居入户门，客观上会给对方造成持续的心理困扰，超出了合理使用的必要限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官提出一个方案，既然该摄入功能并未实际启用，可直接用不透光胶带将感应头封住。双方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被告当即找来胶带，在法官的见证下亲手将门锁处的感应设备进行了完全封堵。设备封堵完成，争议就此消除。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和，他们纷纷对法官没有机械办案，而是上门办实事、调解难题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一块小胶带封住了设备的光影，更化开了邻里积攒已久的隔阂。这起案件的成功化解，是经开法院法官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缩影。法官没有旧案办案，而是用智慧找到最大公约数，用温情弥合邻里裂痕，让司法的关怀流淌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中。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9，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最近长春的天气开启了波动模式，气温先升后降，晴雨交替频繁。据中国气象预报显示，未来15天长春天气变化节奏明显，大家出行一定要多留意。未来3天长春以多云为主，气温稳步回升。本周五周六阳光再现，迎来本轮气温的高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6到27摄氏度，白天暖意十足，适合外出游玩。但好天气不会持续太久，9月7号到9号将迎来连续降雨，多为小雨天气，雨水到来之后气温明显跳水。9月8号白天最高气温将跌至17度，9月9号夜间最低气温将跌至9度，凉意扑面而来。降雨结束后，气温又将缓慢回升，晴阴反复交替，冷暖切换频繁。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白天温暖，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及时添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多云，12度到23度；四平多云转晴，12度到25度；辽源多云转晴，11度到25度；通化晴，10度到24度；白山晴，10度到23度；白城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4度到22度；延吉晴，11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少云，1度到8度。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
1: 再加上巧宝只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演技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0: 我们来关注新闻。

从9月1号起，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本次换发工作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集体换发呢，长春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可由单位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职工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单位填写单位集体换发社会保障卡申请函，于9月30号前发送至邮箱，由相关合作银行上门办理。个人换发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原社保卡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三代卡。8月31号，吉林高速发布3条公告：梅河口东收费站出入口关闭，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即将关闭，长岭收费站入口限行。为配合长深高速内蒙古境内金察段道路养护工程施工，长深高速深圳方向双辽南收费站至察日苏收费站区间将实施单幅临时封闭。2026年9月2号6点一直到2026年9月7号的24点，共6天。

极端天气顺延，双辽南收费站前往深圳方向入口关闭，在此期间由长深高速驶来需经该路段前往深圳方向的车辆，请提前在长深高速双辽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绕行 G203 国道后从长深高速查日苏收费站重新驶入高速公路。受 G202 国道黑大公路弯龙至团结段路面施工影响，自2026年8月26号零时起至9月20号的24时，吉双高速梅河口东收费站出入口关闭，欲从吉双高速梅河口东收费站驶出驶入的车辆，请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大广高速公路长岭收费站于2026年8月31号6时至2026年9月11号24时开展入口01车道路面维修施工。施工期间，长岭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3米2的超宽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请上述车辆就近选择周边其他收费站通行。

长春市国二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补贴出炉，已在长春市行政区域编码登记并发放号牌的国二级以下排放标准叉车、装载机、挖掘机淘汰并新购置新能源机械可叠加享受淘汰补贴加更新补贴，补贴资金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原则管理。补贴方案实施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至2028年12月31号。若在方案实施截止日期之前资金已全部申请完毕，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公告补贴终止。9月1号，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开启。此次大赛是全省大型全民控烟公益活动，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吸烟者开放报名。大赛整合全省疾控、医疗机构、戒烟门诊专家资源，专业医师全程一对一帮扶，通过心理干预与医学支持、科学方法助力摆脱烟瘾，提供全程专业戒烟指导，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通过规范考核评定戒烟成功选手并颁发证书。活动旨在普及科学戒烟知识，降低人群吸烟率，通过竞赛激励、科普宣传，引导群众主动远离烟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营造无烟健康社会氛围，助力建设全省的健康。参赛者可通过吉林疾控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端口，按要求填报提交个人参赛信息。报名通道于9月1号8点30分开启，9月20号的24时正式关闭。金秋九月，假期将至，吉林大学在此仅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吉林大学建设发展的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学校定于2026年9月16号上午9点30分在中心校区宋志平体育馆举办庆祝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为切实解决群众就医现实难题，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持续优化门诊供给，推出晨间门诊、黄昏门诊、错峰延时服务，把就诊时间延伸到清晨与傍晚，不用请假也能看病复查。晨间门诊现有52个科室，科室覆盖最全，数量居全省首位。工作日7点至8点开诊，适合空腹采血化验、慢病随访复诊、开药、常规检查，清晨即可完成全套就诊流程。黄昏门诊在下班放学后也可专享专科门诊服务，工作日的17点至19点提供黄昏延时门诊，目前已开设泌尿外科、皮肤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

0: 临床心理科、神经外科、血液肿瘤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产科共十个专科，专科开设数量居全省首位，适合常见病复诊、专科咨询、开药、术后复查，在下班放学以后直接就诊，工作学习与就医互不冲突。为盘活吉林省影视文旅非遗优质资源，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于8月31号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消费季创新推出票根互通、流量互导联动机制，依托长影影城与三大文旅场馆阵地优势，实现观影人群与文旅游客双向引流转化。市民凭长影影城指定门店观影票根，可领取价值40元的文旅场馆惠民抵扣券；游客前往各主题场馆游览，亦可领取30元长影影城观影补贴，每日限量领取，先到先得。以普惠惠民举措降低群众文化消费成本，切实提升市民游客的文化体验感与幸福感。秋高气爽，繁花似锦，长影世纪城旁大片向日葵花海迎来花期，满目金黄的向日葵迎风绽放，辽阔花田与城市景致交相辉映。走进向日葵花海，一望无际的花田，株株向日葵挺拔伫立，硕大的花盘向阳舒展，微风掠过田野，花盘随风摇曳，翻卷起层层金色花浪，美不胜收。大家有空可以去那里逛逛，领略下向日葵的魅力。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51，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号，四季南河岸线公园视频号发布，9月1号至10月5号演艺互动时间安排，连续35天，每天的19:50均有城堡烟花秀，感兴趣的小伙伴别错过呀。另外，现场还有篝火晚会、气球蹦迪、派对音乐会等超多精彩活动，快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去玩吧。入秋之后，气温逐步转凉，夜间水面风大，体感寒冷，已不适宜开展竹筏夜游。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与体验，自2026年8月31号起，长春市净月潭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停止运营，景区日间划舫船、快艇、自驾电动船等水上项目正常经营，欢迎大家前来乘船赏景。期待明年盛夏，待荷花满塘、晚风温柔时，我们再与您相约竹筏夜游。

经国家统计局测评，2025年上海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总指数为84.4，连续第四年位居第一，较2024年提升3.9。据了解，国家统计局乡村振兴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设置了综合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6个一级指标。近日，中秋国庆假期请3天假，连休13天，相关话题再次冲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已经买好票了，买好票准备去玩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

不少人早早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另外，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所以说，国庆假期高速是免费的，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自驾需求的，要提前算好路费。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近日，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公布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淮阴师范学院工作人员介绍，若按常规安排，中秋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学生返校上完9月28号至30号的课程，紧接着又迎来国庆假期，学生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学校综合考量学生诉求，调整为双节连放。9月28号至30号的课程将挪到10月的3个周末补齐，10月周末实行单休。该工作人员称，调整方案也参考了学生提出的相关建议，认为该方案更为合理。北京科技大学日前发布校历，秋假定于2026年9月28号至10月7号，共10天，与中秋节相连，形成连续13天的超长假期，研究生同步享受。近日，全国各地学校开学，从花名册上可以看出，与过去的子涵、子轩相比，孩子的名字更独特。越来越多的新手爸妈在取名时，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中寻找灵感，不少网友直呼画风变了。8月31号，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新生报道，商好、乔川、锦鱼等等。一年级新生的名字中，生僻字明显减少，且大多源自诗词，好听又好记。老师称，现在家长取名不再盲目跟风，偏爱雅致古风，班级重名率大幅下降。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达38.7%，较2015年增长近3倍。姓名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从近年的发展来看，当下新生儿的名字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文化内涵。

昨天，山西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8月31号，有网民反映我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存在两套价目菜单的问题，我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组开展取证调查。经初步查明，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市场局已依法立案，涉事饭店已停业整顿，后续完整调查及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我县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欢迎社会各界予以监督，共同守护浑源文旅市场口碑。

是爷青回还是意难平，重案六组四字重现荧屏，剧迷们却吵翻了，各种声音刷屏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更是在深夜登上了热搜。8月31号，由张一山、李牧尘、郭晓东领衔主演的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开播，剧中李牧尘饰演的主角季节引发网友热议，还我季节等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还有网友依旧抱有期待，认为角色表现终究要靠后续剧情支撑，希望后面的集数逐渐变强吧。

当然，网友们客观吐槽表演与人设问题也无可厚非，但经典归经典，对于影视作品的二次创作，也应当留出评判空间。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的，打入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北湖的一个新楼盘。那这个新楼盘呢，它是国企平台开发，然后呢跟这个央企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楼盘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啊，分享过两次。那这个楼盘呢叫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项目有个最大的一个时间节点，最近哈，就是在9月12号正式出楼处啊，包括示范区还有样板间，然后进行一个开放。那意味着这个楼盘呢即将正式的进入到它的销售轨道当中。那很多朋友想在北湖置业的啊，想在高新北区置业的，想买改善房的朋友，我觉得首改也挺适合的，因为它最小面积95平也尚可。那我觉得可以过去看一看。我也是总结了哈，四种人啊必看，或者是说四种人注意看。那四种人呢，我觉得一是买品质较为强悍的，二是买配套更为全面的，三是买学区有点期盼的，四是对好房子有执念的。
2: 哎呀，好押韵呀。
4: 对，就是这么设计的哈。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说品质比较得选个强悍一点呢，因为现在新贵下吧，好多楼盘也都比较卷。有一些楼盘嘛确实只靠这个噱头然后进行营销，然后实景跟规划呢落差还是不小的。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标长春好房子的一个新规的这个标准体系打造，1.5的一个容积率，1.5的容积率还是蛮舒服的。